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自家事儿哈。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的正在进行时当中，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就可以直达活动专区，而且真的是每天都有奖，每天、每周、每月、每季度、每年年度大奖也正在向大家招手了。
1: 好，下面呢同样是我们自家事儿啊。本台消息，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正在进行当中，众多的美洲文物首次来华。这次展览呢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将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大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将会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0: 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个大赛，如果感兴趣也可以报名参加。近日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呢是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了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那么赛事周期呢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份。大赛还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的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全社会开放征集。您呢只要是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参加了。
1: 好，下面呢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啊，这些热爱配音、痴迷声演的小伙伴，大家注意了，2026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

0: 配音梦想。
1: 嗯，在这儿呢，我们划重点提醒一下大家，这次征集报名通道呢是截止到7月31号哈，今天已经是7月12号了啊，所以说时间不等人，心动不如行动。现在呢，咱们只要是打开听听 FM， 直接搜索关键词“北京影视动画”，重复一下。北京影视动画就能一键报名，快快用你的独特声线拿下属于你的配音舞台吧。
0: 哎，下面呢咱们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新华社的消息，2027国际篮联女篮亚洲杯 A 级赛分组和赛程昨天正式公布，中国女篮与日本队、菲律宾队和黎巴嫩队同在 B 组。
1: 那么本届赛事呢，昨天起到18号在菲律宾的宿务举行，共有80支球队参加 A 级赛。

0: 样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北京日报消息，2026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说的男子 U20 组，北京国安 U20 对阵湖北青年星 U20 的比赛，本来原定是昨天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的，那由于呢天气情况的暴雨橙色预警，中足联研究决定本场比赛延期，改为7月15号，也就是本周三晚上7点于朝阳体育中心进行。本场比赛所有的门票作废，已经购买单场门票的一些球迷可以在本公告公布的7个工作日内在原路径收到退票的票款，所以请购票的球迷实时关注。
1: 那接下来咱们说完了北京的赛事，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青海的比赛啊。据新华社消息，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环青赛昨天呢正式鸣枪。那么第一赛段呢，西宁绕圈赛呢作为本届赛事的揭幕战，121公里城市赛道也串联起了黄水河滨、滨水绿廊，还有城市生态公园、南北山绿化景观带，同时见证了高原古城的绿色蜕变。
0: 好，下面呢我们就是走进博物馆，感受一下博物馆里面的魅力。那千龙网的消息，暑期研学是咱们北京的亲子消费的一张王牌了。那8月1号到2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出品的儿童剧《迷人的三星堆》将会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上演。该剧采用现实考古加奇幻想象双线叙事，让古蜀文物借儿童的视角来活起来。
1: 国家自然博物馆呢则推出了国内首个以中国本土恐龙为主题的6D沉浸式的恐龙展，这就是20多种中国恐龙集结白垩纪秘境，可以走入，可以感知。那么首都图书馆的近380场奇趣书海夏梦成音系列活动，也涵盖了少儿阅读、百家讲坛、古卷匠心、视听美育4大板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
0: 那千龙网的消息，日前呢由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举办的特展《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也就是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是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立足北京地区汉代文明展示中心定位，携手徐州博物馆打造的高规格汉代文物专题特展，为首都观众全景呈现西汉楚国独有的楚韵与汉风相融共生的绝代盛景。展览将展出到11月8号。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博物馆的消息。本台消息呢，近日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啊，完成了竣工联合验收，已经是全面启动了展陈的布展、施工等工作。那么中国长城博物馆呢，是坐落于八达岭长城脚下，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的核心标志性工程。目前呢，场馆的展陈施工啊，已经是全面进场了。根据我们的了解呢，计划本月底完成展厅的装修和相关的工作，8月底前完成布展工作，场馆的艺术品布设工作同步加紧推进，预计8月底到9月初完成所有艺术品的安装落地工作。我们也敬请期待中国长城博物馆正式开幕的那一天哈。
0: 那今天呢，既然我们的话题呢是您的 KTV 开嗓歌曲，就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经典老歌会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所以下面的时间是不是应该
1: 来你来一首？你来，刚才咱们听众朋友点哪首来着？还有除了那个，
0: 哇，
1: 跟往事干杯之外，
0: 其实有没有屋顶？我觉得那个是经典的 KTV 开嗓歌曲，这调也高，又是难得好听的对唱歌，
1: 对，
0: 还是杰伦周当年的钢鼎之作，
1: 可不嘛！而且他之前还和一个女歌手合作了《珊瑚海》，
0: 珊瑚海那叫一个高，
1: 也好听，
0: 对，唱不上去。
1: 来吧，送给大家。当然了，咱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每次 KTV 的开嗓歌曲是哪一首呢？

0: 或啤酒，或洋酒，或那个红酒，那或白酒，你们唱你的，我就来喝酒。我们有朋友真的就是去完了以后一首不唱，就在那喝，你知道吗？
1: 我觉得他不是，我觉得他就是说

0: 大家出的题呢，主要啊，主要还是和就是现在这个天气啊有一定影响
1: 啊
0: 啊，这道题吧，对不对？因为刚刚下完雨，也给大家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啊，请听题。短时强降雨的气象标准是一个小时降雨达到多少毫米以上就算呢？

0: 昨天的16点起呢临时闭馆，闭馆期间呢免除外界文献置还费用。那么首都图书馆大兴机场分馆同时间呢也是临时闭馆，恢复时间是另行通知。
1: 下面呢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文旅海淀发布的消息，北京海淀区三山五园文化中心的临时闭馆将会持续到今天的12点，恢复开馆时间将是气象这个预警的解除情况以及场馆的安全巡检情况来另行通知。

0: 87.6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上个时段呢，我们这个新闻里也提到了京哈这个线的多趟列车目前是停运的。那具体情况，我们的前方记者又发回来了一个最新的消息。那昨天呢，受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目前市铁路部门对京哈、丰沙、京原、京通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那北京站多措并举来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顺畅。最新的情况，咱们来听听前方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2: 北京到长春。
3: 北京到长春的有几点呢？
2: 11点站票。
4: 在北京站售票厅，人工窗口的工作人员正在为旅客办理车票退改签业务。现场旅客们说，
5: 买的7月12号的高铁，下午傍晚的时候收到信息停运的，在现在想想有没有什么其他中转的方案啊什么的。
6: 火车票这边已经停运了，所以赶紧过来改签。
4: 受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昨天北京站快1189、快429等26趟列车停运。北京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刘晶说，
7: 7月11日北京站预计发送4.5万人，到达是4.1万人。北京站管辖的北京长安站7月11日夜间19时以后发送的车辆及20时以后到达的车辆全部停运，共停运33列，共涉及旅客8825人。目前呢，已通过12306点对点的短信、车站大屏和站内广播进行了通知，请广大的旅客关注出行信息。
4: 为了保障旅客顺畅出行，北京站第一时间启动雨天应急保障预案，各岗位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值守。刘晶说，
7: 北京站在进站口、安检区、候车大厅、站台、出站口等区域安排了专人的疏散引导，铺设了防滑的设备，发放了应急的雨衣，快速处理各种的票务问题。北京通州站、北京朝阳站以及顺义西、怀柔南、密云等站提前备备了应急食品、饮用水、照明设备和防汛沙袋，尽力让旅客雨天的出行更安心。
4: 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北京站地区管理办公室从安全防控、运力接驳、暖心服务等方面发力，为旅客平安出行保驾护航。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北京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科长耿亚楠说，
8: 北京站地下停车场是我们重要的防汛点位，我们准备了180个沙袋，还有22个挡水板。网约车区和地下停车场首次启用了北斗技术，保障重大汛情的时候信号畅通。在广场放置了1800件雨衣，随时供旅客取用。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身穿旅客身边人志愿者马甲的同志，可以随时找他们来寻求帮助。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这边呢，我们看到听众朋友啊，就说了微信平台的，他说作为上海人啊 ，KTV 开嗓必点的就是上海谣，开口就是我家住上海，一代又一代，十里洋场大舞台，中外名流寻梦来。哎呀，本土味直接拉满。上次唱 K 呢，我还刚起头，东北朋友直接接茬，我也会唱。我家住东北，一代又一代，大铁锅炖酸菜，锅包肉贼带派，南北两地的开嗓神曲，当场把场子炸的是热乎乎来，真是你说啊、哦、我不知道是词儿不一样调一样是这意思吗？
1: 就反正挺压的韵感觉差不多。
0: 对对，
1: 但是我听过这个上海谣，就是那个就是吴侬软语的那种。
0: 对，是是
1: 是，不是不是那个嗓海景，我也不敢学上海话，太难了，
0: 太难了，
1: 说实话、
0: 哦、
1: 太难了。再看看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位朋友啊，他专门挑吴碧霞老师唱的甩葱歌。甩葱歌我记得当年我们那会计老师于军老师那会儿老唱甩葱歌。
0: 甩葱歌，对，因为他闺女叫大葱。
1: 对，他自己微信名也叫大葱。
0: 对，
1: 葱花。所以我当时说是甩葱歌，有那么一阵儿就是这种歌特别流行。
0: 还有就是类似于那个刷冰进行曲。
1: 对对对，
0: 也特别的
1: 火。刷冰进行曲、你看有时候想想阿雅的那个性格很难和这个歌联系在一起。
0: 对、来我们看看啊，今天我们的话题。

0: 但是她老公倒是经常来中国，好像是世界杯开赛之前还去了趟杭州还是深圳啊。
1: 但他们都属于短暂停留，没有常住的那种。
0: 但是你看她闺女了吗？就是小七，那块头，
1: 人家可是啥也不耽误。
0: 对，
1: 咱们就是造。
0: 但是有点就是
1: 他那几个，
0: 跟他那个年龄相比，有点块头有点大。
1: 他那几个孩子，我觉得都长歪了，其实。
0: 老大个儿没起来，老二算是还行。
1: 老大现在呢，除了没起来，还到处控诉爹妈。
0: 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啊，互动交流。你看，我们这儿说到这个唱歌，1528还说没有拿手的歌曲，且五音不全，跟唱的参与者边吃边听，来助唱与往事干杯。
1: 哎，这歌咱们留着，下一时段找机会放一下啊。好，最后还有一个时段，大家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歌，我们看个票选，这个点播率最高的，下一时段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0: 好嘞。
2: 这里是早安北京，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就
1: 对，
0: 是就是嘛。但是我觉得不得不爱这根不高啊，高吗？
1: 我觉得还小哦，是那个谁
0: 弦子
1: 的那块
0: 高、哦、
1: 要不咱见证一下 吧。
0: 见证一下，可以，咱们见证一下弦子到底高还是不高啊？来听听潘玮柏和弦子共同演绎的。

0: 随之而来。北京水域已经成为外来物种入侵风险比较高的区域。
1: 2022年北京水域发现了鳄雀鳝的踪迹，河川沙塘已在中心城区呢各水体出现，蓝鳃太阳鱼、大口黑鲈等在个别的季节已经是成为了怀柔水库的常见甚至是优势种群。另外

0: 多家公园目前已经宣布即刻开放了啊。然后根据气象部门的综合研判，目前颐和园、北京动物园、玉渊潭公园、北海公园、紫竹院公园还有陶然亭公园即刻恢复开放，所以大家想逛公园的可以去，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1: 对对对，尤其是外地来京的一些朋友，可能这两天都已经安排满了，可能都已经有计划了，那既然现在已经开放了，咱们就可以踏踏实实去，注意安全啊，注意带上雨具。超级童谣就说了，每次去 KTV 我基本上还是以小齐哥的歌居多，像什么春天花会开呀，浪花一朵朵，我是一只鱼，流着泪的你的脸，伤心太平洋，天使也一样，哎，我差不多也成了这次聚会的麦霸了。所以您就是小齐的代言人呗，对不 对啊，还有心太软也挺好听的啊。嗯，再来看看黄小桃就说了，哎呀真的说到 KTV 好多年我都没有进去了，没法参与，不过当年开场的时候还是非常喜欢沧海一声笑的。
0: 哎呀干嘛不去啊，如果您嫌就是大的房间，其实现在有那种自己唱的嗨一下，唱商场里边就有小屋子，拿微那个手机一扫唱半小时，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释放情绪的一个
1: 办法。对对对对，包括现在室内还有很多那种24小时就是自助的，你提前在他们那个小程序上然后预定，比如说下午4点到6点你选了2小时，你不会有任何的接触，你没有什么前台什么这那的，你就直接进去以后一扫码，在门口包房一扫码你就进去，然后就通电了，空调也来了，你就唱2小时，然后自动断电。
0: 对，我觉得非常好。嗯，如果你希望没有任何有跟人打交道
1: 接触的话，
0: 对，是非常不光爱人友好，就是艺人也友好。
1: 80407还说，开嗓歌曲必须是京剧《梨花颂》啊，梨花，算了吧，我还是。
0: 你真敢接呀！
1: 我本来还是想展示一下我的小嗓儿，结果你猜怎么着？
0: 果然是小嗓儿，
1: 没有小嗓儿。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很多咱们 KTV 的一些经历。咱们有时间啊，正好暑期了，孩子们也放假了，带着他们一块儿去唱唱歌，也听听他们现在都流行唱什么，对吧？
0: 没错。嗯，
1: 好了，我是高磊，
0: 我是苗山，
1: 感谢你的收听，也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娱乐72变。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元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一勺烩，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吴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3: 哎，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同事拒绝喝酒，引起老员工的不满，对其大打出手，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们到现场看看去。全信有限公司分公司。
4: 哎呀，
5: 领导，我这工作干完了，今天呢？
4: 好好好，哎呀，表现得很不错嘛。
5: 谢谢领导。
4: 这样，今天晚上
5: 啊，
4: 好好的放松放松。吃饭
5: 那都去吗？
4: 都去都去。
1: 我都去啊。
4: 可不都得去吗？
5: 刘姐也去啊。
1: 刘姐你去吗？
4: 刘姐
1: 去。
4: 我以为刘姐家有事就别去了。
1: 好，让小李、刘姐，然后大栓子你，然后 Jackie 还有这个赵梦露。
5: 这几位
4: Jackie 赵梦露还可以，大栓子就大栓子值班就别让他去了，好不好？
1: 啊，去吗？去。坐。
4: 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1: 了，别见外啊。
5: 张哥
6: 啊，
4: 咱们这个团队呢是很有凝聚力的啊，咱们队内就是一家人，讲究团结，讲究协作，有了好事就大家伙一块分享啊。这个项目干得不错嘛，大家伙肯定有奖金啊。来来来来，
1: 今天领导敬个酒。
5: 别不是那个，
4: 来上酒。哎，这就是敬酒，各种各样的酒，愿意喝什么喝什么，自取，
5: 不
4: 对不对？我不强迫，
1: 不够
4: 人
1: 说话啊。
4: 哎，放心放心。
1: 还需要点什么？
4: 先上这些不够再说。
5: 领导
4: 啊，怎么了？
5: 我那个就是我
4: 别客气，别不好意思。你我知道你是新人，你要学会融入，知道吧？
5: 领导那个，
4: 哎，你今后就是我们的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嘛，对吧？
1: 对，
4: 这叫什么来着？
1: 罗伯特 ，Robert。
4: 啊，
1: 他这个中文名叫罗三奇，也姓罗。
4: 罗三奇，
5: 领导、不是，就刚才您点萝卜皮的时候，我差点站起来。
4: 啊、
5: 哦，张哥，我能说一事儿吗？就是那个我不会喝酒。
1: 啊，我懂，我
4: 看看
1: 知道。哥以前也不会喝酒，
4: 哎，
1: 酒啊，你得慢慢的吃，是呢，要慢慢的吃啊。
4: 这可以慢慢学。
1: 哎，你一回不会，你喝两回就会了呗。
4: 人生都有第一次，知道吗？
5: 是。
4: 今后为了你的业务，为了你进一步的发展，你得学会这是一项技能。
1: 得马上
4: 开车一样，头一回别，哎，别。头一回呢，你可以慢慢喝，少喝长的。
5: 领导，他不是我不是驳您面子，不是。
4: 这都是好酒，记住了，这好酒喝完了有好处。
5: 领导，
4: 这好酒喝完了不上头，知道吗？
5: 我就知道，就是
4: 他有那，你得慢慢回味。
5: 哎，对，是领导。
4: 你吃饭第一回的时候你也不会吃，对不对？
5: 没错。
4: 那、哎、怎么办呢？就塞进去之后，好好。哎呦，你现在吃什么不香？
5: 吃什么都香。
4: 哎，
1: 说的特别有道理，我觉得。
5: 领导，但是
4: 我们这个跟就小孩喂你是一个道理。
5: 别，领导，就我那个。
4: 你现在在我们这儿跟小孩是一样的。
5: 是我亲来的，就是。
4: 哎，你初生牛犊嘛，对吧？
5: 我就怕虎了。
4: 咱们这个关系呢，
1: 都很近。
4: 哎，都会照顾你。你真是喝多了，谁也不会把你扔这不管。
1: 哎，
4: 也不会容忍你胡作非为。
1: 哎，
5: 领导不没，我不会胡作非为的。咱们公司也没什么可胡作非为。
4: 你看来，看来。哎呦，
1: 你怎么别都没听进去，就听见胡作非为这四个字。
4: 哎，这还是你还跟我客气。哎，见外。
5: 我没喝过酒，我喝酒过敏。
4: 没喝过酒你怎么知道你过敏呢？对不对？
5: 不，
4: 你要没喝过这不可能知道。还是喝过。
5: 不是，领导是这样。
4: 哎呀，放心吧，不用你掏钱。不用你掏，这是我请客。
5: 没打算掏钱、
4: 啊、以后就有好事都是我请客。放心、
5: 哎、
4: 咱们这个组就是这样的，对吧？
5: 哎，对，
4: 没有什么上下级，那对外、
1: 哎、
4: 对内都平等。
5: 对，
4: 喝。
5: 别介，领导，
1: 你看咱领导已经带头喝了啊，领导给面，你还驳他的面啊？
5: 不是驳面，我真不会喝酒、
1: 哎、
5: 领导。
1: 我教你，真的给面，抿一口，哎，往下一。
4: 水会喝吗？
5: 水会喝。
4: 哎，喝酒跟喝水一个道理。
5: 那能一个道理吗？
4: 一闭眼一扬脖，咚就下去了。啊、
1: 来吃花生，吃花生。
4: 哎，人生第一口喝奶，第一口吃饭，第一口这是都是慢慢来的。
5: 领导，我真喝不了，您饶了我吧，行吗？
4: 这有什么喝不了的吗？啊，对不对啊？这有多大困难吗？ 这还没有真正的困难呢，这最后遇到真正的困难你怎么能行呢，是不是啊、
2: 哦、你这样就是不给领导面了，是不是？
4: 你
2: 是不是看不起我们领导？
5: 张哥张哥张哥，打一坐上来我就听出来了，没您打不起来，您知道吧？
2: 不是替我说是吧？
4: 当然
2: 咱们是个 team。
4: 哎对，
5: 一个团队。
2: 哎，你这儿不喝他这儿不喝都不喝，
4: 但我一人喝酒有意思吗？这今后出去怎么谈业务啊，是不是？中国人讲究就在酒里越喝越有，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这话有多少年了，对不对？
5: 领导我真不会喝酒、啊、
4: 这话咋没有你那年就有。哎，
5: 我知道这不是，但是我从小我喝酒，我
4: 你听我说，
2: 你老说从小从小，你多大了？
4: 对呀、啊、长大了有很多事你小时候不会，长大就会了吗？
2: 啊，我喂你我喂你，来来养波养波养波。
4: 你小时候不会开汽车，长大就会了吧？小时候不会搞对象，长大就会了吧？哎，嘿嘿，小时候不会喝酒，长大就会了吧？
2: 领导一说搞对象乐了，气死气死！你给领导敬一杯。
4: 可是也没耽误了吗？
2: 领导敬你一杯。
4: 哎，好好，来，喝。哎，你还真快的，我你看，
2: 领导先干为敬了。
4: 好，我也喝了，放心。
5: 领导，您要这样的话，我也得跟您说说了，这。我到咱们公司我是上班的，我是干活的，对不对？您的合同里也没写说到这来之后必须得喝酒。
4: 哎，你这个什么态度啊？
5: 不是领导，您这
4: 个怎么会进合同里呢？别的公司别的单位人想来我都不让他们来。
5: 领导我跟你说啊，什么都行，喝酒我不喝。
4: 不喝、嗯、
5: 不喝。
4: 哎呀，
2: 这是扫大家兴啊，你看大家都不吃也不喝了。
4: 嗯，年轻人你这样怎么融入啊？看到你这个态度，就看到你的困难的畏惧，就看到你今后的发展。
5: 领导说不喝就不喝
4: 啊，你这个人很决绝嘛。
5: 打死我也不喝。
4: 好，还打死你也不喝。
5: 哎，打不死
2: 就喝。
4: 他在这个油啊，我听出来了。好，跟我开了个玩笑。打不死，放心，我们喝酒从来不打死人的。
5: 谁跟您开玩笑？
4: 哎，我听出来了，你这个小同志很幽默。
5: 谁幽默？
4: 来了，倒上。
5: 我不喝。
2: 你这有点没意思了。
4: 喂，开玩笑开到一定程度就恰到火候就合适的。
5: 没有领导、我跟您说的都是真的，反正我就是不能喝酒，我一喝酒之后我就个儿搂了。
4: 个儿搂？
2: 个儿搂就是打一嗝。
5: 不是打一嗝。
4: 喝酒饱了？
5: 不是，
4: 没问题。
2: 打一酒嗝。
5: 喝酒
2: 理解，
5: 我只要一喝酒我当时就算晕菜死过去了。
2: 夸张，这种夸张。
4: 我这个人呢还态度很认真，我倒要干一干，你会不会死过去？晕菜是吧？你如果是不晕菜没有死过去，那就说明你是说瞎话。你要再这样，这个情绪，这个啊环境就不好了嘛。
5: 领导，我说不喝就不喝，今天就是不喝了。哎，怎么着怎么着了？
2: 哎，你不喝？
4: 哎，谁敲门？
2: 敲门，你干嘛？哎，请问先生，这边还剩菜吗？
4: 菜先等一会儿。这就开始违抗命令了，这样怎么出去一致对外啊？啊，来，让他好好尝一尝。
2: 敲三下，行吗？哎、
4: 门啊，
2: 不是脑袋。
4: 干嘛敲三下脑袋？我让你说相声的，还敲三下脑袋？咱们不敲脑袋，咱们就让他摁到这儿喝。
5: 哎，就不喝，
2: 喝。再来一个人摁住，摁住。
4: 你看，我说多叫男同志吧，你看你们几个人按不住他一个。
2: 快喝，咣咣咣。
4: 怎么还有敲锣的呢？
1: 这事儿是个真事儿。最近啊，王某来到这家公司上班，成为了公司的新员工。这天晚上的时候，公司领导邀请三个人吃饭，在吃饭期间，张某和佘某就劝新人王某饮酒，但是王某因为自己酒量不好拒绝了。可没想到王某的拒绝让张某觉得丢了面子，恼羞成怒的他居然端起面前的茶杯将茶水泼向王某。
5: 一发生这情况，这新员工王某当然就不干了，就回敬了领导一杯酒，并不是喝啊，就是把酒又泼在领导身上。这个过程当中，张某就用了饭店的茶水壶、啤酒瓶当武器，这王某啊，就是那挨打的，这头部啊遭到重击，结果导致王某左侧颧弓骨折，也就是左侧的颧骨
4: 折了
5: ，对。
2: 啊，那脸不就塌一半吗？
5: 塌一半，对呀、所以啊，相当于塌一半，结果就经鉴定，这个伤害程度已经达到了轻伤二级，
4: 骨折未见得全塌下去。
5: 嗯，他是骨折，不是粉末。
4: 哎，最终一审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一年；判处佘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一年。
2: 哎，老爷，要是生活中有人向你劝酒的话，你怎么办呢？
5: 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是这样。
2: 怎么还就喝？
5: 不是，我这人啊，就是不听劝，就我说不喝就不喝。今天咱俩人动手，我也不能喝这酒。
2: 老头劝呢？
5: 老头劝，老头都颤颤巍巍的，就别喝酒了，不成吗？
4: 你们家老头劝
5: 啊？这事儿啊，我跟你说，这还真分怎么说。
2: 但是一个特别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哎，老书法家来了，
4: 欧阳修，
5: 太老了，这一说都说到宋朝去了，这个。
2: 那修不是那修，他是那个羞愧的羞。欧阳修老人来，看好你是个写书法的苗子
4: 啊，
2: 但是你必须得喝了这酒。
4: 打怀里拿出来珍藏多少年的那家传的没人看见过的
2: 帖，那字帖，
4: 哎，都破的已经不行了。
2: 真迹，还能让你看一看闻闻。
4: 这
5: 你等会儿，那是字帖呀，那是酒瓶子呀，那还嘛闻闻啊？你那意思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我喝不喝？
2: 喝不喝？而且老头特别喜欢你，
5: 就那欧阳修。
2: 对。
5: 我跟你说，要是这种情况还真是挺麻烦的，
2: 就喝了吧。
5: 这真是挺麻烦。那你呢你开酒吧的，你说说你。
2: 我说什么？
5: 你开酒吧你喝酒吗？
4: 大明星到你面前给你敬酒
2: 有多帅啊？
4: 好家伙，
5: 你喜欢谁吧？
4: 哎，
5: 你先说你喜欢谁。
4: 田总，
5: 一博来了行不行？
2: 啊，
4: 一博
2: 自己来的吗？啊，就他后面要追一大堆粉丝，我也不一定。
4: 没有、啊，自己蹬自行车来的。
5: 对，就自己。你喝不喝？进来之后
4: 就会跟你喝酒，
5: 哎，
4: 就会跟你喝酒。
2: 冲我来的，
5: 直目瞪眼冲你就来了，喝一个。
2: 喝一杯吧，
5: 喝完之后你再看他，这
2: 肯定给我跳段街舞呗。
4: 啊，好，起点街舞，
2: 说点评书。
5: 这是王一博，是王月波呀？
4: 你还一块来？
2: 大磊呢？
5: 大磊和我，
4: 我还有事儿。
2: 1.7米的大长腿追你去了？
4: 你说这量子。
2: 这生活中啊，像这种变了味的酒文化还真不在少数。很多人在向别人劝酒的时候，嘴里嘟嘟囔囔的，什么不喝就看不起我了，不喝就不给我面子了。然后逼着别人喝酒，真正的面子在酒里吗？不是。将来小柱也结婚了，夫妻俩一块儿参加聚会，人家劝小柱喝酒，小柱你们知道没什么量啊。

0: 小猪肯定会这么说，哎呦，要我喝一口吧。
1: 你喝什么喝呀、啊、你忘了你上回怎么回事了？然后其他人就劝呀、啊、哎呀嫂子，你就让小猪喝一口吧，小猪你还惧内呀、啊、你这种情况怎么办？
0: 哎呦，要么我就喝一口。
2: 这会儿拿出大男子气概来，咣，先喝后揍。
1: 小猪就得分当时的心态了啊、嗯、如果说他特别的怕媳妇儿，特别知道自己的
0: 短板，
1: 对，他可能就哎，等，我媳妇儿不让喝啊，不让喝，不喝了，不喝了，改天改天。
0: 媳妇儿不让喝、啊，
2: 要看见那个贵的酒，啊，这个谁怕媳妇儿？要看见那个稍微便宜点的酒，媳妇儿不让喝，
0: 随时变。
1: 啊，也看菜啊，

0: 作为大老粗呢，
1: 我媳妇
0: 不让喝。
2: 但是还是要说啊，聚餐喝酒是助兴，本来图个高兴，但是要强压着别人喝酒，这就不是助兴，而是扫兴了。过量饮酒对身体的副作用大家都了解啊，而且喝醉酒啊还可能导致各种突发的疾病。咱有的街坊啊，酒醉了回家路上出现一些意外，比如撞树的、掉河沟的、
0: 就是没到家、
2: 丢鞋的、进错门的，这都小事儿，还好一点，万一发生伤残什么意外，谁负主要责任啊？
1: 大多数是遇到警察叔叔的。
0: 所以啊，在这儿就告诫大家，喝酒的时候千万别劝酒，人愿意喝多少喝多少，你自己能喝多少要量力而行，点到为止。咱把这个变了味儿的酒文化要扫出餐桌。
2: 小院门前往来忙，
3: 李家短来张家长，
4: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隔壁胡同有这么一位，醉酒之后呢，还帮朋友挪车11米，结果他因为醉驾被追责了。咱们也去了解一下。
1: 这你们俩酒量也不行，你看啊，这喝风雷。这那说话哈哈的节日啊，哎，我挪完车就到家了。哎呀，这车位怎么变窄了？挪不出来，走，哎，不行，这出不来，哎，走，这也出不来，哎，哎。我停下来时候挺顺当的，怎么出不去了？哎，这车怎么直晃悠？哎哎，不行，不赖我，这车位变窄了，我得叫人帮帮忙。老三，老三，来一趟哎。老三，不是哥哥技术不行，是他们为难我，故意把车位变窄了。兄弟，你把车挪出来，就帮我开出车场，开到家这么几步道啊。
0: 来
1: 爱怎么查怎么查，谁啊？
0: 摇摇车窗啊！
1: 没在家，
2: 敲玻璃呢。
1: 啊不，
0: 你要我们交警？
1: 您好，我是我们家户主。
0: 哦，
1: 你找谁？
0: 我不是户警啊，我们是交警。
1: 啊，我知道你是交警，你
0: 配合一下酒精检查。
1: 查吧，
0: 您让开，我查他。
2: 我是副驾驶，
0: 啊、您让开一下，我们查。
1: 我让开谁、啊？你不要查酒精，查吧，我不怕。
0: 你脑袋别挡着。
1: 我不怕，我脑袋不怕。我脑袋也不怕，不怕
2: 大哥，
1: 我对啊，所以他说查我，我不怕，我没开车，你查吧，抽我血，往这儿抽。
0: 您先别说话行吗？
1: 我吹行吗？
0: 您不是司机，您先去、哎，别说话，歇会儿啊。
1: 啊，不让说话
0: 啊，手下来，手下来，哎，别扒着窗户。
1: 不是我，不得吹你。
0: 身子往后摇点，往后，哎，对，躺那儿，躺那儿，别粘了，这。行行，您吹点吧。您对着这个吹。
2: 对对对，
0: 对不准了。
2: 对准啊，当然能对准了。
0: 是对准是吗？
2: 怎么样？
1: 哎，喝，哎，我到家了吧？警察同志可以走了吧？
0: 醉驾了。
1: 谁？
0: 你？
1: 我醉驾，警察同志，你瞪眼看看我。
0: 不是你不是睡着呢吗？
1: 我醒
0: 了。你睡着，别就躺着躺着。您那个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189.33毫克每
1: 百，不能，不能！我跟您说，您别以为我睡着就听不见，189.33，我记得清楚吧？我这个解酒能力，189可拦不住我。
0: 啊、是，说的不是您，您先躺着歇会儿啊。经检查呢，您这个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每100毫升，
1: 买100送多少？买100送多少？
0: 买100，你先歇。
1: 送100，
0: 歇会儿，歇会儿。
1: 司机我跟你可能不认识，那是我兄弟、
0: 哦、
1: 司机是我今儿特意叫来给我开车的。
0: 你特意叫来？
1: 对，他没

0: 喝酒啊？你我不牵扯别人，我喝了我承认，但我没开车。189，你炸，你炸，
1: 但是我
0: 你炸我，你炸我，你炸这儿，你炸，你抽，你抽我，你抽我。
2: 这警察同志，我是来帮忙的。
1: 你说一下怎么回事吧。
2: 我是帮忙的，二哥呢喝了，喝了呢让挪车，他们家离这儿呢就10几米。
1: 那你有没有喝呢？
2: 我没喝吧。
1: 啊，自己喝没喝都不记得了，那你也没少喝呀。
2: 他我是没喝。
1: 你没喝，这血液里的酒精含量是谁的？
0: 我的，我的，我认，我的，不信你扎我。哎，你扎我。
1: 小丹，去拍一下。
2: 哦，那个，我喝这么多，我喝了吗？今儿我绝对一口都没喝。
1: 你喝多少呢？
0: 我证明他结账，他结的账，他乐哈哈哈。
1: 小丹。这事儿是个真事儿，您说冤吗？还真有点冤。因为这位洛阳男子是酒后帮朋友挪车，有不少人看来呀，酒后开车的确是违法行为，被交警抓到的话，处罚这都能接受。但是酒后帮朋友就挪了一下车。

典型的行为犯，就是说你只要做了这件事情了，他就不以发生具体危害的后果为构成要件，就甭管您做一事发没发生后果，只要你干了，实施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这个行为，那么就推定你有了具有发生危害结果的这种危险性。因此呢，就是以驾驶距离较短、速度较慢为理由，主张醉酒驾驶没有危险的理由上是不成立的。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呢，虽然驾驶者将车挪动到车位以外，再由他人驾驶，但是在客观上呢，这个车主本人呢，确实。

速度较慢、未发生严重后果的，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情形啊。这是在定罪处罚时哈、深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本案中啊，这个醉驾者一开始啊，并没有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主观故意，而是在他朋友，就是那位二哥不能将机动车从车位中驾驶出来，才产生了醉驾犯意。所以说主观恶性明显小于其他主动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另外呢，他发动汽车之后也并未加速驾驶，而是控制车速将车从车位中缓慢驶出，行驶距离短、速度慢、未发生严重后果，那么这个行为的危险性明显小于醉酒驾驶机动车高速行驶、长距离行驶的情形，而且具有认罪悔罪的表现。所以呢，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免予刑事处罚、予以训诫或者是赔礼道歉、赔礼损失，主观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或者是处分。

0: 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儿，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儿。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2: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 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10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阅读时光，我是金桥。在今年我们开启了以职场视角重读四大名著系列，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要来重读的就是《红楼梦》。偌大的一座大观园，其实也是一座浓缩的职场，在《红楼梦》当中可以解读的名场面非常的多。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本系列的嘉宾文学博士顾世宝老师带大家一起重读了《红楼梦》当中的两大经典场面，第一个是林黛玉初进荣国府表现出来的事事留心，以及稍有差错又是如何改正这些差错的，对于职场新人有很大的启示。第二个名场面我们解读的是刘姥姥二进大观园，那么对于一个外来者如何在一个偌大的公司当中能够左右逢源，获得自己想要的，对于现在的职场人来说也是很有启示的。如果大家对之前我们的分享感兴趣，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阅读时光的节目列表，在往期的节目当中您就能找到以上的两期内容。今天我们要分享《红楼梦》当中的两个重要的情节，这两个情节有一个共同的启示，也是我们现在在职场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就是领导情绪爆发，上级误会错怪，跨部门冲突矛盾，身处于基层的我们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束手无策，有的时候沉默容易背锅，开口又怕冒犯分寸，到底该怎么观察局势，稳住场面，体面解围呢？今天不妨跟着我们一起来重新回到《红楼梦》当中的第46回和第55回，看一看探春和平儿是怎么面对危机化解危机的。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跳出文学的解读，用现代职场视角拆解《红楼梦》当中的处事逻辑。欢迎今天和我们共读的文学博士顾世宝老师。
3: 大家好，我是顾世宝。上一集我们讲的是大家怎么笑，笑是一种权力的表达，就是遇到了这个之前呢我们说过的这个刘姥姥说了一句俏皮话，然后大家开始笑。你看这个是之前呢是一个应该叫喜，这一次呢我们要讲怒。我们这个喜的时候呢是根据是自上而下的喜，这个怒呢也是自上而下的怒，上级领导发怒了，然后谁来接住这个上级领导的这个怒火，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审时度势的问题。您刚才用了一个词特别好，叫束手无策，但是我要对它进行改造，你束手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有策，束手就是你先不要做什么，让这件事，让不要火上浇油，不要添乱，不要帮倒忙，然后你得大脑飞速的运转，谁该审时度势，谁该站出来，然后把这个事情把它解决，因为你不能让领导无限期的发火，领导把火发下去的话，这个情况会越来越重，一定要有把领导的这个通过各种方式提醒领导及时的止损，所以一定要有策，
2: 对，就是及时的。

0: 第四十六回和第五十五回呢，我们先来说第四十六回是这个贾赦要讨鸳鸯做小老婆，这个时候最生气的呢就是贾母，那贾母生气之后，他身边的一众人肯定要有各种各样的反应。
1: 好，我们首先来讲一讲贾母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
0: 因为贾母很看重鸳鸯，鸳鸯是他身边的一个得力助手。
1: 是鸳鸯特意挑选的时机让贾母生气，这就是鸳鸯的聪明之处。鸳鸯是他在这个贾府的地位如此的高，能让贾母如此的看重，因为鸳鸯的情商是无可挑剔的。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刘姥姥进大观园，其实背后不仅仅是说王熙凤要让刘姥姥去做这个表演，其实最主要的推动人物其实是鸳鸯。所以鸳鸯是非常非常非常看重时机的。鸳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幸，一个那个特别老的是吧，我们现在叫老登是吧，这个贾赦要看中了鸳鸯，觉得

劝动了这个鸳鸯在北京的，在这个身边的这样的家人，就是他的哥哥和嫂子，是吧？嫂子已经不停的在游说，因为大家都想攀住这个攀龙附凤的机会，是吧？结果呢，鸳鸯其实已经被包围了。鸳鸯而且呢，假设说出非常过分的话，你逃不出我的手心，是吧？你以为你是喜欢贾琏吗？还是你是喜欢宝玉，是吧？他们跟我能比吗？是吧？你。

0: 面上上下下，除了贾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阻挡贾赦的决心。
1: 在这种情况下，鸳鸯是怎么来告的状呢？
0: 鸳鸯告状的时候，时机选择的特别好。他选择什么好呢？他就发现当时一些非常重要的人士都在场，就包括客人们，就是包括薛夫人、薛宝钗是在场的，也包括这个贾母特别喜欢的宝玉也是在场的。因为什么呢？宝玉是一个间接的当事人。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贾赦提到了，说你鸳鸯不愿意跟我，是不是你

0: 遇到什么情况会笑，我觉得任何人会有自己的怒点，有自己的忍耐的程度。对贾母来说，其实她是不会轻易发怒的，她作为一个家族的这阅历，她的身份都不允许她轻易的动怒，对不对？而且她动怒，她对谁动怒呢？她生气的是谁？生气的是贾赦和邢夫人，对不对？
1: 嗯，
0: 因为贾赦提出了这个提议，邢夫人没有。

0: 点点被自己的怒火冲昏了头脑，又是谁来为他平息的呢？先打个隔断，节目下半段我们将邀请顾老师为我们解读《红楼梦》当中第55回的内
1: 容。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获。

0: 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绿色留下。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10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0: 相当于是一个代理的总经理，因为之前的总经理是王熙凤，
1: 对，
0: 王熙凤生病了，王熙凤生病了，王熙凤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呢，那这个王夫人他们做出决策，让探春来代理王熙凤的这个职位。那么王熙凤本来他作为总经理是有助理的，这个助理是谁呢？
1: 平儿。
0: 平儿。好，现在呢，关键是这个新上任的这个代理的总经理贾探春心情特别的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处理工作的时候，他发现了周边的或者说下级的人充满了恶意，充满了敌意，想看他的笑话，就是对，其实是对新领导的一种不信任，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要有一个下马威。比如说其中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直接跟贾探春有关，大家都想来看贾探春是怎么处理的，这个就是贾探春的亲舅舅赵国基去世了，就是赵姨娘的弟弟赵国基。从这个伦理上来说呢，他应该说是奴才，为什么呢？因为赵姨娘她是这个小老婆，他们在这个就是贾府作为亲戚当中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赵姨娘的出身是比较低的。但是贾探春他们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他是主子，因为他是带着贾政的血统的，虽然是庶出的这个姑娘，但是他可以说是金枝玉叶，是吧？所以你看这个情况就很尴尬，明明是他的亲舅舅，但是呢他亲舅舅是奴的身份，他是主的身份。好，现在呢他亲舅舅去世了，要给一个丧葬的费用，这个丧葬的费用呢是应该是多少呢？之前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这个处理

0: 的处理，这些所有的这些前因后果没有对赵姨娘给她充足的信息，让赵姨娘产生了非分之想，让她觉得可以拿到更多的钱，甚至这些人乐见到赵姨娘来到这个探春这里闹，因为赵姨娘毕竟是她的亲生母亲嘛，是吧，
1: 把她当枪使了，
0: 对啊，把赵姨娘当枪使，其实就是让探春没脸，所以探春确实是非常

0: 吴承恩刚才是哭了，对不对？梨花带雨，现在好了，有人拿着这个，拿着这个脸盆，拿着这个毛巾过来了，那谁去伺候？
1: 啊、
0: 我能让别人去伺候吗？
1: 对，平儿就赶紧
0: 去伺候了。我得亲自
1: 去
0: 伺候，对不对？我得通过我的特别恭顺，按平时来说，

0: 还是像刚才的吴清真媳妇一样笨问题是吧，有就理可循的，你却要非要给探春变成一道选择题是吧，那不就是刁难主人吗？像好，现在你们所有的这些之前想好的工作的计划全部都停止，不要有新的事情过来再破坏探春的这个调整心情的这个过程。
1: 对，
0: 所以你看他把所有都给停住了。再次他当着探春的面，他一边是他是真是两套脸面，一套是向探春看的都是满脸都是堆笑，一套是马上扭过来冲着下面这些丫头媳妇就开始发火。
1: 我们来读一读书中的文字。时值宝钗也从上房中来，探春等忙起身让座，未及开言，又有一个媳妇进来回事，因探春才哭了，便有三四个小丫鬟捧了木盆、金帕、把镜等物来。此时探春因盘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的丫鬟走至跟前，便双膝跪下高捧木盆，那两个小丫鬟也都在旁屈膝捧着金帕并把镜脂粉之事。平儿见黛叔不在这里，便忙上来与探春挽袖卸着，又接过一条大手巾来将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面盆中灌木。那媳妇儿便回道：“回奶奶姑娘，家学里枝环叶和兰哥的一年工费。”平儿先道：“你忙什么？你睁着眼看见姑娘洗脸，你不出去伺候着，先说话来。二奶奶跟前你也这么没眼色来着？姑娘虽然恩宽，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说你们眼里都没姑娘，你们都吃了亏，可别怨我。”唬的那个媳妇忙陪笑道：“我粗心了。”一面说一面忙退出去。后面还有一段他对外面的那些下人们说的话，他说：“你们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咱们再说。”门外的众媳妇都笑道：“姑娘，你是个最明白的人，俗语说一人作罪一人当，我们并不敢欺鄙小姐，如今小姐是娇客，若认真惹恼了，死无葬身之地。”平儿冷笑道：“你们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奶本来事多，哪里照看的这些。

0: 锋芒，又有温度，
1: 又有温度，
0: 又有力量，对不对？所以
1: 他们马上就能品出来这个话里面的，
0: 这都是聪明人呀，
1: 对
0: 不对？
1: 话里面的
0: 李纨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他只是因为李纨不是糊涂，李纨只是因为他明哲保身，而且他是一个寡妇，做这些
1: 他不便出头
0: 出面啊。这个宝钗呢，他是一个段位更高的王熙凤，是吧？他将来是他如果将来要做宝阿爷的妻子的话，是吧？他其实是跟李纨、王熙凤是在一个系统上面的，是不是？
1: 对，他们都是贾家的媳妇儿。
0: 他就感觉到这个王熙凤的助理水平特别特别特别的高，对不对？
1: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宝钗和李纨来评价了一下，
0: 他们其实是我觉得是肯定了王熙凤的用人，肯定了王熙凤的这个代表，这个
1: 平儿来这儿说话，
0: 公司两方面的这个代表平儿的这个水平，就是要把这件事给压下去了。而且压的时候特别美，特别巧妙，就是利用情感，因为这句话一出来，把所有的东西归结成我们二奶奶对您的，您对二奶奶，而且他不说二奶奶对您的情谊，是您对二奶奶的情谊。
1: 先是宝钗和李纨都笑道说：“好丫头，真怨不得凤丫头偏疼她。本来无可添减的事儿，如今听你一说，倒要找出两件来斟酌斟酌，不辜负你这话。”
0: 就是你看他这个特别巧妙，就是因为什么呢？你们现在干得好了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们凤姐，你们跟凤姐关系好，是吧？就说这个，就是你发现，如果说我们现在叫什么？

0: 比如说让秦美来就更做不到这一点了。
1: 嗯，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培养人才的这个一个链条，需要工作的经验，也需要本人的素质的不断的提升。
1: 嗯，而且呢，也需要一点一。

0: 还是在生活当中可能都需要这样的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呢就是来自于平时对身边信息的搜集，然后自己不断的思考和不断的积累，
1: 对，
0: 才能有这样的一种情商。
1: 说到底了还是要自己的能力的这种提升以及工作的经验，所以呢遇到突发的情况的时候呢，你要考虑自己是不是那个有能力和这个地位合适的去

0: 有。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带着从军报国的信念，刚刚走入军营的他就立下了为军队奉献一生的誓言。在部队里，无论是打靶、跑步还是体能训练，他样样争先。军旅生涯40年，他曾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但是每个字都体现着爱的温度。每逢节假日，特别是春节，韩瑞芬都会放弃和家人团聚，到基层连队与战士们一起过节。因为在他看来，和家人每天都能见，但战士们远离家人更需要关爱。2003年

兵。每逢老兵退伍，这也是韩瑞芬最为忙碌的时候，他也要为战士们上好最后一堂课。他知道随着离队时间越来越近，有些老兵会为个人发展而感到担忧。在他们最迷茫的时候，韩瑞芬来到了他们中间，为他们答疑解惑。他告诉战士们，留下的是人才，出炉的是好干部，这不是结束，而是人生的新起点。咱们就说一个叫燕少兵的战士吧，他在当新兵的时候听过韩瑞芬的课，很敬佩他，所以两年后准备退伍的时候，他还和韩瑞芬彼此留了电话。回地方之后，燕少兵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一时陷入了迷茫。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了韩瑞芬的电话。当燕少兵把自己的情况全盘说出之后，韩瑞芬和他谈了很久，让他明白了愚者等待机

0: 素不相识的人做心理辅导。战士们给他写信，诉说心事，他都一一给予回复。素不相识的人打来电话，他都热心答疑解惑，还积极帮助官兵解决婚姻、工作等实际问题。而且您别说，他还真是个特别靠谱的红娘和职场中介，先后为15对年轻人牵成了红线，为23名转业干部和退伍老兵联系了工作。2022年的初夏，韩瑞芬接到了一通来自内蒙古的电话，这通电话让他格外的激动。怎么回事呢？原来他18年前帮助过的男孩小化豪就要当兵入伍了。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当时内蒙古朱日和基地的干事刘文林家中刚满两周岁的孩子刘化豪突然生了重病，当地医院诊断为骨癌。这个噩耗就像一个晴天霹雳，把一个幸福的军人家庭劈得粉碎。基地领导得知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要求尽最大的努力救助孩子。当时正在外地检查工作的韩瑞芬得到消息之后也非常着急，一回到北京他就赶往医院看望。当时的小化豪已经被病痛折磨了一个多月，虽然有专家连夜会诊，但是由于病情过于严重，小化豪不是被疼醒就是陷入昏迷，这让刘文林夫妇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这个时候韩瑞芬来了，回忆起当年的情况，他说
1: 他媳妇周芬热泪盈眶，文林也是眼眶含着泪，我就握着周芬的手询问了孩子的病情情况，找到了骨三科的科主任卢斌，我说这孩子手术你一定要亲自做，边防军人实属不易，再说孩子这么小，直接关系到他们家庭的幸福。一个礼拜以后小化豪就做了手术，不是骨癌，结核感染菌。
0: 原来小化豪的病只是感染了结核菌，并不是绝症。最后经过34天的治疗，孩子顺利出院。在小化豪的成长过程中，刘文林常常跟他讲起这段故事，希望他能牢牢记住。正是因为部队领导的关心和爱，还有许多无私帮助过他们的人，才给予了他新的生命。于是在2022年，已经20岁成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新生的刘化豪做出了一个坚定但不意外的决定，他告诉父亲他也想当兵。正是当年韩瑞芬如沐春风般的关怀，让一颗军人梦的种子在小化豪心底生根发芽。可以说军旅情结已经刻在了刘化豪的骨血里。而且在填写部队选择方向一栏，他并没有选择车水马龙的城市，而是写下了偏远地区四个字。他志愿到祖国最艰苦的边疆地区，因为他希望能够踏着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去祖国最需要他的地方。韩瑞芬对战士们付出的爱会得到怎样的回报？质朴的战士会给他带来怎样的惊喜呢？在韩瑞芬的家里收藏着很多来自战士们的礼物，有女兵们专门给他绣的福字，有战士用背包绳做的中国结，有给他画的肖像画，还有用彩纸叠出的365只千纸鹤。而在这里面有两件蓝白花的睡衣让他格外珍视，因为他们是由11个大小伙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为什么男兵们会想到做睡衣送给韩瑞芬呢？那是在2004年春节的时候，韩瑞芬去八达岭长城脚下给新兵们上军营第一课。讲课结束之后，韩瑞芬问大家 都有什么特长？一个叫刘伟民的小战士羞涩地说，自己因为家里穷，当兵前去广东打过工，学过裁缝手艺。韩瑞芬便亲切地问他，现在还掌握这门手艺吗？刘伟民一听来了精神，当场决定做件衣服送给韩瑞芬当做新年礼物。他向班长打了报告，想找一把尺子，可是班长只找来了一把办公用的钢尺，没辙，条件有限，只能用它了。给韩瑞芬量尺寸的时候，刘伟民格外紧张，他不敢贴着韩瑞芬的身体量，只能凭着经验比划，记下了大概的尺寸。之后他又去找司务长，请他去延庆买菜的时候帮忙带一块布料回来，并一再嘱咐一定要选柔软的。等布料裁剪好，万事俱备，刘伟民又邀请十位战友一起来制作，因为他知道战友们也特别想感激韩妈妈，索性大家一起做。为了不影响训练，他们利用晚上熄灯之后的时间轮班缝制，可是光源怎么解决呢？他们就用枕头包好手电筒来照明。就这样，战士们前后总共花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终于赶在元宵节前把衣服缝制好了。等韩瑞芬元宵节再来看望战士的时候，11名战士

我愣了，我傻了，我说这都是你们一针线缝的？他说对呀，我就穿了，特别合身儿。我没想到这个衣服给我做出来了。

外柔软。收到礼物之后，韩瑞芬只穿了一次，就把两套睡衣洗干净收藏了起来，天气好的时候就拿出来晾晒。转眼快20年了，刘伟民已经转业回到了家乡江西兴国县，在兴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2021年他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事业，成为了一名驻村干部。刘伟民曾深情地对采访他的记者表示，

韩瑞芬关爱士兵的事迹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刊播之后，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利用这一优势，他开始在北京农家女学校、太阳村等机构建立爱心驿站，为农家女学校义务授课、捐款，为服刑人员子女献爱心。从2002年开始，韩瑞芬组织成立了北京军区司令部志愿者服务队，七年共捐助了536名失学儿童。两岁的陈巧玲就是受捐助者之一。巧玲的父母双目失明，两个哥哥也因贫困辍学在家，全家住在连照明都没有的两间破旧房子里。如果不是亲眼目睹，韩瑞芬怎么也不能相信还有这么贫穷落后的地方。兵妈妈落泪了，她把陈巧玲接到了北京，送她到北京农家女学校学习美容美发技能。后来陈巧玲又学习了营养学课程，毕业之后到一家合资企业工作，成为家里的顶梁柱，还为家里盖了二层小楼。2015年巧玲与一个北京小伙结了婚，证婚人就是韩瑞芬。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北京军区派出抗震救灾部队和心理治疗专家组赶赴灾区开展援救。韩瑞芬也决定到灾区去，为那里的部队官兵以及军人家属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2009年重阳节，来自五个省市的18名妇女拥军模范、先进劳模、退休干部，在韩瑞芬的倡议下组成了兵妈妈爱心志愿者服务。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2: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5: 港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6: 3、2、1，加油！从今不怕远征难。
4: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1925年的苏州，一位姓潘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支开了旁人，只留下20岁的孙媳妇在身边。他对着孙媳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3: 孩子，你已经守寡2年，苦了你了。可是家里的情况你都清楚。

这段话别说咱们今天人听起来感觉有些过分，就算放在100年前也多少有点不讲情理。当时的潘家已经基本没什么人了，老人的孙子也在2年前去世，临终前老人还心心念念惦记着让年轻的孙媳妇别改嫁，让人家一辈子耗在这儿，这有点不厚道啊。其实这位老人也确实有自己的苦。

是什么东西能被清朝人取了海内三宝的绰号？战火纷飞的年月，是谁在日军的反复搜查下保全国宝？600两黄金和一栋洋房都换不到的宝贝，怎么说捐就捐了呢？田阳跟你聊聊一个女人守护的国家宝藏。

故事还要从1849年，也就是清朝道光年间说起。这一年，在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眉县的地界上，出土了一个大鼎，名叫大禹鼎。之所以起这个名，是因为鼎内的铭文显示，这个鼎是由周康王时期的一个大臣铸造的，那大臣的名字就叫禹。这个大禹鼎出土后，很快在当地引起轰动。不久后，有个叫宋金建的富商闻讯跑来看热闹。宋金建发现这鼎造型古朴典雅，气势雄浑，一瞧之下喜欢得不得了，于是花了重金买回了家。这事儿在当地成了新闻，不久后知县就找上门来，把宋金建叫过来一通吓唬，大概意思就是，小样儿，你知道鼎是什么吗？这玩意儿在古代那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你一个平头老百姓收藏这玩意儿，你啥意思呀？啥都甭说了，念你是初犯，现在啊，充公，大人我还能既往不咎。知县老爷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宋金建是从也得从

京城找了个古董商低价出售了。结果您猜怎么着？失去心爱大禹鼎的宋金剑发奋读书，几年之后考中进士，入了翰林院。这一天他在琉璃厂那片逛街，哎，您别说，事情就这么巧，一眼就看见有商人在卖一尊古朴的铜鼎。他是越看越眼熟，仔细检查，哎呦，鼎腹内壁19行291个字的铭文赫然在目，这不是我那宝贝大禹鼎吗？

乡里军务，因为得罪了同僚，被人上奏诬告。咸丰皇帝呢，下了一道命令，让湖广总督密查左宗棠，还说如确有不法之事，可就地正法。此时潘祖荫站出来了，他其实和左宗棠没多大交情，但对左宗棠的才能还有些了解。为了保住这个人才，潘祖荫三次上书给咸丰皇帝，那句关于左宗棠最著名的颂扬之词，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就是潘祖荫写的。后来的事儿呢，咱大家都知道了，左宗棠保住了性命，一路升迁，成为晚清的最出名的重臣之一。发达了的左宗棠始终没忘记潘祖荫的救命之恩，于是在得到大禹鼎之后，便将这件宝物转赠给了潘祖荫。这份礼物可着实送进了潘祖荫的心坎上。他平生酷爱收藏文物，自己在北京的宅子里就建了一座潘古楼，一座潘喜斋。其中潘古楼专门用来收藏青铜器，潘喜斋专门储存古籍善本，藏品之精美在当时都是数得着的。潘祖荫得了大禹鼎是越看越喜欢，甚至请晚清金石大家王石经操刀刻了两方印章纪念此事。其中一方印章刻的是伯银第一宝藏，这伯银就是潘祖荫的号，可见他对大禹鼎的真爱程度。在潘祖荫得到大禹鼎的十几年后，又一件珍贵的青铜鼎被他收入潘古楼。这尊宝鼎后面又有什么故事呢？那尊青铜鼎名叫大克鼎，它1890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著名的法门寺。鼎内铭文记载，这是一个名叫克的贵族为了祭祀自己祖父铸造的大鼎。大克鼎出土后流入文物市场，被金石收藏家翰林院编修柯绍敏收入囊中。说来也巧，潘祖荫不仅认识柯绍敏，俩人关系还很铁。听说自己的老铁得了大克鼎，他几次上门拜访恳求，最终用重金从柯绍敏手上买到了大克鼎。说到这儿我插一句啊，在清朝末年呢，陕西省宝鸡市周原遗址附近出土过三尊青铜大鼎，除了咱们前面提到的大禹鼎和大克鼎，还有一尊毛公鼎。这三尊鼎因为体型巨大，器型古朴，保存良好，在晚清有海内三宝的美称。后来潘祖荫得了大禹鼎和大克鼎，海内三宝潘有其二的说法便不胫而走。可惜好景不长，潘祖荫得到二宝之后不久便因病去世了。几年后，潘祖荫的夫人也在北京撒手人寰。因为二人没有子嗣，潘祖荫的遗产就传给了比他小40岁的弟弟潘祖年。潘祖年经闻噩耗，从苏州赶到北京奔丧。因为山遥水远，路上走了一个多月，到北京之后发现潘喜斋潘古楼中竟然有大量藏品被盗了。但此时的潘祖年已经顾不得追查失窃的珍宝，还有一件更棘手的事儿等着他。潘祖荫这一走，潘家再没人在朝中做官了，他辛辛苦苦收藏的青铜器和古籍善本可就被不少人惦记上了。潘祖年见此情形，果断带着潘祖荫的灵柩和这些珍藏回苏州老家躲避。因为文物太多，潘家搬家的时候一共装了4艘船，这才将东西全部运走。对于这些珍贵的国宝，潘祖年十分小心，他给潘家定下了家规，就8个字，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然而即便如此，有些闻着味儿来的家伙还是不给潘家清静。比如做两江总督的端方就没少派人上门打听。
当时海内三宝之中的毛公鼎已经

端方之手。这鼎本来是与潘祖荫齐名的一位陈姓收藏家所有。这位收藏家病故后，端方居然派人到陈家，要求他家人三日之内交鼎。最终，陈家扛不住端方的压力，毛公鼎被他强行买走。得了毛公鼎，端方说啥都想凑一套，于是三天两头就派人找到潘家，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想要买下大禹鼎和大克鼎。啥？你们不想卖？看看端大人的职位权势，你啊，再好好想想吧。潘祖年是坚决不屈服，事情就这么拖了几年。

端方的威胁虽然解除了，但此时的潘家内部却仍然笼罩着一层阴影，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潘家的子嗣接连夭折，潘祖年本有两儿两女，但两个儿子没成年就夭折了。潘祖年从亲戚家过继了俩孩子，结果又全部夭折。潘祖年40多岁的时候又过继了一个孙子，孙子成年结婚后仅仅过去几个月又染病身亡，同样没能留下子嗣。接连的意外使得当时谣言四起，甚至有人

当事人真的到三十多岁就不行了啊，而且当时的婴幼儿夭折率非常高，拉低了人均寿命。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发生了咱们开头的那一幕。潘祖年临终之前恳求孙媳妇潘达瑜不要改嫁，守护好国宝，潘达瑜依然同意了。此后他谨守家中的收藏，经历了许多波折和坎坷。有一回，一个美国收藏家不知怎么的得到了潘家大鱼鼎和大客鼎的消息，一路打听找到了潘达瑜，以600两黄金和一栋上海黄金地段的小洋楼作为交换，想要买走两尊大鼎，被潘达瑜一口回绝了。除了利诱的，还有直接来骗的。上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在苏州盖了一座楼，大楼落成的时候，国民政府官员找到潘家，说什么他们要在楼里搞一个展览，让潘家拿大鱼鼎和大客鼎参展给大伙瞧瞧，其实就是想要借此长期占住两尊鼎不还。潘达瑜识破了国民政府的野心，婉言谢绝了。然而更艰难的还在后面。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战火不久之后就烧到了苏州。8月14号，日军飞机开始疯狂轰炸。9月，淞沪会战陷入焦灼，苏州古城时时刻刻处于危险之中，大量百姓出逃。潘达瑜本来已经和家人前往太湖避难，但因为放心不下两尊大鼎，又冒险折了回来。那是1937年农历8月18号，中秋节刚过，因为日军轰炸，苏州城内已经停电。好在月光十分明亮，潘达瑜便指挥着家里两个亲戚和两个木匠厂。

声音泄露秘密。挖坑掘出来的土石都被五个人悄悄铺在院子和花园里，不留任何痕迹。这项秘密工程足足进行了两个晚上，之后屋中便出现了一个一人多深的土坑。家中两位长工将大鱼鼎和大客鼎抬进了事先准备好的木箱中，空隙处又放了一些小件的青铜器和金银物件。安放妥当之后，大伙用旧衣服把木箱边边角角的空隙都塞满了，这才有两位长工把木箱封盖好，把泥土填平，再按照原样铺好屋内的方砖。潘大宇很细心，他找来一些浮土撒在方砖上，又用笤帚细细扫几遍，用浮土把方砖的缝隙填严实了，完全看不出曾经撬动的痕迹，这才罢手。他们选的这块地方原本摆着一张八仙桌，秘密工程结束后，八仙桌被挪回原位，这项伪装才彻底完成。除了潘达宇本人，参与秘密工程的其他四个帮手都是潘达宇谨慎挑选过的。两个亲戚除了是潘家宗族的人，其中有一个还是潘达宇的姐夫，两层亲眷关系在那儿，是潘达宇可以放心信任的人。至于两个木匠厂

半年月，日军又时时盯着潘家，想要再埋回去不惹人注意，可就难了。面对如此情景，潘达宇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大鼎搬出来放在后厢房。

鱼鼎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后，潘大禹经常能在上海博物馆看到大客鼎，大鱼鼎却总也见不着。他心里萌发了一个愿望，希望有一日能看到两尊大鼎重逢。2004年，上海市文管会刘散文物管理处与中国历史博物馆沟通，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将大鱼鼎小心运回上海。在潘达于100岁生日那一天，上海博物馆专门办了一个特别的展览。这位守护国宝一生的老人被女儿搀扶着，绕着展台转了一圈又一圈。他用苏州话说：“真的一点也没变，实在太好了，我为他们寻到了好人家。”这就是一个女人数十载如一日守护国之瑰宝的故事。

0: 价格多少钱呢？29.8一袋。今天咱们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整整的20袋，就达到了596吧？
1: 对，是。
0: 今天周老师，咱们给大家打个对折，299的价格，
1: 已经折扣非常大了。
0: 对，
1: 但是现在的咱们在地方买东西啊，或者在平台买东西呢，都有补贴的啊。咱们的赵阳海呢，又是我们的老的朋友了。所以今天呢，咱们也得表示表示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贴50块钱。
1: 嚯，
0: 好不好？
1: 您这么痛快的话呢，诚意满满。那今天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也给大家补助50元，
0: 不用我们承担吗？
1: 不用你们承担。
0: 好，
1: 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组合今天就变成了199元，但是一定要收快。
0: 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很多的朋友说回去怎么吃。首先，咱们磷虾干没有添加，里边没有盐，没有沙子，没有杂质，开袋空口都能吃啊。回去做菜的话，你炒蒜苗，然后呢炒韭菜、炒鸡蛋。做汤下面条，做韭菜盒子，韭菜鸡蛋和磷虾干，直接裸韭菜盒子做饺子都可以。然后呢，这个磷虾干刚刚说吃到嘴里什么口感，我告诉大家吃到嘴里不腥，
1: 是，
0: 而且它是肉偷偷的，它是真正有肉的。再一个就是很多的朋友担心说这个虾扎不扎嗓子，硬不硬啊，因为保证到大家的口感，我们所有的虾全部都自然晾晒，给大家达到了80%干，你吃到嘴里是软偷偷的，而且呢它不会扎嗓子。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咱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另外呢，我也给大家看了一下配列表，里边呢也是非常的单纯，只有南极磷虾，所以你就放心吃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那么100克也就是2两一袋，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0袋。那么市场价呢是29.8一袋，那也就是596了。但是我们北广价呢，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刚才厂家咱们又优惠了50元。
0: 对，
1: 那我们北广购物再给大家优惠50元，可是199元，拿到这个组合。赶快来拨打电话，只有前20名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收到货全都是提货券的这种形式，
1: 对，
0: 随时吃随时提，很方便的哈。只要拨打咱们的电话，正常来订购就行了，提货就可以了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大家送10袋，你收到货是整整的20袋，咱们日常价格1袋29.8吧，周老师。咱们20袋加起来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这个对折，多少钱呢？299元的一个价格，
1: 打一个5折了。
0: 对，然后呢，咱们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咱们状元还给大家补贴50块钱。周老师，
1: 我们再给大家补助50，
0: 也就是落地的价格是199，让大家吃正宗的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好，那赶。

0: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1: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只能说再见。
1: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播。

0: 都是雄心勃勃的人啊。
1: 我，哎呦，我有什么雄心呢、啊？初来乍到，人地生疏，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呢。
0: 爸爸来信不是说你要在伦敦办中国的预展吗？
1: 啊，预展？啊，哈哈哈哈，是这样，韩先生，我是有这样一个想法，还没有跟您商量。如果我在伦敦为您举办一个预展，一个国际性的揽玉盛会，您觉得怎么样啊？嗯，
2: 沙蒙亨特得意地看着韩子奇，说出了这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奥利弗接着进一步鼓动：
1: 我将调动伦敦的新闻界，让整个伦敦、整个英国都认识中国的誉王。
2: 刹那间，韩子奇仿佛失去了知觉，他没有想到仓皇出逃的誉王还会在远离故土的土地上重新戴上桂冠。韩子奇抑制不住砰砰的心跳，站起身来握住了沙蒙亨特的手。
1: 谢谢您，我的朋友。
2: 现在是1937年的春天，烟笼

郑重其事地举行换岗仪式，吸引着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仿佛置身于童话之中。大街上的英国女士、男士，衣着庄重，彬彬有礼，很少听见有人大声吵嚷。伦敦不像亚洲人心目中想象的那么威风凛凛、不可一世，那么奢靡豪华、金碧辉煌。即使在最繁华的地方，也极少有摩天大楼，连白金汉宫的外部也只是红砖和巴斯石灰，并没有特别耀眼的装饰。街头的那些雕像展示着无言的历史。伦敦朴素无华，庄严凝重而不失亲切之感，使来自东方古都北平的客人并不觉得有天壤之别。大英帝国的无限扩张并没有改变它的本土那给人以固守传统的印象，这一点又和北平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东方的古都无数次的被异族侵略者

0: 馆藏的巴西农庙图复原了，更有荷马史诗贝叶、巴格莱夫、格雷、哈代的文稿、莎士比亚的房契，尤其是韩子奇惊心动魄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无数中国的珍宝，战国漆器、汉代石刻、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北魏的敦煌壁画、唐代的工笔人物、宋元山水、清代的乾隆宝座，还有他最为钟情的玉器，这里几乎拥有从商周到明清各个时代的精品，并且包括了他和他的师父梁毅清以两代人的心血琢成的宝船。
1: 是欣喜呢还是感伤？北平的故宫博物院已经空空如也，中国的玉王在故土没有了立足之地，却只能在异域欣赏祖先的遗物和自己的作品。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遍览古迹名胜之后，他们又参观了亨特珠宝店，坐落在闹市区的这座三层楼房，外表看来是灰暗朴素的，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但是它却已有百年历史，由沙蒙·亨特的曾祖父创办，曾经为英国国王制作过王冠，为法国总统夫人制作过项链，为泰国王储制作过订婚戒指，为欧洲许多博物馆提供过稀世珍品。亨特珠宝店成功的诀窍之一是店主对中国玉器的偏爱，当年的创始人老亨特就是中国通，东方艺术使他的商店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众多的同行中独树一帜，而逐步成为佼佼者。诀窍之二是他善于发现埋没于民间的奇物和奇人，而由他来显露其价值，用他的话说，就是亲手拂去明珠上的尘埃，这往往会获得一鸣惊人的成果，而花费的资金又是相当低廉的。诀窍之三是他的商店力求使商品尽快的流通，待价而沽的奇货一旦遇有良机便及时出手，不像韩子奇

0: 奇珍斋里不光出匠人商人，还要出个女学者。可惜玉儿在燕大刚上了两年学就辍学了，是很令人遗憾的。弥补上这个遗憾，韩子奇也就无愧于恩师的王陵了。
1: 为了报考牛津大学和举办预展，玉儿和韩子奇各自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在忙碌中，韩子奇也在焦虑地牵挂着妻子和天星。他不知道，在天的尽头，海的彼岸，中日之间的战事前景如何？韩太太带着幼子将怎样牵肠挂肚的度日？韩子奇写了一封长信，寄回遥远的家乡。信上说，他将在安排好这里的一切之后，把韩太太和天星接出来。这离别之苦，双方都不要再忍受了。这封信顺着韩子奇来时的路线漂洋过海，辗转蹉跎，不知要等多久才能送到博雅斋呀。
0: 当年7月7日夜晚，日本华北驻军在北平西部的卢沟桥进行居心叵测的军事演习。11时许，日军翻译官来到紧闭城门的宛平城下，喝令中国驻军29军219团开门，声称要进城搜索日军逃兵，遭到守城官兵的拒绝。日军翻译官说，如不开城就要发兵炮击。这时日军的登城云梯已经悄悄地搭上了宛平城墙，守城卫兵发现了登城日军，立即开枪，清脆的枪声震破了北平沉睡的夜空，一场为期8年的血与火的搏斗开始了。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
1: 8月13日，日军攻进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0: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与此同时，战火在地球的另一半迅速蔓延。
1: 1938年3月，德国鲸吞地处中欧心脏的奥地利。
0: 1939年3月，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1: 9月1日，德国鬼称自卫，突然袭击波兰。波兰的盟国英法

秋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涉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

0: 信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院上演
0: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杨红和月婷这段婚姻纯属是孽缘，两人出来不见面，见着面是脸红脖子粗，非得弄个特不愉快。两个人的心呢还互相都想，你说这个事情弄的怎么这么别扭。说着说着水火不同炉，闹翻了。正在这么个时候，蹭蹭从树后的飞身形跳出俩人。月平一看呀，正是对头的冤家南宫玄北宫月，就打含沙射影那个老妖婆的夫妻。月婷一看是他们，马上把方才的事全忘了，伸手把铁伞就拽出来了，啊，做好了战斗准备。杨红蹲那正哭呢，这伤心呢，听见这一嗓子把头也抬起来了，赶紧把眼泪擦擦，也愣在那儿。那边说南宫玄北宫月怎么来的这么巧，他们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呢？您听过前段书的知道，阴阳教的教主鹤顶朱红傅清波傅老剑客当众宣布解散阴阳教，不干了。

好好出出气，怎么样？不别哭，来，我训教训教他。杨红还真就不哭了，旁边一站，把头低下了。虎妞把掌中的鞭子甩得直响，啪啪。我说月婷啊，你真是个负心人呐！你说我拿你可怎么好呢？今天就是今天了，不问个谁。

0: 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

0: 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世界

0: 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朱穆英在芜湖关吃了个暴亏呀，让八臂哪吒宁波镖一铁枪在肩头上打了个大紫包。哎呀，朱穆英啊，心里边正憋气呢，二路援兵小矬子徐芳领人来了，两支人马合到一起。徐芳来到帐篷之中，我说朋友你怎么的了？哎呀，别提了，大败而归呀。我说小矬子，这姓宁的可够厉害的，他那枪可带拐弯的，你注点意啊，我要不行啊，你也中。

宁伯彪一愣，怎么回事？怎么光有兵没有将啊？就在这个时候，就听马前头有人喊：“哎哎哎哎！”我说你往哪儿瞅啊？你低头看，爷在这儿呢！呦呦呦！把宁伯彪吓一跳，这马倒退十几步，这才瞧见，感情马脖子底下站着一员主将，这是个小矬子，把宁伯彪啊都看乐了，都这是狗尿苔成精了，这是，这位长得也太损点了，尖头顶，尖下巴，高颧骨，缩腮帮，稀不楞登有几根黄胡须，小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乱转，斗鸡子眉毛，山峰耳朵，穿青挂皂，塌了是一双洒鞋，手里边擎着一对铁棒槌。哼，宁伯彪心想，朱元璋

王爱云。要不提师傅还好点儿，一提王爱云三个字儿，小矬子徐芳气得脚尖点地，蹦起多高来，嗤，把脑瓜一晃，好啊，闹了半天你是老王头的徒弟啊，妥了，今儿我跟你完不了。宁伯彪没懂这个矬鬼说话的含义，这什么意思呢？原来这里边啊还有一段前情。小矬子徐芳的老师是北侠客唐云，是南侠王爱云的师弟。唐云教给徐芳本领的时候，曾经跟他说过，说徒弟啊，我教给你本事，将来你要见着你师大爷王爱云的徒弟，你给我狠狠的揍。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师大爷太傲了，老是自夸其德，说他有能耐啊，他徒弟也有本事，就瞧不起为师我。所以啊，我把你教出来，将来要给为师的争这口气。徐芳是牢记在心呐、没想到今天在芜湖关碰上了。哦，宁伯彪是王爱云的徒弟，好啊，姓宁的，今天咱们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于国于私，我跟你都完不了，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爷爷的厉害。徐芳说的是脚尖点地，吃使了个旱地爬粗，跳起来的有一丈五六尺高啊，冰铁棒槌这么一并是搂头就砸，你再这儿吧，你呜。宁伯彪吃了一惊啊，人有古怪貌相，必有古怪的本领，可不能轻敌呀、比对付朱木英还得小心。因此马往前蹄，身形一闪，手中的软藤枪往上一架，开，啪，把铁棒槌弹出去。徐芳落在马前，往下一哈腰，啊，招家伙，这锤子奔马腿砸来了。哎，你看这徐芳啊，个儿小啊，又不骑马，所以有这个方便条件。宁伯彪赶紧使了个冲天一炷香，把这铁棒槌给他别住。就这样，一个部下，一个马上打在一起。宁伯彪打了一会儿啊，可有点冒汗了。真这矬子打仗太费劲了，老得大哈腰，哎，还得注意这匹马。别让他用铁棒槌给划了上。而且这个徐芳啊，一会儿马前头，一会儿马后头，行上就下，忽左就右，滴溜溜身形乱转，往上一蹦比猴蹦的还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十分的灵巧，一不留神是非败不可呀。因此他攒足了精力盯着这个徐芳，他这枪上也助了意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雨大梨花相似，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两人是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此时呢，金锤殿下朱木英抱着肩膀，咧着个嘴，也领着一支亲兵在后边观战。朱木英拢目光往对面一看，这真行啊，小矬子是真灵巧，来来呀，擂鼓给小矬子啊助威。鼓响三通，徐芳一听，哦，给我助威呀，那我更得攒把劲儿，呸呸，哼，小矬子来了精神了，跟宁伯彪打了50多个回合，是没分输赢啊。宁伯彪心里头也着急呀、这可怎么办？啪啪，盖顶三枪发出去，扎咽喉挂两肩呢、枪也发出去了，再找矬子没了、人呢，在这儿呢，哎呦我的妈呀，合着徐芳啊跑到马屁股上头站着呢，可把宁伯彪吓坏了，眼角余光一看，可不是，闹了半天徐芳瞅了个机会，从他马脖子底下钻过去，越过马肚子，跑马屁股后头出来了，蹦到马屁股上去了。
宁伯彪赶紧单手提枪，那一只手回去使了黄。

上了当了。一撒手把徐芳扔出去，脑袋瓜离地还有二尺多，人家徐芳腰眼一使劲儿，嘣儿，一个云里翻站到地上，小腰一掐，小嘴一撅，嘚儿没摔着。哎呀，宁伯彪这个后悔呀、啊！要知道如此啊，把他抓住好了。两人再战，徐芳有点顶不住劲儿了。那宁伯彪本事真大呀，但怎么办呢？有心不打败回去，在元帅面前难以交令。就在这时候，就听东北方向第三路援兵常遇春来了。六爷早听探马兰奇向导报告，芜湖关前正在大战，常遇春命令加快进军，都没有安营下寨啊，直接奔战场来了，一点都没休息。一看正打着呢，那六爷什么眼神呢？一看就知道徐芳要盯不住了，一马当先过来，高声喝道：“徐芳，还不给我退了下来！”哎呀，我的妈呀，太好了！徐芳一看常遇春来了，救命恩人呐！他心花怒放，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姓宁的，叫你小子捡条命，遮着你的，撂着我的，你看有人收拾你，我们六爷来了。撒脚如飞来到常遇春的马前，徐芳把铁棒槌一放，躬身施礼，迎接六王千岁，免礼平身，打得怎么样？哎呀，我大败而回呀、啊！六爷，这小子可太厉害了，没想到芜湖关还出了这么个家伙。下面休息，戴某亲自临敌。哎，妥了。常遇春马往前提，王威、贾平左右保护，就来到两军阵前。六爷掌中横大铁枪，是留神观瞧，不见宁伯彪还则罢了，一看呢、啊。六爷心中暗吃了一惊，怪不得徐达夸他是个英雄，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啊。一看宁伯彪的五官貌相，果然是威风凛凛。六爷叫好啊，宁伯彪心里边也在叫好。一听说对面是谁，常遇春来了，他可注了意了。那常遇春当是名人呐、啊，名望太大了。宁伯彪呢也早想会一会，只不过他有重任在身，身为主帅坐镇关城，没有那个机会。今天常遇春既然来了，这个机会一定不能错过呀。有道是英雄爱好汉，好汉爱英雄吗？宁伯彪把软藤枪往后一背，仔细打量常遇春，就见常六爷跳下马来，身高过丈，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头戴天王盔，身穿太岁铠，胯下牵着一丈青一匹大黑马，掌中是一条五钩亮银枪，真是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帐，这简直就是三国的张飞重生啊！不过比张飞长得可好看。看罢多时，宁伯彪暗中叫好：“

玉春也是江湖中人，对他崇拜。这倒是常玉春没想到的，他赶紧抬腿把大强也挂上了，以礼相还。常某不才，还礼。对面可是宁江。

腰杆都挺直了，一个个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动着，胸脯的甜甜着，呵，都要替常六爷使劲，心说没问题呀。六爷一伸手，手到病除，马到成功。真动手，常玉春就发现这宁伯彪的软藤枪招数特别，横着当枪，顺着当棒，棒里套着枪罩，围着常玉春致命之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断的绕。常玉春心说：“这也就是我吧，换个旁人呢，非败不可。怪不得朱木英、徐芳都不行呢，我也得多加谨慎呢。要是真败了，回去没法交代。”想到这儿，常玉春集中精力，这一条大枪也就施展开了。这辈子没费过这么大劲。宁伯彪偷眼观瞧，心说：“哎呀，怪不得常玉春名声斐然，这也就是我呀。好嘛，这要是换着旁人呢，我非死不可呀。”就这样，两人一下子就打了100多个回合，是没分胜负。后来一直打到日头往西转，两人把马一圈跳出圈外，双方讲好今日不分胜败，各自收兵，明天再战。收兵了，六爷回营吩咐埋锅造饭，当夜晚间问徐芳、朱木英、王威、贾平，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打。朱木英说：“我说六叔啊，今天打仗我看见了，你是真有两下子，但这姓宁的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六叔，你可得注意啊，你要不注意，非挨揍不可。”徐芳也说：“六千岁，你可得留神呢，他那枪可带拐弯的，这家伙可厉害。”常玉春虽然骄傲，但是也很赞成。一夜无话，次日披挂整齐，红日东升，跟宁伯彪关前相见。今日再战，两个人说好了，不分输赢，是绝不收兵，非要分个高低上下不可。两匹马跟前一送，双枪并举，就打在一起。两旁边助战的那鼓后来都不敲了，为什么？看傻了。哎呦，都在这直脖瞪眼看着。宁伯彪、常玉春大战300个回合，是没分胜负。这阵宁伯彪飞起了一枪，奔常玉春分心就刺。常六爷呢，往旁边一躲，贴着左肋，这枪尖过去了。常玉春手疾眼快，一把砰，把这软藤枪给他抓住了。正手的枪抡圆了，当鞭子奔宁伯彪头顶就砸。宁伯彪也不示弱，往旁边一歪头，砰，

嬉笑怒骂成佳话，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说书人关永超，我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谭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儿的这么一个搭配，九分瘦肉，两分五花肉，两分肥肉的这么一个搭配，让这个茶吃起来既不腻，同时味道又特别特别香，同时它用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

0: 穿着一身酒红色的西服套裙，在一帮男员工中特别抢眼。贾总介绍到他时，他就走到前台，先给大家来了一个90度的鞠躬。
1: 嚯，这有点日本人的做派啊！
0: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大学是学日语的，
1: 怪不得呢。
0: 然后他抬起头的时候，全场都安静了。
1: 怎么了？
0: 哎，之前他坐得远，我们看不清，现在走上台一亮相，好家伙，太漂亮了！他的五官搭配得特别和谐。皮肤也很白，眼睛不大，但又黑又亮，笑起来的时候特别好看。他那天的发言在我看来是8个新人当中效果最好的，一看就受过专业训练，懂得抑扬顿挫，仪态也很大方。总之，大家对他的印象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后来沈丽君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每天跟贾总进进出出。贾总呢，那时候好像刚满40岁，精力充沛，气场特别强大。他很喜欢找一些高素质的美女当他的跟班，来烘托他的女王气质。沈丽君就是因为外语学院的学历和漂亮的外表被他选中的。
1: 这一上来就成了一把手身边的红人，这不是挺顺利的吗？
0: 一开始确实是啊。沈丽君刚进公司的头3个月，我都没机会跟他说上话。他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上班，下午下班后经常跟着贾总去应酬，同事们提

0: 一干二净了。
1: 哎呀，这一来大家以后都得对他敬而远之了吧。
0: 可不，好多人都被他吓到了。不过我倒是很欣赏他。
1: 为什么呢？
0: 哎，这跟我自己的性格有关啊。我从小就被教育吃亏是福，所以平时活得忍气吞声的，所以我对那些活得很泼辣的人总是很羡慕。而且我对他们一部经理也没有什么好感，公司经营这么惨淡，他有很大责任。其实那次竞聘，贾总也是想动一动这个老油条的，但没有成功，所以贾总才把沈丽君派去当副经理，算是往业务部门掺沙子吧。
1: 原来是这样。
0: 嗯，所以扔笔事件之后，我就和沈丽君慢慢成了朋友。之所以他愿意和我交朋友，一是因为我跟他没有利益冲突，另外也是因为他在业务一部被孤立了，他也确实挺寂寞的。有段时间他经常约我下班以后一起去逛街，我这才发现他的那些名牌衣服都是怎么来的。
1: 怎么来的？
0: 他呀，一般都是先到大商场逛一圈，把看中的衣服试穿一遍，然后再到批发市场买相似的。
1: 哦，是这样啊。
0: 虽说仿的衣服还是有瑕疵，但好在沈丽君的气质好啊，所以一直也没露馅儿。哎，对了，他装起土豪还真是眼睛都不带眨的。有一次我们从批发市场出来，在路边喝那种一块钱一杯的凉茶，然后他接了个电话，对方应该是问他在哪儿，他竟然特别自然地说

0: 他父母和姐妹之间，所以他的脾气特别暴躁，而且也很没有耐心。最要命的是，他很难控制情绪。
1: 你这么一说，其实刚才的事情已经表现出来了。
0: 跟你说，扔笔事件可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他后来跟我说，就是因为之前跟人家发生过很严重的冲突，所以他才离开了公务员的队伍。
1: 一个管理不好自己情绪的人，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哎，还有一点，就是他周旋在那么多男人之间，这也是一个定时炸弹啊。最后我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没过半年，公司就开始传沈丽君和副总经理有一腿。那个副总是沈丽君的直属领导，40来岁，气质不错。我还听说许副总有个很厉害的老婆，最后这位太太直接闹到公司来了，当着大家的面还打了沈丽君一个耳光。
1: 要说这是一步错步步错。
0: 是啊，事情都闹这么大了，贾总对沈丽君也很失望，就把她给辞退了。不过后来我们还一直有联系，他跟我说他会换个地方从头再来，一定会混得比现在更好。唉，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祝福他了。
1: 哎，那他后来混得到底怎么样啊？
0: 后来听说他去了一家保险公司，公司把他派到下面的分公司工作。不过听说他过去以后又参与了公司的权力斗争，他站错了队，2年后就又离职了。再之后他又在2家公司工作过，但干的时间都不长，大约是5年前吧。他告诉我他在省里附近的小城市开了一家服装店，但我一直没有去过。不过上周末他突然约我吃饭，我发现10年不见他的样子竟然没怎么变，还是那么漂亮，穿的也很好，就跟时尚杂志上的模特一样。
1: 哎，那这么说看起来他自己的服装事业搞得不错呀。
0: 我当时觉得也是，他说他自己已经有3家服装店了，他的目标是10年之内在全国开满100家分店，让丽君时装成为知名品牌。我发现他真是一点没变，还是那么野心勃勃。
1: 倒不如说啊，还是喜欢吹呀。
0: 嗨，聊天讲究看破不说破嘛，而且我不说破他自己也会说实话。后来他自己也改口了，说互联网购物兴起以后对实体店的冲击太大了，所以他想转型找新的投资方向。可这种事儿我也帮不上忙啊，就换了个话题问他有没有结婚。
1: 他这么心高气傲，我猜啊应该还没结婚吧。
0: Bingo， 猜对了。他说他已经吸取教训了，不再和已婚男士交往了，但未婚男士也没几个他看得上，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机会就更少了。他说他的2个妹妹的孩子都上小学了，所以今年春节回家他们一家人都故意在他面前聊什么剩女的话题，气得他年初3就离开家了。我就安慰他说

0: 可以尝尝。
1: 哇，酒味好重，而且这味道，还真没法形容。
0: 告诉你啊，这杯长岛冰茶可是用四种烈酒调成的，分别是干式金酒、Vodka、白朗姆酒和 Tequila、另外呢，再配上柠檬汁、砂糖糖酱和可乐，才调出了这种像红茶的颜色。
1: 可看上去也只是像一杯装饰得很漂亮的冰红茶，可实际上……
0: 任何事物都不可貌相。一杯鸡尾酒的成分和它显现出的样子并没有太多关联，而人也是这样，一个人的性格和品行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这和他的外表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一个人的前途是否光明也只与他的性格和品行有关。
1: 你想说的是，其实容貌与前途就像这杯鸡尾酒的外表和内涵一样，并没有关系，对吧？
0: 对，即便好的容貌更容易得到好的机会，但是结果呢，再漂亮的冰红茶如果是由烈酒伪装的，说到底它也是一杯危险的饮料啊。本故事选自凤凰。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为您播出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的欣赏，王少林是王长林先生的公子。说到他的师承呢，他的师父也是一位相声老艺术家白英杰先生。下面我们请您听王少林曹玉平合作的乘车风波。
2: 这场我给大家表演。
3: 哟啊，您在这儿说呢？
2: 可不嘛。
3: 您叫
2: 曹玉平，
3: 多大年纪？
2: 46了。
3: 坐过车吗？
2: 没坐过
3: 啊。
2: 我50来岁的人没坐过车。
3: 不，我是问您呢，都坐过什么车？
2: 什么车我都坐过。
3: 电车
2: 坐过，
3: 汽车
2: 坐过，
3: 面包车
2: 坐过，
3: 救护车
2: 坐过，没坐过。没病没灾的，我坐救护车干嘛呀？
3: 哎，啊，我就差点坐上救护车。
2: 怎么呢？
3: 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2: 怕什么呢？
3: 说出来我没脸见人。
2: 你跟我说说。
3: 怕你告诉别人。
2: 我给你保密。
3: 行。
2: 什么事儿？啊，你媳妇有外心了。
3: 呵，你嚷什么呀？
2: 我给你保密。
3: 你还保密呢？都知道了。
2: 不对呀。
3: 什么？
2: 你媳妇跟你不挺好的吗？
3: 那是过去。
2: 现在呢？
3: 现在她变了。
2: 你有什么根据？
3: 我问问
2: 啊，
3: 你媳妇退休没呢？
2: 没有。
3: 每天几点上班？
2: 8点呢。
3: 7点走行不行？
2: 满可以啊。
3: 这不结了
2: 啊？
3: 我媳妇也是8点上班，不到5点就起来了，连饭都顾不得吃，急急忙忙就走了。
2: 他是工作积极，
3: 天天迟到。
2: 人家是先进生产者，
3: 早拿下来了。
2: 哎呦，这可是问题。
3: 问题
2: 啊！
3: 下了班这问题更大了。
2: 怎么呢？
3: 5点下班，9点了还没回家呢。
2: 是不是加班啊？
3: 不，厂子说的铃一响就走了。
2: 这你得问问他。
3: 是啊
2: 啊！
3: 前几天他又是9点回来的。
2: 哦，
3: 这下把我气坏了。
2: 是，
3: 我冲他一瞪眼，我说。
2: 说什么？
3: 爹，
2: 爹。哎，你怎么矮下一辈儿去？
3: 您听错了。
2: 怎么意思？
3: 我媳妇儿啊叫刘蝶。
2: 哦，
3: 叫一个字显得亲热，所以我天天管她叫爹。我说你怎么才回来呀？
2: 他说什么了？
3: 怎么着，我才回来还晚呢？我溜达回来的。你溜达回来？这么黑的天儿你就不害怕呀？我不怕，我有伴儿。有伴儿，你去压马路去了？压马路啊？对，是压去了。我自打调这单位就开始压，都压2多月了。我今后不许你压，不压可不行。你还过不过了？你过也得压，不过也得压，过不过都得压。我没法不压，今后我得一个劲儿的压。我一听这不是我媳妇儿，
2: 这是
3: 压斗鸡呀、啊！你不能压吗？明儿个我给他来个跟踪追妻。
2: 对，那叫跟踪追击。
3: 不，前面那是我媳妇儿。
2: 哎，我还忘这事儿了。
3: 我看他究竟跟谁呀？
2: 哦，
3: 第二天早晨他5点半就走了。
2: 哦，
3: 我一看我吃饭来不及了。
2: 嗯，
3: 我拿2馒头一个松花蛋，我就跟出去了。
2: 干嘛呢？
3: 车上吃。
2: 对，
3: 跟到门口我又回来了。
2: 怎么？
3: 没穿鞋。
2: 哎，
3: 不是，没穿那棉皮鞋。
2: 是得穿上棉鞋。
3: 我换好了鞋，追到车上一看，哎。我媳妇还没走呢。
2: 哦，等车呢，
3: 正跟别人跳迪斯科呢。
2: 哎，不可能的事儿，
3: 我亲眼看见的。
2: 怎么跳的？
3: 往那一站
2: 啊。哎哎，那是冻的啊。
3: 冻的？
2: 老外冻的。
3: 那怕冷能行吗？
2: 怎么了？
3: 年轻人

0: 来的吗？
1: 对了，
0: 那你说你踹上来我这脖子怎么办？
1: 就是
0: 这功夫有个老大爷跟我打听道，
1: 说什么了？
0: 小伙子，你知道偏脸子吗？
1: 哦，有个街名。
0: 我说大爷，

0: 来了。
1: 你怎么了？
0: 我媳妇单位去不了了。
1: 你这怎么办呢？
0: 没办法，回去吧。
1: 回去吧。
0: 我是头发昏眼发花，发烧达到39.8度。
1: 你是病了？
0: 我得了一场猝型的重感冒。
1: 哎，这叫什么病？你这
0: 在家一躺就是半个多月，
1: 够劲儿的。
0: 哎，突然有天晚上，我媳妇啊，不到6点就回来了。
1: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我也纳闷呢。她手里还拿瓶酒，拿只鸡，进门就系围去。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1: 这给你做饭呗。
0: 干嘛？
1: 给你啊？
0: 给我做饭
1: 啊？
0: 不定给谁做呢。
1: 你怎么知道？
0: 自己都唱出来了。
1: 哎，他怎么唱的？
0: 小陈故事多，
1: 这事儿就不少了。
0: 充满喜和乐，
1: 他还乐呢。
0: 请你的朋友一起来，
1: 不是一个人。
0: 小陈来做客，听见没有？
1: 听见什么了？
0: 这是公开的向我挑衅呢。
1: 怎么知道？
0: 没听见吗？
1: 啊，
0: 小陈来做客。
1: 是
0: 啊。小陈是谁呀？
1: 小陈是谁
0: 啊？
1: 小陈是哥
0: 啊。这就对了。
1: 怎么了？
0: 就是妹妹来请哥来做客。
1: 这么理解？
0: 那您说这是什么意思？
1: 这是歌词。
0: 哦，他还会唱两句
1: 啊？
0: 因为我不会唱。
1: 哦，
0: 我拿话刺他两句。
1: 你怎么刺的？
0: 我到你身边没有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你的心中早已有了他。哦，你天天净迟到。
1: 唱过来。
0: 我唱完了他没理我。
1: 哦，
0: 还气我。
1: 是吗？
0: 把那电视机打开，他还看上足球了。
1: 有心看球呢。
0: 一边看球还一边跟我说呢。
1: 说什么了？
0: 哎，少林，你快看呐，这儿罚点球了。
1: 罚点球？
0: 我一听点球，

0: 你太不对了。
1: 过去由于乘车难，我媳妇起早贪黑，哦，我还怀疑有外心。
0: 是啊，
1: 最可气的给他来个什么跟踪追妻。哎，
0: 你就别提这个来。
1: 我这叫什么人呢？哎，当时也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了。
0: 你，
1: 我激动的走到他跟前，我说了一声，
0: 说
1: 爹，
0: 又来了。
1: 爹，
0: 哎，对了，
1: 我说你回来了。
0: 他说什么？
1: 啊，我回来了，今儿个我可没压。我说压根儿你就没毛病。
0: 躲得真快的。
1: 我说这东西我给你拿着，有什么话咱明儿回家再说。
0: 哎，就是
1: 我们俩人刚要下车，嗯，那小孩说上话了。
0: 说什么？
1: 叔叔叔叔你别走啊，我再给你唱个歌啊。我说别去。我说小朋友你还给我来那滴答滴啊。
0: 他可真滴答。
1: 叔叔这回我不滴答滴了，
0: 他改了，
1: 我给你来个花花花。
0: 哎，一样。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乘车风波》，再请您听一段110施圣杰、刘同师徒合作。
3: 大家对刘同已经比较熟悉了，哎，他在咱们中央电视台首届相声大赛当中获得了最佳逗哏奖，
4: 一点荣誉。
3: 他是我的大徒弟，
4: 对，从小跟师傅学艺
3: 啊，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嗯，我觉得这都是各级领导和观众的培养。
4: 是，
3: 我虽然我也尽到一点力量，但是主要还是靠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
4: 不行不行，这跟师傅的培养分不开。
3: 很小就跟我学啊，那么高跟我学，到家里什么教我点，什么教跟我学。
4: 我看你像傻子，这是。
3: 别糟践傻子。
4: 我还不如傻子是怎么着？
3: 小小孩儿不懂事儿。
4: 小，
3: 我学，我说你想学啊？想学相声，要学相声，要背绕往那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去去外去去外。
4: 师傅对我态度多好，
3: 我就用一种盘带的方法就把他送出去了。
4: 盘带
3: 啊，后来一点点就出去了，啊，就长大了。但是在我眼里啊，他永远长不大。
4: 哎，我们在师傅眼里啊，永远是孩子。
3: 对，永远是孩子。我老觉得有缺点。嗯，啊，现在也经常找我。
4: 是，
3: 师傅，你看我这句应该怎么说呀？嗯，我那点应该怎么演呢？倒是不耻下问，
4: 不明白就得问师傅。
3: 我就觉得他笨，哎，就笨。有时候我教的他就。

0: 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1: 错了吧？
0: 没错，
1: 你对了。
0: 来了，
1: 这回是真错了。得了，不考你了。
0: 啊，
1: 刚才是说个笑话。
0: 对，
1: 为什么要让你说几句话呢？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学一学？
0: 啊，
1: 就反映你的脑子快不快？
0: 是，
1: 因为我们相声演员的责任呢，就是反应快，把社会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0: 嗯，
1: 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相声素材，通过我们相声演员脑子，我们把它转换成相声语言，
0: 嗯，
1: 然后在舞台上再把它展现出来，哎，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0: 哎，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1: 哎，这就看这个相声演员是否聪明。
0: 对，
1: 这样吧，
0: 嗯，
1: 我给你示范一段。
0: 示范一段
1: 啊，你站这儿听，
0: 哎，
1: 我给你说一段，这是我最近刚刚创作出来的一个小段
0: 啊，
1: 这也是观众朋友给我提供的，
0: 嗯，
1: 说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爱喝酒，一天三顿喝酒成瘾，雷打不动，持之以恒，
0: 没有
1: 睁眼就喝，一天晕晕乎乎。由于好酒贪杯，在生活当中经常出一些小事儿。
0: 是吗？
1: 出点小笑话。
0: 出什么笑话呢？
1: 有一次，
0: 嗯，
1: 就前不久，
0: 嗯，
1: 他的老同学聚会，
0: 啊，
1: 就在咱们电视台旁边，梅迪亚，大家都知道吧？
0: 知道知道。
1: 梅迪亚二楼，
0: 嗯，
1: 有一个玫瑰厅。
0: 啊，
1: 定好了晚上6点半，同学们在那儿聚会。
0: 嗯，
1: 六点半到了，同学们都来了，酒菜也都上好了。大伙儿一看表，6点半了，怎么我们这同学没来呀？
0: 就是啊，
1: 我们这朋友没去。
0: 嗯，
1: 大伙儿一说别等了，咱们自己喝吧。刚要吃，就这时候
0: 啊，
1: 一推门，
0: 怎么着？
1: 这同学进来了，
0: 来了，
1: 晃晃悠悠。
0: 嗯，
1: 到这时候已经喝了3番了。
0: 呵，
1: 一进来就晃悠。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
0: 这什么玩意儿？
1: 这样，
0: 嗯，
1: 罚我3杯，先罚我3杯。
0: 都喝这样了，还3杯？
1: 怎么样？倒上，嗯，3杯倒满了，
0: 啊，
1: 拿起来咕咚咕咚咕咚，3杯喝下去。
0: 呵，
1: 喝完之后杯往上一撂，对不起，各位，我还有个应酬，我先走了。
0: 你看，
1: 我先走了。
0: 嗯，
1: 再见。
0: 这就走了，
1: 对。说完，噔噔噔噔噔下楼梯。
0: 嗯，
1: 到了梅迪亚门口啊，门口有一溜出租车
0: 啊，
1: 一拉车门上车了，啪一关车门，司机看来活了，
0: 啊，
1: 高兴了，先生，您去哪儿啊？梅迪亚。司机纳闷儿，
0: 就是啊，
1: 这位刚从那儿出来，
0: 嗯，
1: 怎么还梅迪亚？不行，我得问问他。先生，一回头一看，这位睡着了，
0: 喝多了吗？
1: 不行，我得把他叫起来呀。
0: 就是啊，
1: 你耽误我拉座。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施圣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小段《爱优点》。这个段子很多相声名家都表演过，他们二位的这个版本呢有着鲜明的特色。当年呢在广播节目当中播出的频率是非常的高的，特别是这个短段最开始的这个铺垫或者说电话啊，非常的有生活的气息。我们请您来听这段《爱优点》。
2: 我向您提一个问题。
3: 提什么呀？
2: 我觉得您这个岁数的演员一定很有知识。
3: 你说吧。
2: 有生

0: 看那个虫子都害怕
1: 啊，
0: 一搞对象那胆子
1: 啊
0: 贼大贼大。
1: 是啊，
0: 连鼓掌的同志都有这体会。
1: 太好了，
0: 哪儿黑往哪儿去。两人见面了
1: 啊，
0: 一般这时候都是男的先说话，男的比较主动一些。
1: 对，
0: 我给你学一学。
1: 学一学。
0: 这个，
1: 嗯，
0: 你早来了。小鱼。
1: 哎，小鱼，跟我同姓啊？
0: 可能你妹妹。
1: 哎，没听说过，我妹妹48了。
0: 可是那姑娘也姓鱼。这个
1: 寸，
0: 这个小鱼，
1: 嗯，
0: 你早来了
1: 啊？
0: 你看。咱们两个人相处这么长时间了，你到底爱我哪一点的？
1: 问出来了。
0: 你再看这女的
1: 怎么样？
0: 女的这时候那可有派了。
1: 有派
0: 啊，那不说话。
1: 是啊，
0: 从兜里掏出一手绢，
1: 嗯，
0: 在那玩那手绢。
1: 你看看。
0: 这让我怎么说呢？
1: 嗯嗯，
0: 我觉得你这个人优点很多。
1: 是啊，概括一下。
0: 总结起来有那么三条。
1: 哪三条？
0: 三条。
1: 嗯，行啊。
0: 第一点，
1: 嗯，
0: 我喜欢你，思想进步。
1: 哎，
0: 钻研业务，
1: 这是优点。
0: 对工作精益求精。
1: 好。
0: 第二点，我喜欢你，孝敬父母。
1: 嘿，
0: 心地善良，
1: 有道德，
0: 肯帮助同志。
1: 嗯。
0: 第三点也就是我最喜欢你的地方。
1: 什么？
0: 你的性格开朗，
1: 嗯，
0: 非常活泼。
1: 嘿，
0: 我们有共同语言。
1: 嗯嗯，
0: 我觉得将来我们生活在一起
1: 啊，怎么样呢？
0: 我都很幸福。
1: 哎，
0: 啊，全是爱优点，
1: 就有爱缺点
0: 啊，
1: 就有爱缺点。
0: 爱缺点？
1: 哎，
0: 你这可是抬杠啊！你搞对象哪有爱缺点的？
1: 愣爱。
0: 这可是
1: 你得给我找出一例子来。
0: 找个例子？
1: 嗯，
0: 爱缺点的。
1: 对，
0: 咱北京没有这样的。
1: 北京没有？
0: 北京没有。
1: 哪儿啊？
0: 哈尔滨有。
1: 你这可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啊？
1: 咱们刚离开哈尔滨你就说哈尔滨，
0: 你这不懂礼貌啊。咱在北京演出 啊。
1: 对啊，
0: 咱们得说哈尔滨呢。
1: 嗯，
0: 等咱们回哈尔滨呢，
1: 那怎么样
0: 再说北京。哎呦，
1: 给
0: 往外抛啊。举这例子吧。
1: 嗯，
0: 就是假设在东北吧。
1: 对，
0: 俩人谈恋爱说爱缺点
1: 啊，
0: 嗯，还男的先说话。
1: 哎，
0: 一说话这模样，
1: 你说哎呦，这什么貌相啊。
0: 哥们儿。
1: 哥们儿。
0: 哥们儿，你说咱们俩人拉个这么多意思了
1: 啊，
0: 你到底得意我哪嘎了？你说，你再瞧这女的，那玩意儿让人咋说呢？那玩意儿，反正我觉你这人挺带劲的，
1: 带劲。
0: 那我也不会说呀，
1: 那也得说说。
0: 那啥玩意儿，造两句吧，
1: 造两句。
0: 反正我觉你这人吧，反正有那么三条挺招人稀罕的。
1: 也三条？
0: 嗯，有那么三条。
1: 说。
0: 完第一吧，
1: 嗯，
0: 第一那啥玩意儿，第一我得意你能骂人，
1: 能骂人，
0: 嗯，一口气骂俩钟点不带重样的，
1: 喝哟，
0: 你骂出新水平你都，那啥玩意儿呢？那第二点吧，
1: 第二点
0: 我得意你能吃，
1: 哎呦，

0: 我爱人刚唱到这儿，我老岳父在旁边站起来了。
1: 你岳父？
0: 哎，我岳父是一位海外归侨。
1: 哦，是位华侨，
0: 老家在广东。
1: 哦，
0: 说普通话很费劲，
1: 那怎么办呢？
0: 只能是慢条斯理的说。
1: 是啊，
0: 不过他说的普通话，总有一点广东话的味道。
1: 哎，那好啊，
0: 说。

0: 可要做功课，
1: 一点问题没有。
0: 咱俩就来这次，
1: 开始
0: 歌棒我们的节目，我心中的太阳。
2: 您听听这天他怎么唱，
0: 注意配合。
1: 现在开始，
0: 别忙了吧，
2: 放心。
0: 天上有个太阳。

0: 也就没有担心的那个腥气的问题了，都源于它个儿够大。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猪蹄啊，您拿回去拆袋一个一个去看，都是半个整的，
1: 整的，对对，就中间劈一刀没有碎的啊，
0: 哎，里边没有碎的给您凑这个斤两。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猪蹄每袋是多少呢？半个啊，390克，将近8两的大猪蹄。您想这猪蹄得有多厚实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和价格是多少？
1: 对，您看这8两的到市面上大超市去买，怎么也得40-50块钱了，是吧？今天我们一共12包，每包390克的猪蹄只要299块钱，一袋合下来就20多。
0: 嗯，小8两的猪蹄啊，半个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您去超市里边买生的自己弄方便吧？
1: 对，省时省力，来省钱。
0: 另外，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这个猪蹄呢，吃起来安全放心啊。首先，颜色是对的，它是没有胭脂红的，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所以说您去看它的颜色是酱色。
1: 对。
0: 另外，它在做的过程当中，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

0: 皮，或者说您去亲一下这筋儿，都感觉什么有点黏您那嘴唇。
1: 哎，
0: 这就是它时间够长，这个精华呀、胶原蛋白呀，都给它告出来了。还有什么呢？就这贴骨肉，因为它个儿够大。肉够多，您去尝这贴骨肉，非常非常的烂乎。
1: 对，再就是它的这个咸淡味儿、把握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浓烈，也不是那种寡淡无味，而且因为这个猪蹄儿特别的新鲜啊、所以这个酱味儿是比较突出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儿，一共是12袋，每袋是390克，将近8两一个，到手价299块钱。
1: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您记好了，400-015-51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妈，
7: 我去上学了。
8: 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7: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9: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10: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11: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12: 水杯灌了，我不洗了。
9: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13: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14: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15: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
16: 阳算还原够不够？
9: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17: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18: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19: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吴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3: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新同事拒绝喝酒，引起老员工的不满，对其大打出手，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们到现场看看去。全信有限公司分公司。
4: 哎呀，
5: 领导，我这工作干完了，今天的。
4: 好好好，哎呀，表现得很不错嘛。
5: 谢谢领导。
4: 这样，今天晚上
5: 啊，
4: 好好的放松放松。吃饭，
5: 咱都去吗？
4: 都去，都去，
1: 我都去啊！
4: 可不都得去吗？
5: 刘姐也去啊！
1: 刘姐，你去吗？
4: 刘姐
1: 去、
4: 啊。我以为刘姐家有事就别去了。
1: 好，让小李、刘姐，然后大栓子你，然后 Jacky 还有这个赵梦露
5: 几位
4: ？Jacky、赵梦露还可以，大栓子就大栓子值班就别让他去了，好不好？
1: 啊，去吗？去。坐，
4: 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1: 别见外啊。
5: 张哥
1: 、
4: 咱们这个团队呢是很有凝聚力的啊，咱们队内就是一家人，讲究团结，讲究协作，有了好事就给大家伙一块分享啊。这个项目干得不错嘛，大家伙肯定有奖金啊。来来来来，
1: 今天还给领导敬个酒。
5: 不是那个，
4: 来上酒上酒上酒上酒，来，这就是尽兴，各种各样的酒，愿意喝什么喝什么，自取，
5: 不是，
4: 对不对？我不强迫，
1: 不够你说话啊！
4: 放心放心，
1: 还需要点什么？
4: 先上这些不够再说。
5: 领导
4: 啊，怎么了？
5: 我那个就是我
4: 别客气，别不好意思，我知道你是新人，你要。

0: 张哥，我能说一声吗？就是那个我不会喝酒
1: 啊。我懂，我
2: 看看
1: 知道。哥以前也不会喝酒，
2: 哎，
1: 酒啊，你得慢慢的吃，是呢，要慢慢的吃啊、
2: 哎。这可以慢慢学。哎

0: 是领导。
1: 你吃饭第一回的时候你也不会吃，对不对？
0: 没错。
1: 那怎么办呢？就塞进去之后好好，哎呦，你现在吃什么不香？
0: 吃什么都香。
2: 哎，说的特别有道理，我觉得。
0: 领导，但是
1: 我们这个跟就小孩喂你是一个道理。
0: 别，领导，就我那个，
1: 你现在在我们这儿跟小孩是一样的。
0: 是我亲来的，就是。
1: 哎，你初生牛犊嘛，
0: 我就怕虎了。
1: 咱们这个关系呢，都
2: 很近，
1: 哎，都会照顾你。你真是喝多了，谁也不会把你扔着不管，
2: 哎哎，
1: 也不会容忍你胡作非为。哎，
0: 领导不没，我不会胡作非为的，咱们公司也没什么可胡作非为。
1: 你看来，看来。哎呦，
2: 你怎么别都没听进去，就听见胡作非为这四个字。
1: 哎，这还是你还跟我客气。哎，见外，
0: 我没喝过酒，我喝酒过敏。
1: 没喝过酒你怎么知道你过敏呢？对不对？你要没喝过这不可能知道。还是喝过。
0: 不是，领导是这样。
1: 哎呀，放心吧，不用你掏钱。不用你的，这是我请客。
0: 没打算掏钱，
1: 以后这种好事都是我请客。放心，哎，咱们这个组就是这样的，对吧？
0: 哎，对，
1: 没有什么上下级，那对外，
2: 哎，
1: 对内都平等。
0: 对，
1: 喝，
0: 别介，领导。
2: 你看，咱领导已经带头喝了。啊，领导给面儿，你还驳他的面儿啊？
0: 不是驳面，我真不会喝酒，
2: 哎，
0: 领导。
2: 我教你，我教你，端到嘴边，抿一口，哎，往下一。
1: 水会喝吗？
0: 水会喝。
1: 哎，喝酒跟喝水一个道理。
0: 那能一个道理吗？
1: 一闭眼一扬脖，咚就下去了。啊，
2: 来吃花生，吃花生。
1: 哎，人生第一口喝奶，第一口吃饭，第一口这是都是得慢慢来的。
0: 领导，我真喝不了，您饶了我吧，行吗？
1: 这有什么喝不了的吗？啊，对不对啊？这又有多大困难吗？这还没有真正的困难呢，这最后遇到真正的困难你怎么能行呢？是不是啊？
2: 哦，你这样就是不给领导面了，是不是？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领导？
0: 张哥，张哥，张哥，打一坐上来我就听出来了，没您打不起来，您知道吧？
2: 不是替我说，是吧？
1: 当然，
2: 咱们是个 team。
1: 哎，对，
0: 一个团队。
2: 哎，你这儿不喝，他这儿不喝，都不喝。
1: 但我一人喝酒有意思吗？这今后出去怎么谈业务啊？是不是？中国人讲究，这在酒里越喝越有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这话有多少年了，对不对？
0: 领导，我真不会喝酒。
1: 这话咋没有你那年就有？哎，
0: 我知道，这不是，但是我从小我喝酒，我
1: 你听我说，
2: 你老说从小，你多大了？
1: 对呀，长大了有很多事，你小时候不会，长大就会了吗？
2: 啊，我喂你，来来，养波。
1: 你小时候不会开汽车，长大就会了吧？小时候不会搞对象，长大就会了吧？哎，嘿嘿，小时候不会喝酒，长大就会了吧？
2: 领导一说搞对象乐了，气色，你给领导敬一杯。
1: 可是也没耽误了吗？
2: 领导敬你一杯。
1: 哎，好好，来，喝。嗯，哎，好，你还真快，我那个，
2: 领导先干为敬了。
1: 好好，我也喝了，放心。
0: 领导，您要这样的话，我也得跟您说说了，这。我到咱们公司，我是上班的，我是干活的，对不对？您的合同里也没写说到这来之后必须得喝酒。
1: 哎，你这个什么态度啊？
0: 不是，领导，您这个
1: 怎么会进合同里呢？别的单公司、别的单位人想来，我都不让他们来。
0: 领导，我跟你说啊，什么都行，喝酒我不喝，
1: 不喝，
0: 不喝。
1: 哎呀，
2: 这是扫大家兴啊！你看，大家都不吃也不喝了。
1: 嗯，年轻人，你这样怎么融入啊？看到你这个态度。就看到你的困难的畏惧，就看到你今后的发展。
0: 领导说不喝就不喝
1: 啊，你这个人很决绝嘛。
0: 打死我也不喝。
1: 好，还打死你也不喝。
0: 哎，打不死
2: 就喝。
1: 啊，他来这个油啊，我听出来了。好，给我开了个玩笑。打不死，放心，我们喝酒从来不打死人的。
0: 谁跟您开玩笑？
1: 哎，我听出来了，你这个小同志很幽默。
0: 谁幽默？
1: 来了，倒上。
0: 我不喝。
2: 你这有点没意思了。
1: 开玩笑开到一定程度，就恰到火候就合适的合适。
0: 没有，领导，我跟您说的都是真的。反正我就是不能喝酒，我一喝酒之后我就个儿搂了。
1: 个儿搂？
2: 个儿搂就是打一嗝。
0: 不是打一嗝。
1: 喝酒饱了？
0: 不是。
1: 没问题。
2: 打一酒嗝。
0: 喝酒，
2: 理解。
0: 我只要一喝酒，我当时就算晕菜死过去了。
2: 夸张，这种夸张。
1: 我这个人呢，还态度很认真，我倒要干一干，你会不会死过去？晕菜是吧？你如果是不晕菜。没有死过去，那就说明你是说瞎话。你要再这样，这个情绪，这个啊，环境就不好了嘛。
0: 领导，我说不喝就不喝，今天就是不喝了。哎，怎么着怎么着了？
2: 哎，你不喝？
1: 哎，谁敲门？

0: 用了饭店的茶水壶、啤酒瓶当武器。这王某啊，就是那挨打的，这头部啊遭到重击，结果导致王某左侧颧骨骨折，也就是左侧的颧骨
1: 折了，
0: 折了。对，
2: 啊，那脸不就塌一半吗？
0: 塌一半，对呀、啊，所以啊，相当于塌一半。结果就经鉴定，这个伤害程度已经达到了轻伤二级，
1: 骨折未见得全塌下去。
0: 嗯，他是骨折，不是粉末。
1: 哎。最终一审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一年，判处佘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一年。
2: 哎，老爷，要是生活中有人向你劝酒的话，你怎么办呢？
0: 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是这样。
2: 怎么还就喝？
0: 不是，我这人啊，就是不听劝，就我说不喝就不喝。今天咱俩人动手，我也不能喝这酒。
2: 老头劝呢？啊，
0: 老头劝，老头都颤颤巍巍的，就别喝酒了，不成吗？
1: 你们家老头劝。
0: 这事儿啊，我跟你说，这还真分怎么说、啊、
2: 但是一个特别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哎，老书法家来了，
1: 欧阳修，
0: 太老了，这一说都说到宋朝去了。这个
2: 他那修不是内修，他是那个羞愧的羞。欧阳修老人来看好你是个写书法的苗子
1: 啊，
2: 但是你必须得喝了这酒，
1: 打怀里拿出来珍藏多少年的

0: 念哪天
1: 媳妇不让喝、
2: 这个谁怕媳妇儿？要看见那个烧鱼不让喝，
3: 随时变
0: 啊，也看菜啊。
2: 嘿，活鸭子上来了。
3: 那要是就一盘半萝卜皮呢？
2: 嘿嘿，媳妇不让喝。
3: 也看对面坐的是男的和女的。
0: 对，劝酒的是女的呢？
2: 谁怕媳妇儿？
3: 对面要坐一大
2: 谁有媳妇儿？
3: 对面要坐一大老粗呢？
2: 我
3: 媳妇儿不让喝。
0: 但是还是要说啊，聚餐喝酒是助兴，本来图个高兴。但是要强压着别人喝酒，这就不是助兴，而是扫兴了。过量饮酒对身体的副作用大家都了解啊，而且喝醉酒啊还可能导致各种突发的疾病。咱有的街坊啊，酒醉了回家路上出现一些意外，比如撞树的、掉河沟的、
3: 就是没到家、
0: 丢鞋的、进错门的，这都小事儿，还好一点，万一发生伤残什么意外，谁负主要责任啊？
2: 大多数是遇到警察叔叔。
3: 所以啊，在这儿就告诫大家，喝酒的时候千万别劝酒，人愿意喝多少喝多少，你自己能喝多少要量力而行，点到为止。咱把这个变了味儿的酒文化要扫出餐桌。

0: 手下来，手下来，哎，别扒着窗户。
1: 不是我，不得吹你。
0: 身子往后摇点，往后，哎，对，躺那儿，躺那儿，别粘了，这。行行，您吹点吧。您对着这个吹。
2: 对对对。
0: 对不准了。
2: 对准呀，当然能对准了。
0: 是对准是吗？
2: 怎么样？
1: 哎呀，喝，哎，我到家了吧？警察同志可以走了吧？
0: 醉驾了。
1: 谁？
0: 你、
1: 我醉驾，警察同志，你瞪眼看看我。
0: 不是你不是睡着呢吗？
1: 我醒
0: 了。你说别就躺着躺着。您那个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189.33毫克每。
1: 不能，不能。我跟您说，您别以为我睡着就听不见，189.33，我记得清楚吧？我这个解酒能力，189可拦不住我。
0: 啊，是是是，说的不是您，您先躺着歇会儿啊。经检查呢，您这个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每100毫升，
1: 买一百送多少？买一百送多少？
0: 买一百，你先歇。
1: 送一百，
0: 歇会儿，歇会儿。
1: 司机，我跟你可能不认识，那是我兄弟。司机是我

0: 些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是要说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呼吸间。

0: 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黄。

在刘关张的立场上，啊，但是呢，陈寿呢就要比他强一些。陈寿虽然是反对诸葛亮的。

呵，这回有了兵权了，意气风发，这回我得打胜仗，指挥人马就来了。所以他指挥人马要跟姜维、姜伯约两军对垒，一个是代表北魏，一个是代表西蜀。那么王经到底有多少人？王经带着，书里边写着是几万人马，他这几万人马要比姜维多，姜维带着三万多人，王经带着人马，王经就请示这陈泰，因为他没有兵权呐，他这请示陈泰，这仗我怎么打？要依着陈泰的意思呢，就是说呀，郭淮虽然没了，可是我呢，把兵权可以给你，但是你要注意，因为姜维、姜伯约带着兵马并不多，因为西蜀的兵力不强，他扬言要出三路，走三路，出西川。但是他没有这么强的兵力，你要好好打听到底姜维由打哪条路上出。另外呢，你要等着所有的兵力。

啊，我打了胜仗不容易，这次我是兵发中原第八次我打的最大的胜仗，进兵敌道，他不听，攻打敌道，指挥人马就走了。那征西大将军得听他的呀。再说家们旁边夏侯霸，这夏侯霸是镇西将军，夏侯霸呢原来是北魏的，他就想着报仇呢，所以呢他当时是愿意姜维出兵的。张仪劝不了了，跟着出兵吧。姜维、姜伯约指挥人马，西蜀人马就直接奔着敌道来了。这敌道城又高又坚固，不好打。这时候陈泰守着陈仓，想要出兵给王经报仇，结果报得报了。谁来了？兖州刺史邓艾。您记住邓艾，咱们快说到了，邓艾跟钟会二世争功，最后年纪轻轻就死了，姜维、姜伯约也就完了，西蜀呢，阿斗就归降了，北魏就归降了司马家，当了四十多年的皇上，啊，乐不思蜀了，那儿高高兴兴，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有戴的，是吧？要搁我现在，我也乐不思蜀，是吧？

带到了两万兵，举着大旗，陇四将军等班杆上马，带着众战将，每人带两万兵，一共四万大兵，浩浩荡荡就杀奔敌道。那时候敌道城里头是王经，城外头呢是谁呀？是姜维、姜伯约、征西大将军张毅，还有镇西将军夏侯霸。到蓝旗小校单腿打签，在姜维、姜伯约帅案前一跪，何氏禀报启禀将军，现在陈泰指挥两万大兵，邓艾指挥两万大兵已然杀上前来，在他姜维把蓝旗小校打不出去了。姜维、姜伯约浑身披挂呀，马上传下命令，夏侯霸在你指挥人马前去迎敌陈泰，我指挥人马前去迎敌邓艾。就在这时候，就听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叨叨叨，不不不不，杀呀，号炮声音震动天地，报，这声都差了。邓艾已然指挥人马在后山灯球火把，量子油松不下十万之众啊！姜维、姜伯约大吃一惊啊！这就是这一千人马起的作用。张毅在旁边说话了：“您还不撤呀？”姜维没有办法，只好指挥人马撤出敌道城外，回归汉中。您看，就这么着，邓艾出主意，陈泰打了胜仗，王经也打了胜仗，王经是反败为胜，然后回归司马昭的身旁，在另任官职。这样呢，陈泰呢跟邓艾就打了胜仗了。司马昭亲自派使节持节去奖励邓艾，把他的儿子邓忠封为侯爷，让他跟陈泰共同执掌兵权，以挡汉中的姜维。就这样的这仗呢，就前后左右，姜维、姜伯约出战，邓艾跟陈泰指挥人马迎战，结果呢，一直姜维就没赢。这仗真咱们就不说了，因为有输有赢啊。咱们刚才说咱们不是军事家。后来姜维、姜伯约没办法，自己就跟着诸葛亮学，因为诸葛亮是他老师。学什么呢？学失街亭，自己上报，我自己撤职，撤职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刚才咱们说了，如果说费祎不死，姜维能出兵吗？咱们先把这事儿说完了，咱们得分析。费祎是公元253年被赐死的，公元255年的二月，司马师死的七月，也就是夏天，姜维出兵很快了。那跟现在不一样，就是现在的话，你得着这消息，你要点名过某发放军情，调动兵马，那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是吧？而且那时候刀枪器械、锣鼓帐篷、粮草斗枪，你都得准备齐备了。姜维、姜伯约七月出兵，为什么抓住这好时机？为什么姚熙他能够赢？这就跟费祎死有很大的关系。费祎当时在世的时候就反对诸葛亮出兵，但是他不敢明着反对，因为西蜀虽然在阿斗的掌握之中，实际上大权是诸葛亮的。诸葛亮的深远影响已然打隆中对的时候，27岁出身，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主张刘备、刘玄德、关云长、张飞由打荆州开始打长坂坡、长坂桥、汉津口，一直打进四川，刘璋归降。您想想，经过多少战争，后来关云长死、张飞死、刘备死，诸葛亮掌握大权，六出祁山，他的深远影响已然控制了西蜀。这辈子
公子刘禅，也就是刘禅啊，说过一句好听的话，就是我反对诸葛亮六出祁山。对不对呀？对，因为当时蒋琬不敢明着反对，但是费祎呢心里想法，因为西蜀的能力太弱了，西蜀地盘又小，收成又小，兵力又小，人口又少，你必须得强大西蜀，你才能对付北魏。那么北魏有曹操的经营，大部分的精英都在许昌呢，而且在发展人口，那曹操是个了不起的大军事家、大政治家。你想西蜀，你要想抵抗曹操的势力，那不是容易的。但是曹操死的时候也没想到司马氏专权，所以《三国演义》的变化，你要知道，《三国演义》好听好看也是在这儿呢。《三国演义》是中国的第一部才子书。所以我希望你们回去好好读过《三国演义》，而且要结合

说三了还说三国，那每次跟每次说三国全都不一样啊！我得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得学习，我得比您得明白点儿，我得比您多知道点儿，我才能说出来呢，是吧？我也挺难的，是吧？80多了，我现在就是说三国，我就研究这今天的书，我研究了3-4天呢，是吧？我应当到底怎么说？说郭修，咱们就谈到了，说郭修为什么要刺杀费祎？大家伙都有这疑惑，说赖诸葛亮吗？说诸葛亮是不是有遗言？这诸葛亮当时就用杨仪，啊，控制马谡，对吧？咱们大家伙都知道，五丈原留下遗言，魏延反，马岱斩，让马岱把魏延杀了。诸葛亮有没有遗言往下留啊？其实这个呀，我倒是相信大家伙的分析，诸葛亮不会的。因为诸葛亮已然在前后出师表里明确地说出来，头一个姜绾，第二个费祎，啊。那么这件事是不是跟姜维有关系？费祎掌权的时候，每次姜维出兵就给。

0: 析来分析去，有人说是指使的郭学杀这个费祎，那他要想废他那多容易啊，他是皇上，说话掉地当那儿响，金口玉言。所以后来大家伙分析来分析去，说郭循为什么要把费祎赐死，大家伙总结着这个原因，我是很相信的。就说这郭循自打归降之后就没服过西蜀，他不愿保西蜀，他愿意保北魏。那么他是在归降之前，他是一个小小的郎中，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妻儿老小都在北魏呢，他有什么办法？而且蜀道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唐朝李白写的哈。当时要打算出西蜀太难了，所以他赐死了费祎，就是为了要成名于天下，这样北魏也就司马昭他们就会封他，封完他以后就得给他父亲母亲以活路，儿子能封为侯爷，妻儿老小都能活，我觉得这个观点还是挺正确的，是吧？姜维、姜伯约虽然说自己学师阶亭的诸葛亮，随学他的老师，自己降到后将军、行大将军事，但是终究他西蜀的力量敌不过北魏。当时司马昭可掌握大权了。当时的皇上是谁？咱们上回说了，姓曹名毛，曹丕的孙子，这人很聪明，他也知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知道他要篡位。那么司马昭呢，每天就发愁，就想我怎么办。他手下有一个最亲近的人，姓贾，叫贾允，就司徒王允那允，上边一个这个啊，底下一撇一拐钩，是吧？叫念允，允许的允，叫贾允。他的父亲身为豫州之职，是贾逵，是北魏的大军事家，是北魏的忠臣。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家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劳驾您嘞，谢官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1: 吆喝声，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0: 今儿可是周日了，您这周的马季先生讽刺性相声作品打算用哪段来收尾呀？
1: 老规矩呀，收尾咱得来个最热闹的。
0: 嚯，
1: 请欣赏刘伟、冯巩、赵岩、王金宝和马季先生表演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
2: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3: 脑袋，
2: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您好，
3: 还认识我吗？
2: 我可不敢认了。
3: 不是，
2: 请问您贵姓啊？
3: 我姓严。
2: 姓什么？
3: 姓严。
2: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3: 头一句就是吧。
2: 哪句啊？
3: 赵钱孙严。
2: 没听说过
3: 啊。不是，
2: 赵钱孙严，赵钱孙李
3: 啊，周吴郑严，
2: 周吴郑王，
3: 冯陈楚严。
2: 你别楚了
3: 啊，
2: 你不怕楚瞎了？
3: 不是，我就
2: 你叫什么名字吧？
3: 我叫眼睛。
2: 眼睛。
3: 哎，对对对。
2: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3: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2: 别问，
3: 不是，我就问问，
2: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3: 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2: 我这是眼睛，
3: 我就是您的眼睛，
2: 您就是我的眼睛。
3: 对对对，
2: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2: 啊！
3: 我来看看您来了。
2: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3: 啊，坐下
2: 啊，坐下看。
3: 那好，
2: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
4: 您在这儿呢。
2: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
4: 您还认识我吗？
2: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4: 啊，
2: 不敢认了。
4: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2: 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鼻
2: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4: 啊，
2: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4: 有。
2: 哪句啊？
4: 赵钱孙鼻。
2: 这没听说过
4: 啊。
2: 赵钱孙衍。孙衍是大哥。你叫什么名字吧？
4: 我呀
2: 啊
4: 叫鼻子。
2: 鼻子
4: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2: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

0: 伪军呢？
1: 您是伪军。
2: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0: 什么事对不起你？
2: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0: 是啊，
2: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0: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2: 你甭管
0: 啊，
2: 你说清楚。你今天也得跟我说。
0: 行了，
3: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0: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3: 他委屈我不管呢。
0: 啊，
3: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0: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2: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0: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2: 哎，
0: 胡说。哎，怎么回事？
1: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0: 说他们呢？
1: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0: 您听见了？
4: 不像话。
0: 就是
4: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0: 嘿，
4: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0: 啊。
4: 咱们是个整体。
0: 对，
4: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0: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4: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哎、
0: 就是嘛，
4: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0: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4: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0: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
4: 啊、我还用争吗？
0: 你可不争的吗？
4: 我是什么呀？
0: 你是嘴啊，
4: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0: 是这嘴，
1: 说您嘴皮子利索，还是夸我这嘴。
0: 对对对，
1: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0: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1: 多新鲜呐！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啊，
0: 对。
1: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0: 这是用嘴。
1: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0: 用嘴。
1: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呀，不得用。
0: 行，您嘴下留情吧。
1: 我这嘴怎么样？
0: 好，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1: 重要
2: 了，不干了。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
0: 啊。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3: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

0: 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冰着呢。
1: 你们别说了，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2: 行了，
3: 没你们俩什么事
2: 儿啊？这里那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0: 行了，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字儿？

0: 边，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鼻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1: 真是的。
2: 我再问问你，
3: 还问什么？
2: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3: 哎，这是你的毛病。
2: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不说了？
1: 对，
4: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0: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0: 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1: 二婶啊，您可是过了瘾了。
2: 我过什么瘾呢？
1: 您看呐，市井百态都让您讽刺遍了。
2: 可别瞎说啊，我搜集的这些个作品讽刺的都是那些个别现象，各行各业的主流那绝对还是应该歌颂的。
1: 那您再给我们歌颂几段。
2: 说来说去不就是你想偷懒吗？
1: 嗯，嘿嘿嘿，
2: 放心，我跟你说啊，这次马季先生专辑我可下了大功夫，我手里存货还多着呢。
1: 啊，不是，这么多的存货你怎么早不拿出来呀？ 啊，柏林失守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了，你是同盟军了，你这算盘打得不错呀。
2: 哪处啊？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这是司令，嗯，给这儿训人，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1: 吆喝婶，我在这儿呢。

0: 有点研究了、
1: 啊、研究谈不上、啊、我是半路出家、
0: 啊、
1: 你算我打五岁才开始学诗，
0: 五岁就学诗了
1: 啊！由于幼小贪玩啊，成绩不佳，每次考试才得99.98
0: 啊，那就不少了、嗯、
1: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
0: 你啊，你别谦虚了 啊，你都快成诗家了，
1: 这可成不

0: 没有，你说了半天什么呀？这是
1: 怎么了
0: 啊？就你这观点还引起世界一片混乱呢，要混乱了也是你给搅和的。
1: 我哎，
0: 什么纷纷跳河，是跳河了，那是嫌你没羞没臊。什么叫眼神好啊？
2: 我这也不是信口开河、有诗为证吗？
0: 哪句诗上写着眼神好了？
2: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嗯，
2: 千里目什么呀？
0: 什么呀？
2: 千里眼，一看就是一千里。眼神好不好？
0: 那就叫眼神好。
2: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登上山顶一看，云彩里有住家户，你看得见吗？
0: 我看不见。
2: 所以你当不了诗人呢、
0: 哦，这就叫眼神好。
2: 庐山去过没有？
0: 去过呀。
2: 庐山的瀑布看到了吧？
0: 那是一大名景，当然看了。
2: 你说这瀑布究竟有多长？
0: 哎呀，有多长那谁知道？
2: 诗人知道啊。
0: 嗯，
2: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诗人眼睛一看，告诉你了，3000尺。哦，
0: 那3000尺是诗人看出来的？
2: 不是看出来，还量出来的。李白走到哪儿全带着皮尺啊？
0: 没听说过。
2: 眼神好吗？
0: 是啊。
2: 哎，
0: 那你说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呢？
2: 还有特点就是爱喝酒啊。
0: 爱喝酒？
2: 哎，酒喝得越多，诗写的是越精彩。
0: 有根据吗？
2: 当然有根据啊。
0: 啊，
2: 有诗为证啊。
0: 什么诗？
2: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0: 哦，这是李白。
2: 哎，
0: 别的诗人也喝酒吗？
2: 哪有诗人不喝酒的呀？
0: 杜甫，
2: 杜甫喝呀。
0: 嗯，
2: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有这两句诗。
2: 好还乡，
0: 嗯，
2: 那酒好还香呢。
0: 嗯，
2: 甭问，喝的是五粮液。
0: 行行，别瞎联系了。那我问问你吧，
2: 啊，
0: 这苏东坡喝酒吗？
2: 喝酒啊。
0: 嗯，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啊，
2: 把酒，有酒他就把着。
0: 哇，这苏东坡还够毒的，
2: 对吧？
0: 女诗人李清照不喝酒吧？
2: 哎呦，更喝酒了。
0: 嗯，
2: 更喝酒。
0: 怎么见得？
2: 有诗为证啊。
0: 啊，
2: 昨夜雨宿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这怎么讲呢？
2: 昨天喝的酒到今儿没醒过来。
0: 哇，这诗人跟我一样没出息。清朝的诗人龚自珍喝酒吗？
2: 龚自珍喝。
0: 嗯，
2: 不仅喝，他喝酒还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2: 喝得勤，随时随地的喝。
0: 有什么诗为证啊？
2: 甭用诗，你听他这名字
0: 啊，
2: 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斟上。
0: 哦，这么讲啊。

0: 人已经嫁给你了，
1: 那不废话吗？
0: 可是你每天在外面忙碌，
1: 顾不上家。
0: 要知道是这样呢，
1: 怎么样啊？
0: 他早嫁别人去了。
1: 哎，去你了！这首诗给我搁上了。
0: 你说这大诗人对你爱人的心理描绘的是多深刻呀？
1: 他大诗人上我们家干嘛去？
0: 那还用问呢？啊，你爱人会盯前掌吗？
1: 没听说过。你呀，你说的这三个特点呢，我看都属于胡批。
0: 我主要是想说明，这些位爱国诗人，满腔热情歌颂了我们祖国的锦绣山河。江山如此多娇啊！
1: 看来你对唐诗宋词还真是有点研究啊。
0: 不行，五四以来的新体诗，我倒有点体会。
1: 是吗？
0: 哎，
1: 那您给谈谈这个新体诗的特点。
0: 它主要是继承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最大的特点，它通俗易懂。
1: 是啊，
0: 听完了就给你智慧，给你知识，
1: 呵，
0: 给你鼓舞，给你热量，
1: 给你巧克力，给，什么叫热量啊？
0: 给你，力量，
1: 哎，力量，
0: 哎，新诗啊，你听完了之后好像有一种形象感，像一种什么东西似的。
1: 那你说说这现代诗像什么东西呢？
0: 那看什么诗了
1: 啊？我给你念一首。
0: 可以，你读一读吧。
1: 你给我分析分析啊。这首千古奇冤。

0: 了，
1: 我不醉了。
0: 哎，怎么不醉了？
1: 再醉我成窝囊废了。
0: 这就给你治好了。
1: 哎呦，
0: 怎么又来了？
1: 我又病了。
0: 又得什么病啊？
1: 人家都为四化做贡献啊，我感到我的工作生活太平凡。
0: 什么是生活？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去以自己的火点燃别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生活。

0: 得机灵
1: 机灵啊。
0: 嗯，
1: 灵机一动马上通过嘴就要说出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嘴皮子也要利索。
0: 是啊
1: 啊，像那您这个，
0: 我就特别合适。
1: 什么合适啊？
0: 嗯，
1: 这嘴唇
0: 嗯
1: 跟鞋底子似的。
0: 有那么厚嘴唇子吗？
1: 不行啊，像你这嘴说相声不合适。
0: 没
1: 卖冰棍去吧。
0: 谁卖冰棍啊？告诉你
1: 嗯，
0: 脑袋聪明。
1: 是啊，
0: 哎，嘴皮子利索。
1: 你呀、啊、
0: 说什么都行。
1: 你先甭吹。
0: 嗯，
1: 我测验测验你。
0: 你啊，
1: 咱们俩说回反正话。
0: 是什么叫反正话？
1: 不懂啊。
0: 不懂。
1: 比如说我说一句话、你把这句话给我翻个个。
0: 翻个。
1: 举个例子说，
0: 嗯，
1: 我说桌子，
0: 嗯，
1: 你就得说子桌。
0: 就子桌。
1: 哎，
0: 这有什么呀？来来来来，
1: 行吗？
0: 行，太行了。
1: 桌子
0: 子桌，这有什么呀？这个
1: 扇子
0: 子桌，谁都会这个。
1: 台布
0: 子桌，
1: 大棍儿
0: 自作，
1: 地毯
0: 自作，
1: 你自作自受吧。
0: 谁呀？
1: 你老自作自作的，
0: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1: 我说桌子，你说子桌。
0: 嗯，
1: 我要说椅子，你说子椅。
0: 哦，每句话都得翻个。
1: 当然是了，
0: 你说清楚了。
1: 行吗？
0: 重来
1: 重来啊。
0: 嗯，
1: 我的桌子，
0: 我的子桌，
1: 我的椅子，
0: 我的子椅，
1: 我桌围子，
0: 我围桌子，
1: 我茶壶，
0: 我壶茶。我壶茶什么呀？我
1: 我知你茶什么呀。我茶叶，
0: 我夜茶。你才海怪呢，你谁夜叉呀？这什么词儿？这是
1: 好了啊，
0: 来来，
1: 我板凳，
0: 我凳板，
1: 我二人凳，
0: 我凳二人，我凳哪二人呢？我
1: 你随便凳吧，你
0: 我凳谁谁不揍我呀？
1: 我脑袋，
0: 我呆脑，我呆头呆脑的。
1: 我眼眉，
0: 我眉眼，
1: 但我腮帮子，
0: 我帮腮子，
1: 我嘴巴子，
0: 我巴嘴子，
1: 我嘴，
0: 我咬你。你嘴，你说一个字儿，我翻过来不还是嘴吗？
1: 哦，对，字儿得多一点，
0: 最少得俩字儿。
1: 我嘴里长牙，
0: 我牙里长嘴。我妖精，我是。你换点词儿行不行？
1: 不说这个。
0: 说点好的，
1: 说点好的，咱俩逛逛花园，
0: 逛花园，
1: 抱抱花名，
0: 那我行。
1: 我怎么说你怎么说，
0: 跟着你瞧。
1: 我加什么动作，你得加什么动作。
0: 行嘞，
1: 看谁的动作最优美。
0: 一样，
1: 行吗？
0: 行，来
1: 来，瞧我的啊。
0: 嗯，
1: 我逛花园，
0: 你瞧，
1: 我花园逛。哎，行行行，
0: 行吗？
1: 来来啊。我逛花园，我花园逛，我是芍药花。
0: 咱得这样。不行嘞，来来来，
1: 我是芍药花，
0: 我是花芍药。
1: 我是牡丹花，
0: 我是花牡丹。
1: 我是喇叭花，
0: 我是花喇叭。
1: 我是狗尾巴花，
0: 我是花尾巴狗花。
2: 怎么样，老纪
3: 啊？
2: 马季先生使的这反正话你没听过吧？
3: 哎，这还真没听过。
2: 嘿，我跟你说啊，
3: 啊，
2: 再大的能耐那也是通过这些个基本功的作品练出来的，您呢也好好练练反正话。
3: 好啊
2: 啊，您跟霸王比比。
3: 我跟霸我不比了。
2: 好，听着

0: 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现代生活我们比较缺乏的。
1: 是的，而且古人奉行一句话叫做心静自然凉，怎么能让心变静，对吧？怎么能让你这个心情没那么浮躁，能够自然而然的让我们的这个整体躁动的这个心呢、啊、逐渐放下节奏，感受到一种闲适，这个可能就是我们需要要跟古人学习到的智慧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古人该如何消暑纳凉。同时呢，也像刚刚陆长老也说了，在聊天室里跟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有趣，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互动话题。
0: 如果回到古代，
1: 嗯，
0: 只能带一种东西，
1: 是的，
0: 你会选择什么？当然一定要说说为什么啊。
1: 对，
0: 不然的话每个人的小心思咱是不懂的。
1: 是，像刚刚这个听听 FM 说的是他就想带一个 WiFi， 我觉得这个有点抽象。
0: 你哪去充电呢？
1: 对呀、啊，你想路由器你得带着，网线你得带着，发射塔、基站、手机，
0: 你电源怎么解决就是个问题。
1: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啊。
0: 对，其实有时候会想一想，就像有一天我们聊的漫谈话题，就是小时候没有这个
1: 手机
0: 的时代，
1: 嗯，
0: 怎么过夏天？
1: 是，
0: 实际上会发现的话，其实大家觉得那样更有趣一点，
1: 对，
0: 因为人会挖掘更多的生活中和大自然的乐趣。
1: 没错，而且没有手机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会变得更加的密切。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跟小伙伴在一块玩的这份乐趣是手机所代替不了的。同样，我感觉古人有很多的这个消暑纳凉的智慧，也是我们现在的高科技也无法比。

0: 盖饭，说如果回到古代，必须要带茶叶，哪儿都能用。这个勾起我一个问题，
1: 那还用带吗？
0: 真的用带茶叶吗？古人喝茶，如果您现在往古代说要带茶，
2: 不需要，因为汉代就已经开始种植茶了。
0: 但有一点啊，那时候交通不发达呀。
1: 嗯，
0: 现在比如说你喝白茶的地儿，你未必喝得着黑茶呀。如果你在北京，
2: 种类没那么多。
0: 对，就是你得分穿越去哪儿。
1: 对，
0: 对吧？烧肉盖饭，你得说一说你是
1: 穿哪儿去了？
0: 穿越回老北鼻、老北平啊？
1: 老北鼻，你往哪儿穿？
0: 穿越回老北平啊，还是老杭州啊？
1: 是啊，
0: 还是老汴州啊？还
1: 是
0: 老长安呢、啊？
1: 你穿到我们这个东三省，
0: 对，
1: 那时候苦寒之地确实没茶叶，你可能真得自己带点。
0: 对，宋老师，你先开开脑洞、
1: 嗯，
0: 如果你现在穿越回古代，你会带个啥？
2: 带件羽绒服吧。
1: 嗯，真穿到。真穿到东三省了。
0: 你是觉得古人在防寒方面
2: 特别差吗？不是，
1: 哦，
2: 最好是冲锋衣，
1: 哦，
2: 然后
1: 那他们可能就是这个，哎，那他们在冬天的时候
2: 毛皮太臭了，
1: 哦，
2: 女朋友不喜欢。
1: 您这个脑洞确实也不小，穿回去也还是有女朋友。对，那您再给我们说一下这个、嗯、刚刚我们说这个古人他没有空调，他也没有什么我们刚说这个 WiFi 啊，科研设备、嗯、那他怎么该度过夏天？
2: 夏天有很多种，实际上是度过炎热的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清心，让所有的活动、
1: 嗯、
2: 所有的文人雅士在古代暑季都要干一件事儿，这件事儿的目的啊，说的是目的，就是让自己安静下来，沉静下来，嗯、所以要心静自然啊，凉嘛。然后那具体都有很多很多细节嘛，比如说刚才说的喝茶，那喝茶讲究暑季嘛，因为我们谷雨，就我们叫谷雨前的茶开始秋叫春茶嘛，那夏天在饮茶，那饮茶普通的茶太一般了，那古人。像苏东坡呀、陆游啊，他们饮什么茶呢？他一定要把那竹叶的尖儿、竹子的叶啊，刚刚长出来，然后和茶的用在一起，然后用水来煮它。
1: 嗯，
2: 哎，不一样啊、嗯！看着这个炉火慢慢的起泡，
1: 嗯，
2: 然后很安静、很闲适，
1: 是。
2: 然后还要寻一个涧处，涧就是山涧的涧，寻涧啊，烹茶，哎。特别的凉爽，
1: 嗯，他选这个地儿他就不热，
2: 对，这地儿特别重要，因为朱元璋的儿子这老十六嘛，朱权，他说喝茶特别是夏天叫松竹之下，松树，
1: 嗯，
2: 竹林之下，这事儿最重要，
1: 嗯，
2: 然后呢窗明啊，有个小亭子呀也好，或者一个小别墅也好啊，窗明静有，哎，然后呢在山泉滴答滴答响的过程中，然后就煮着茶，他们管这个词儿叫谱泉，
1: 嗯，
0: 谱是乐谱的谱，
2: 哎，对，乐谱的谱，泉水的泉，你想想，不用解释啊，很美妙的，
1: 嗯、
0: 是，
2: 来
0: 解释一下吧，我觉得我没有那么高文化，
2: 对，谱就是韵律嘛，就是大自然天籁声、嗯，跟大自然啊天人做到那种合二为一，
0: 这是把名词，
2: 嗯，
0: 动词化了还是名？

0: 肯定有一个执掌执棍的一个老头，
1: 嗯，
0: 那后边有两个童子，一个童子必抱着一把琴，
1: 嗯，
0: 另一个童子还挑个挑子，
1: 嗯，
0: 那前面是茶器，
1: 嗯
0: 啊，后边就是一些跟这个茶有关的炭啊之类的，
1: 嗯，
0: 就是在陆羽那个时代，就唐朝陆羽那个时代，就也跟颜真卿是同一时期的，这个已经我们已经有这个

0: 三五好友啊，不要太多啊，两三个其实最佳啊，不然倒不过来，你知道吗？
1: 对，或者太多就闹腾了。
0: 对。
1: 反而更燥更热了，
2: 所以运生你穿越回去当童子。
1: 我刚想问哥，你选择背琴还是背这个行李？
2: 我挑着担，
1: 我牵着马，我挑琴。
0: 而且一定是骑着驴
1: 啊、
2: 就是！为什么要骑驴呢？
0: 因为驴象征着瘾，就是你得开个吉普去玩，你甭开奥迪、马是奥迪，就是马是上班的仕途，
2: 牛马嘛。
0: 差不多就这路子。哎，驴不一样，驴是中国文化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代表隐士，代表田园、代表这个。
2: 好像这个归隐之后的这些大文学家们都得骑驴，
1: 骑驴，
0: 对，
2: 骑驴看账本嘛，
1: 走着瞧嘛
2: ，
1: 对。张国老也骑驴，
2: 所以这么说，古人的驴肉火烧应该是正宗的，
1: 或者说他们是不是不
2: 他们吃驴肉火烧吗？
1: 说得远了就，
0: 应该吃，
1: 对，
0: 就是火烧那会儿好像比较麻烦。

0: 他们是不是也能做刨冰啊？
1: 古人不是制冰，他是窖冰。
0: 哦，就存
1: 着冰窖胡同，在北京不都有吗？啊，然后窖冰呢，古代比如说现在咱们的冰箱，现在冰箱特别神奇啊，这冰箱是不是箱子是什么？箱子是上盖能开的嘛？那我们的冰箱为什么侧边能开呢？啊，侧门开。那古代就有一个东西叫冰箱，叫箭啊。然后呢，当这个立着的门来了之后呢，我们叫它什么名字呢？叫冰箱不合适啊，我们那个都有区分啊。然后加边加个电啊，电冰箱。然后真正的冰柜出现了。柜子按道理应该是这样开门了啊，应该是对开了。结果这个怎么办？那得了，叫冰，就反了，就那个应该叫冰箱，这个应该叫冰柜，结果叫反了。这是古代我们在战国时期就有一个青铜器，就是出冰的，
0: 是。
1: 对，很厉害了。
2: 哎，说到这里有一道题目，我觉得此时出来正合适。
0: 对，再不出，
2: 再不出来
0: 就出来了。
2: 也不是，可能换话题了。DeepSeek 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目，据说在周朝就设立了专门管理冰块的官职，冬天凿冰储存，夏天取用。请问，运生，这个官职叫什么？A. 冰正 ，B. 凌人 ，C. 冷官 ，D.韩氏，听着温度都不高。
0: 莫非是韩氏？
2: 你确定吗？
0: 你这么说我不确定了。不，对，这个我猜韩氏，我猜一个韩氏。
2: 好，我们
0: 对稍后
2: 就不让宋老师答了，
0: 宋老师
2: 答不答得出来都不好。对，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大家也可以猜一猜，就是哪个选项。今天因为我在做 DeepSeek 出题的时候，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这个古人在夏天怎么过好生活方面。

0: 儿一样嘛，叫团茶，龙凤团。
1: 嗯，
0: 其实那个茶他们怎么喝，碾碎的肉碾成末，然后加点花椒，加点葱花，然后再加点香菜都有。
1: 那不真成茶，就成汤了。
0: 哎，那会儿

0: 个瓜搁里边，然后把这个井里边直接当那个
1: 冰箱对。哎，卢正老经历过这样的事。
2: 抹油
1: 事情我经历过，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在这个农村生活长大，我感觉它那个凉意和冰箱的这个凉意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对，它甚至有的时候更凉，但是而且很舒服。
2: 好像我小时候小学课本里还有一篇文章叫落花生，
1: 嗯，
2: 讲的就是这个消暑的故事。
1: 嗯，
2: 其中第一次了解到就是往井里头放这个西瓜，
1: 嗯，
2: 非常沁凉的这种感觉。嗯，
1: 对，现在还有很多人，我看户外这个博主或者一家人的去这个山林里玩，有那个溪水，他在旁边安营扎帐，然后他是会事先把黄瓜、西红柿啊，还有西瓜放到这个拿个袋子扎起来，然后放到这个溪水里吊着，这样的话就会凉得特别快，吃着也很舒服。对，他这个冰茶也是类似这样的原理，
2: 因为他是把茶放进去冰，还是把整个茶。

0: 时候7443还在说，最想体验古人的雅趣是插百戏，当时看梦华录，看赵盼儿碾茶热盏，这个各种技艺一一呈现，茶汤点墨做纸，茶粉调膏做墨，演示茶百戏。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线下活动，应该是第九场吧，陆长老，第九场不第八场来着，我们线下带大家做了一次这个点茶，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挺好玩的。说这个古人有的时候一玩这个能玩很能玩半天。
1: 但是由于斗茶开始嘛，比如我也是茶农，你也是茶农，看谁茶好，然后看谁的发墨好，然后又墨又经久不散，然后在这基础上，然后呢开始衍生出拉花了，就像咖啡一样，
0: 对对对，
1: 然后文人就喜欢画点东西啊，
0: 是，
1: 然后它是一个行为艺术嘛，画完了哎没了，最后喝掉了，嗯，也可以啊，
0: 是。
1: 嗯，
0: 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大家生活中也可以来试一下，而且好像现在网上就能买到它这个
1: 很容易
0: 点茶的相应的器具啊什么的，而且价格都还不错，并不很昂贵啊，大家可以来试一试。
2: 对，所以说古人是到找这种有泉水啊瀑布的地方，到山间去喝一壶热茶，然后咱们现在是开着车到郊区整一杯咖啡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0: 这个，
2: 而且古人那一趟折腾的多累啊，
0: 对，而且他还是腿着，
2: 这从城市里头骑个驴后面跟个童子，
0: 对，童子好累啊，
2: 花俩时辰到哪儿，
0: 对，
2: 然后喝两杯茶花俩时辰回来，
0: 这就已经很晚了。
1: 我发现一个好地儿，在怀柔。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17点31分，关注最新路况。莲花池东路莲花桥东向西有事故，后车比较多。西三环新兴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

0: 时间来到了17:34，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古人的乐趣啊，说一说古人怎么过夏天。
1: 来看一看我们的互动话题。
0: 对，
1: 如果您穿越回古代的话，会带个什么东西呢？或者你想参与到古人什么样的雅趣之中？
0: 嗯，
1: 韵生想要带什么呢？
0: 我刚才我们私底下聊的时候，我跟卢正老说的是我想带头孢，因为我最近牙疼啊，牙疼疼的厉害。我感觉古人他是应该没有这种
1: 消炎药，
0: 对，消炎药应该少一些，
1: 就没有抗生素嘛。
0: 嗯，
1: 这个运生对，但是它是消耗品。
0: 对，
1: 作为神医，你只能开出几回，就好像以前那些穿越的那种小短剧，大家互相拿这个手枪的呀。对吧，电击枪的呀，
0: 电棍的呀
1: 就带来最大的问题，
0: 装武林高手，然后 后来两拨人见面啊，原来
1: 你也是穿越的。但是问题就是它是消耗品，子弹它都打一颗少一颗。
0: 是是是，我看到这个鸣笛说，如果回到古代只能带一个东西，他说只特别想带历史书，争取参与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
1: 比如说这个桃园三结义，你当老二，
0: 关二爷，
1: 你去当老二，对吧？桃园四结义变成四结义。
0: 不过我特别就是痴迷，就很多开脑洞的一些历史书或者小故事。就我之前特别喜欢看一个穿越剧，叫《步步惊心》，是头两年一个评分比较高的一个穿越剧，
1: 刘诗诗演的。
0: 对对，刘诗诗演的。我觉得这个剧一个让我觉得很欣赏的一点在于，就大家总想，如果我穿越回去的时候，我可能会改变历史的这个脉络，更改历史的这个情况，但是很可能你也会裹挟到这个其中，成为它的一部分。就是你的加入并不会让原有的这个历史发生任何改变。
1: 你知道穿越的鼻祖文是谁吗？比较古老一点，经典一点的。
0: 哦，我知道《寻秦记》吗？
1: 对呀、
0: 啊。哦，是这个是非常早的了。
1: 对，然后1528GE 说，穿越回古代的话，他要带一本旅游手册。
0: 嗯，
1: 与古人大师们共游山水，诗酒同酌，交流畅通。别的都好说，但我觉得您和古人去拼诗，这个对于现代人是有点难度的。
0: 对，再有一个就是你想跟古人沟通，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难度的。
1: 哎，这个宋老师没有考证过，就是我们实际上穿越回各个古代，他们会说普通话吗？应该不会，都是说方言吧。
0: 嗯，
2: 实际上有官话。
1: 官话。

0: 谁的这个面前停下来或者打转了，然后谁就要最早的时候是喝酒，我看最早是喝酒，
1: 他是
0: 后来加了要吟诗。
1: 对，出处就永和九年岁在癸丑嘛，就是《兰亭序》嘛。
0: 嗯，
1: 然后呢，暮春之初，然后呢，哎，这个地方特别好，有崇山峻岭，有茂林秀竹，然后呢，这会儿叫引以为流觞曲水，然后呢，列坐其字啊，先把那儿码好了，然后上游呢。然后拿那个耳杯，相当于就是大漆做的轻啊，哎，撒点酒上去，然后顺着流，哎，卡你那儿了。
0: 嗯，
1: 赋诗一首，
2: 赋诗一首，
1: 然后赋不上呢，
0: 罚酒三杯。
1: 罚酒，然后呢，赋上呢，大家一块庆祝，结果大家都晕晕乎乎的嘛。然后
2: 赋上了，所有人喝三杯，
1: 对，特别开心。当时有20-40个人将近，就王羲之组织的。
0: 对。我们后来有一个民俗的版本，叫击鼓传花。
2: 对，我也想说这个。
0: 然后同时我们也有简化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叫成语接龙。也就能接点成语，因为有些人成语都接不上，直接就接词儿。
2: 对
1: 对，统称为飞花令。
2: 对，所以我感觉这些，您像古人的这些乐趣啊，游乐，它还是需要很深的文化底蕴才能玩得起来。
1: 它是文人，就是相当于文人们。聚在一起干嘛呢？
2: 嗯，
1: 他得有理由去喝，然后叫往来无白丁，谈笑
0: 有鸿儒，
1: 对
2: 对，这样才会让心情静下来。
1: 在他之前呢，有一个叫姓石的家族叫石崇，他们也聚会，聚会也有一堆
2: 说他倍儿有钱，
1: 对他们先斗富，先看谁有钱，然后必须摔一跟头，从兜里掉出几个那个大钻石来，是那种感觉。然后你有块玛瑙，我上就给你砸了。说大哥，你为什么砸？然后像你这样的玛瑙，我赔你十个，多的是，成色还好。
2: 对，
1: 叫金箍雅集之后，然后是兰亭雅集，兰亭雅集之后，

0: 汤又去暑又好，味道还好。
1: 我看到这个宋老师给我们 PPT 里头还提到了江南那边要用荷叶包着蒸饭，
0: 嗯，
1: 然后莲子呢去

0: 行散又热，
1: 是，
0: 对。
1: 哎，咱有没有跟古人夏天吃有关的题？
2: 看一看啊，
1: 对，正好最后剩一点时间，可以跟大家来出一道题。
2: 哎，我觉得有一道题还挺有意思的。
1: 嗯，
2: 这个题是古人有一种枕，夏天枕着睡觉会特别凉快。李清照曾经写过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0: 场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高空槽和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兴、通州、平谷、经开、朝阳等区相对明显，请大家注意防雷避雨。另外，天气闷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强度中等，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4级，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18:02，关注路况。北三环联想桥到苏州桥东向西车行缓慢，北四环万泉河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五环肖家河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多。南三环杨桥东向西辅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北三环联想桥到苏州桥东向西车行缓慢，南三环杨桥东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造成刘家窑桥到杨桥东向西车辆行驶缓慢，以及莲花池东路莲花桥东向西有事故，后车比较多。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会懂你 APP 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预约开户、测算贷款额度、线上申请贷款的信贷服务体验，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个人经营抵押快贷单户额度最高1000万，额度期限最长10年，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惠，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0: 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古人是如何过夏天的。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内容之前呢，还是啊，先跟大家说两个非常适合夏天参与的活动。一个就是我们近期一直在跟大家介绍的看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已经启幕了。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呢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万平米全域沉浸的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了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塔可薄饼、美洲卷饼，还有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可以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当然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很多的我们的同事啊都已经去现场去拍一些这个小视频，大家可以通过他们的精彩短视频来了解一些展览的亮点。
1: 同时为大家介绍的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号到12月31号，邀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您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请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啊，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您的作品点亮京城。
2: 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会懂你 APP 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预约开户、测算贷款额度、线上申请贷款的信贷服务体验，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个人经营抵押快贷单户额度最高1000万，额度期限最长10年，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惠，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5: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6: OK, action.

0: 然不知道今天。来吧，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刚刚看聊天室里有朋友说，这个在看展览的时候是看过瓷枕。为什么说这个？因为上时段的最后呢，我们跟大家出了一道题。对，我们来跟大家公布一下答案。怎么还有朋友说老北京冰碗？没有这个选项吧？
1: 没有啊。但可能说的是老北京，就是那个夏天消暑的饮品
0: 哦。
1: 对，我也听过老北京冰碗，但具体有点想不起来了。
0: 来吧，我们先来说说刚刚的题。
1: 古代有一种枕头，夏天抱着这枕着睡觉特别凉快。李清照写过玉枕纱橱，半夜出半夜凉初透。这里的玉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瓷枕。
0: 哎呦，
1: 运生答对喽。
0: 因为我也是看展览仿佛看过这个瓷枕。
1: 说李清照词中的玉枕指的是瓷枕，因为这个瓷呢比较莹润如玉，所以呢文人雅士呢比较称它为叫玉枕。它的这个釉面冰凉光滑，夏天枕上去呢是凉意沁人，而且呢这个瓷枕底部往往还有小孔，可以通风散热。当然了，大家也会认为瓷枕又高又硬，枕着睡觉真的会舒服吗？
0: 对，这个问题让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给我们回答一下。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的老朋友，北京书协会员，北京美协会员，首都博物馆的画院院聘画家宋旭东。再次欢迎宋老师。
2: 大家好。
0: 对，
2: 刚才说的是
0: 这个
2: 玉枕
0: 瓷枕的这个问题，
1: 就是
2: 瓷枕，
1: 古代的人枕头都比较硬，
0: 这个不会难受吗？
2: 它是这样，就是有两种。他说的半夜凉初透嘛，他说玉枕纱橱就是他和他的先生分手，不是分手，就是两地分居嘛，李清照和赵明诚。那玉枕纱橱呢，就是这个凉是一种凄凉，通常情况下这个冬天不会枕。只有消暑。那古人呢实际上就把这个枕头叫颈枕。说
0: 哦，颈式的颈。
2: 哎，颈枕。为啥叫颈枕呢？实际上它适合小憩，就是中午打个盹儿，然后它

0: 久，太久之后你要不是来回翻身呢，会把这个血管哈，我们会脑袋这个血液会麻掉哈，不通，所以不太适合养生。就是你当你一不舒服了，一转身，这会儿你就自觉的你就起来吧，起来干嘛？该干嘛干嘛？当牛马可以继续。
1: 也就是说，这个枕头它就是让你没那么舒服。
0: 对，像白居易啊，还有苏东坡啊，他们都有这个颈枕，然后有的还特别的讲究，就是上面给挂个铃铛，还响。还有的就
1: 自带闹钟。
0: 对，有的是没有这个陶瓷的呢，就用什么呢？就用一块原木，圆的木头，然后上面拴个铃铛。啊，叫警醒啊，提醒叫就是人生何必贪睡啊，有一天自会长眠，就是这意思啊。
1: 是，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古人的两个乐事啊，一个是这个煮茶，对，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赏荷，对，荷叶浑身都是宝，不单单能观赏，还可以吃。我刚才还看到有说，它好像可以荷叶那个叶子可以作为吸管，
0: 对。
1: 对，这个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它这个会有什么妙用呢？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就天然的一个吸管，就喝着这个冰饮，古代的喝茶也好，还有喝一些比如说脑状的东西也好，就用这荷叶这个管，然后给它剪断了，然后吸吮，直接就可以啊凉透了。
1: 对，
0: 然后还有这荷花的这种啊荷叶的这种清香味儿。
1: 都会自带香气，
0: 对，自带香气。
2: 其实这个现在挺适合很多公园开发一下这个文创饮品。
1: 荷叶饮之类的吗？
2: 就是像我在玉渊潭公园，然后就会有旁边的小商铺去卖那种就是家里都适合。

0: 是，
1: 而且在那喝出点荷叶的清香什么的，哎呀，这个文创指数又高了嘛。
0: 对，哎，这个还真是。
2: 去年什刹海那边有一个茶馆，他就做了一个荷花展。
0: 哦，
2: 当时就做了这个西瓜。
0: 他是拿这个，就真的是拿鲜花。
2: 对，是我一好朋友开的，然后我给他出了这个主意，但成本有点高。
0: 对，它这个，因为你这个荷叶，它的产量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没那么大？
2: 它实际上就是因为北京这块还是不能随便去采。
0: 对，我也想说这个。
2: 但是从南方采，实际上这个荷花叶子
0: 运过来
2: 大概四米，
0: 嗯，
2: 很高的，就一个杆很高，但是底下太粗了，你就没法吸。
0: 是，
2: 嗯。
0: 对，那感觉太粗，是不是能当笔筒用
2: 的？当笔筒，还扎嘴啊，上面很多刺啊。
0: 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休息睡眠，好像古人中也有一种避暑的方式，就是叫北窗高卧，是吗？
2: 嗯，
0: 对，就是中午午睡。
1: 这个是陶渊明写的，叫五六月中，北窗下卧，自谓西皇上人。

0: 一个几，就像个小板凳一样，是一个专门的床啊踏上的一个工具，然后脚要那抬上面去，然后呢，当然条件合适的还有个仆人在直扇哈、哎，扇一扇。
1: 你说到这个，我之前也有一次刷短视频刷到，好像就是我们休息的时候，就有短暂休息的时候，如果可以把脚吊得高一点的话，好像也是有助于这个恢复精力的，
2: 血用就回到大脑中了呗、
1: 是吗？
2: 我猜的
1: 还以为你有
3: 对吧，它就回流。
0: 对，他年轻还好，就是特别是在五十岁以上的五十加的，就是睡觉如果你底脚上再有一个枕头给你脚抬高一点，是中医在养生上是很有帮助的。
1: 哦，休息起来，我下次我也回去试一试。
2: 和这个更接近于就是现代人咱们使用的那种躺椅。因为我老看到有的那个北京短视频博主，最喜欢的就是拍自己在这个树荫之下，躺着把躺椅，然后悠然起床的状态。
1: 是，
0: 它古代那个躺椅实际上就是一个交椅，它交椅它有意思的是什么？咱们那个椅子就是这个椅子把儿。就是它是特别长的，特别长，就两个脚正好能搭上去，你能想象得到吧？就是躺在这儿把脚搭上去，像葛优躺，但葛优躺那脚没搭上去，就是在古画里唐伯虎画过，就是萧夏，他那椅子就是可以出去玩的时候要带着，带着之后呢，就它是可以折叠的嘛，叫交椅嘛，然后呢找地儿一搬，然后一躺啊，然后就是该晒太阳的时候晒晒太阳。然后太阳太足的时候，就是该消夏的时候，该在阴凉的地方叫在阴凉嘛。然后这个在暑期呢，实际上我们身体湿气比较大，需要叫复宣，就是古代人也爱玩的一个方法，就是文人的一个习惯。复呢是背负的复啊，后背就复，宣呢就是日子边加一个宣传的宣，那也就是说晒晒后背。他们管叫什么灸啊，太阳光的一种灸法。
2: 晒背。
0: 他们叫什么灸？天灸啊，天就日头啊，日头灸哈、啊。实际上叫复宣。那这个复宣实际上对我们这个打通这个任督啊，很有帮助的。
1: 对，你像这个我还看刷到前两年在公园。

0: 比如说特别是冬天嘛，冬天更是傅轩就是晒老头，就是找一个没风的墙根啊，晒着前面晒着后背，
1: 嗯，
0: 然后这种怡然自得嘛，身为自由享受当下的生活。
1: 对，您像这个午睡，这个古代人和现代人倒是还是一样的，尤其是到夏天，
2: 中医特别讲的是这个子午觉。
1: 是
2: 就是子时的那个觉和午时的那个觉，
0: 嗯，
2: 都是很重要的。说那个睡一会儿顶一大会儿。
1: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近两年，我近两年中午很明显睡不着了。就是之前还能总能睡觉，就是现在中午就是不困了，相对来说没那么困。
0: 比如说我们的端午节嘛，端午节是这个就是也要重午嘛，就是这天是最阳的，就是日子最盛的。然后这一天要是晒会儿太阳补会儿这个就是相当于大补好几倍嘛，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相当于万物端午这天就是基本上根儿也扎得特别稳了，所有的东西都玩命长，
1: 嗯，
0: 然后我们从这会儿基本上开始进入夏天了。
1: 是，
0: 嗯，
1: 而且我感觉这个夏天午睡时间也是有讲究的，那不能一睡说睡到自然醒，那有的时候会更难受。

0: 是，嗯，这古人他除了这几种这个夏天让自己心静的方法，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临帖习字，写字儿，写写书法。
1: 对，
2: 写书法这个，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太极推手，说最想体验古人的雅趣就是书法，尽管自己字儿写的一般，但是要多花功夫练字儿。好多人写书法练字儿很上瘾，
0: 嗯，
2: 它是一种能像你说的快速进入心流的方法。
0: 是，
2: 而且就我看过一些书法家写这个书法，然后那个感受了一下，实际上它特别像是中国的打这个太极拳。
0: 嗯，
2: 就是你要用意又不能用力，
0: 是，
2: 然后你完全不用力呢又不行，太用力呢你就很僵硬，所以说中国毛笔字写字的时候是非常写意的。
0: 对，
2: 就是它得全身上下的一股劲儿，特别像打太极拳，
0: 而且
2: 又不能僵又不能松。
0: 写字这个也是很体现咱们东方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你看东西方的这个笔就完全不一样。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我是刷到过宋老师视频号的一个视频，就是说西方他可能用这个羽毛
2: 鹅毛笔，
0: 对，粘着写字，然后咱们是用毛笔，但是其实
2: 都是硬笔。
0: 对，咱这个控制起来相对来说是更有说法的。
1: 对，就是我们说书者是达意嘛，特别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行草类的，就是我们写楷书中规中矩的，但行草特别是草书，你看到一个字帖开始都写得很规整，然后慢慢的越来越潦草。为什么潦草？因为你的感情的波动。比如说最有名的一个跟书法跟情绪有关的，就是
0: 记鹅鱼文嘛。
1: 对，叫祭侄文稿。
0: 对，祭侄鱼文是什么鬼？对，祭侄文稿。
2: 你们都在说什么？
1: 这颜真卿嘛，
0: 颜真卿的对、嗯。
1: 颜真卿就是纪念他的侄子，他侄子牺牲了，
0: 哦、
1: 然后呢，
0: 对，
1: 一年之后才找到他的脑袋。
0: 对，
1: 然后他就纪念他的儿子，写了一个草稿，然后写时间，然后写着写着，他就能看出他的情绪波动，然后甚至嚎啕啊，就是甚至弃笔，都能感觉到。
0: 哎，好像宋老师现在他这个原迹是就是这个保存的还不错，
1: 在台北
0: 好像大家现在在网上一搜索能搜索得到，
1: 能有。
0: 对，你会看到他的这个字迹，从一开始像刚刚宋老师说的，他是有变化的。
1: 他是天下第二行书嘛？
0: 对，他写着写着思绪翻涌，就是觉得泣不成声啊，可能他就写得越来越乱。对。
1: 所以写字呢，就是实际上是写字是我们就是黑白啊，或者这两个颜色，然后还有就是粗细的线条的美的极致。
0: 嗯，
1: 就是中国的书法，不是我们仅仅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才鼓吹啊或者吹捧，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两位就是艺术家也这样说哈、啊，就是我们的书法，就是中国的书法，

管是儒释道的经典，然后我们笃定下来，很快的进入一个解压的状态，就是抄经。那实际上临帖是最好的，就是你想把这个事儿写的和他一模一样，就忘我无我，就全都就像庄子说的，还有孟子啊等等等，说没有我了，我不存在了，那我就完全放空了，我就自己在抄，抄这什么，抄经典，不管是抄什么，哪怕儒家经典，还是道家经典，还是佛家经典都可以，然后再

0: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正好再跟大家再来出一道题，我们来打一个歌段。
1: 嗯，说宋代时候就有一种水帘降温的建筑巧思，引水到屋顶，让水呢顺着屋檐流下来形成水幕，以此降温。这种这个建筑叫什么？说是唐宋时候都就有了
0: 哦，
1: 叫 A 水阁， B 是自雨亭， C 是凉殿， D 是雨帘轩。
0: 这个好难，
1: 都很美，
0: 都
1: 对吧？
0: 这个很难，但是我猜个 A。
1: 水阁，
0: 对，我猜是水阁。
1: 嗯
0: 嗯，具体是
1: 确定吗？
0: 我确定，确定。具体是什么答案呢？我们稍后再来跟大家揭晓。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
2: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3: 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会懂你 APP 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预约开户、测算贷款额度、线上申请贷款的信贷服务体验，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个人经营抵押快贷单户额度最高1000万，额度期限最长10年，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惠，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0: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么受高空槽和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仍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兴、通州、平谷、经开、朝阳等区相对明显，请大家注意防雷避雨。另外天气闷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强度中等，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为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18:32，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的实时停车信息。

0: 它除了把这个水帘从这个引到屋檐，它里面还有加上大的这种转车。
1: 哦，大
0: 这个转车就像是那个风车，
1: 是
0: 转起来以后吧，这个风会一直吹这个水。

0: 就是大珠小珠落玉盘，还琵琶行里的那个那种感觉，然后腿如马翔，就是似如，就像万马奔腾，然后这个万马嘶鸣的样子，就像辛弃疾啊，夜来风春雨哈、啊，铁马冰河入梦来，那种陆游那种沙场的那种感觉。他说听雨，不管你在什么心情下、什么年龄，如果你能够把雨听得明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受。当然，就像看咱们看这个《哈姆雷特》一样哈，比如说我回家的路上，啪下雨了。那下雨了有可能还会堵车、
1: 嗯、
0: 堵车我那边可能还有酒局啊，那我这还路怒了、
1: 嗯、
0: 那你要是感觉到听雨，哎，我雨大点什么感受，雨小点什么感受，你可能心态就放平了、
1: 嗯、
0: 啊，何不享受此刻呢、
1: 嗯、
0: 就像苏东坡说呢啊，莫听穿林打叶声，就是你不要，没关系啊，我没带伞没关系，既然下了雨了，何妨吟啸且
1: 徐
0: 行，多从容，
1: 嗯，
0: 下雨不怕，然后我唱着歌哈、啊，吹着口哨，啊，慢慢的走，着湿了也没关系。然后拄着什么竹杖芒鞋，轻胜马啊，跟驴没关系啊，轻胜马，我就很轻松。然后呢，一蓑烟雨，啊，任平生，就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嗯，
0: 就是能够把这个听雨和这个从容的日子啊，哪怕是一地鸡毛，我们也能够活成诗一样的美妙。所以夏天独到的听雨，那冬天独到的赏雪啊，还有蝉鸣，这个季节正好是蝉出来的，那你冬天想听蝉听不到了，那我们为什么不珍惜此刻有蝉声呢？就是这个逻辑啊。
1: 对，我感觉古人可能他有一些哲学，他是很善于把一些磨难或者当下改变不了的东西转化为一种动力，或者说转化为一种另一种意境。
2: 主要是他转移的注意力的东西也少，更容易专心。
1: 你给李白个手机试试。
2: 对呀、啊，你让这个苏东坡天天刷刷短视频，然后再追李清照追个剧。
1: 对，
2: 所以他更
1: 容易，没那么多心思了。
2: 对呀、啊，他因为。他要么就干这个，要么就看书，
1: 对，
2: 就要么和大自然打交道，要么就是和人打交道去聊天和品茶，要么就是

0: 块叫弄粥去、嗯、白天也弄粥，晚上也弄粥。
1: 对，他不在那个《赤壁赋》上说了，叫不觉东方之既白嘛，就喝着杯盘狼藉，然后天都亮了哈，都就干了一宿，
2: 总喝过夜酒。
1: 对，他经常会这样，喝完了之后醉了又醒了又喝，就是在东坡的时候，他不是夜饮东坡醒复醉嘛、
2: 嗯，
1: 然后醒来已是三更，
0: 就是、
1: 三更天，
0: 这就是喝低度酒的好处。
2: 他第二天不头疼，
0: 他比较润，你知道吗？
1: 然后他是以这个就人，特别是在漂泊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聊的那个话题，就是当他命运多舛的时候，他如果命运不多舛，他也没有那么多精神。就是他的不幸是诗坛

0: 不是，哎，我不行，这事儿我必须得这样或者那样。那我后来的人们就习惯了，就必须就是像陶渊明啊，不为五斗米折腰啊，他就可以，他可以唱沧浪之水浊，可以洗我的脚。嗯，无所谓了。
1: 说到洗脚，这个也是宋老师认为古人的消夏雅趣。你看人洗个脚都这么有文化，叫濯足。好多好多这个话里头也有这个描述哈。其实现在能够让你去溪流中泡个脚，也是很清凉的。
2: 对，因为溪水确实很寒凉，它特别寒凉。
1: 人家说这个苏轼遭到这个遭贬的时候，经常就到江边去洗脚。当时人叫濯足万里流，对，宋老师给我们讲讲洗脚文化吧。
0: 这洗脚刚才我们说了嘛，就是濯足也好，濯耳洗耳也好，洗缨也好，就是洗耳实际上是我们最早就是这个舜啊，尧舜让天下让给许攸，说许攸说你这个我把天下让给你吧，许攸立马就去洗耳朵去了。他说为什么呀？他说你把天下都治好了，你让给我，我要这虚名吗？有意思吗？然后他就把耳朵洗了，洗的过程中又遇见一大哥，说你干嘛？他说洗耳朵呢。他说那你我去上游印牛去了啊，你把我印牛的水都给污浊了哈。他实际上就是洗耳也好，洗濯足也好，实际上就是向往的是一种人生的一种

0: 自我相处。
1: 没错，所以大家培养一些相关的爱好，也是有助于大家在这样一个烦热的世界里头，
0: 对，
1: 寻找一丝清凉。
0: 对，我们还是可以向古人学习那种对生活的这个向往和热爱，让我们的生活永远鲜活，永不褪色。
1: 云生，你的《红楼梦》看到哪儿了？
0: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1: 叫做运生恩见感兴趣的事情之追问篇，
0: 下次再给大家来汇报这个。
1: 下次一定要让运生背首诗，
0: 最新进展
1: 他不都背了20多首诗
0: 了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样了，感谢宋老师来做客今天的节目，我是运生，
1: 我是陆地陆长老，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千世界，
1: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2: 新型海上辐射生产储油船，
0: 率选精华。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
0: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4: 中央空气。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5: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呀？
6: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
7: 植物学家、
0: 大帅、小将。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帅小将，我是大帅。那进入到七月了，咱们国家呢有一大批新的规定正式的开始实施了，覆盖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其中有不少和咱们青少年的日常和我们的家人朋友都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啊，咱们就一起来挑出最贴近大家生活的几条，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我们要先从一件所有人都熟悉的小事儿说起。很多同学可能都有过网购文具啊。

0: 易碎的东西，包装也不得超过四层，同时还要根据商品大小选择合适的纸箱，不能再以大箱子装小东西。封箱的胶带也有了明确的用量限制。可能有同学会问，包装少了，东西摔碎了怎么办？大家不用担心，新规是在保证运输安全的前提下精简包装，不是随意的减少防护。现在很多快递网站都用上了更科学的打包方式，还有可循环利用的快递箱，既安全又环保。咱们青少年平时也可以为环保出一份力，比如拆完的纸箱可以整理好放到回收站，或重复利用寄东西。网购的时候也可以尽量备注简约包装，减少浪费。关于这套新规，央视新闻做了详细的报道，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可以查看这条报道。
1: 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两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四层，杜绝层层叠加。
2: 以前买个小东西，里三层外三层，包得特别复杂，在家里拆也要半天。
1: 在四川一家快递驿站，记者注意到

0: 格后，
1: 方可交付使用。针对婴幼儿生活用畜用纤维制品，按照最高标准、最严保护的原则，继续限制除再生聚酯纤维以外的循环再利用化学纤维生产填充物。
0: 我们要求生产、销售经营性服务主体做好进货、验收和记录，实现信息可查、过程可溯、责任可追。一旦查实违规违法行为，特别是使用禁用原料等触及安全红线的行为，坚决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对于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违法企业，坚决依法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使其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2: 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对重点产品、高风险领域及新型材料的靶向检测，特别是对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环节、新型功能性纤维材料等潜在风险领域建立专项监测模块，实现风险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
3: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出行安全。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很多同学上下学啊，可能会坐家长的新能源汽车，或者是打网约车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那么从7月1号开始呢，有两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安全新国标也正式实施了。以后啊，再出厂的新能源汽车安全系数会更高。可能有的同学会问啊，具体有哪些变化呢？我先给大家举几个比较好懂的例子。第一个就是新增了物理一键断电装置。以前很多车那也有断电按钮，但大多是软件控制的。如果汽车出了事故，系统死机了，按钮就可能会失效了。新国标要求必须是实打实的机械开关，你就算是车辆断电了，系统崩溃了，只要一摁这个按钮啊，就能直接切断高压电。这样呢，万一发生事故，不管是车内的人还是救援人员，都不会有触电的危险，救援也能更安全更高效。第二个呢，就是新增了电池底

0: 中国汽车产业在电池、电机、电控，也就是三电系统安全底层逻辑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1: 真人真事新闻故事。
2: 好的，接下来的新闻故事会啊，先来说一件大帅最近在网上看到的视频。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啊，有一天啊，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有同学发现某个同学穿的球鞋可能是假鞋，这一下子就炸开了锅啊！同学们七嘴八舌的开始嘲笑这个同学，你一言我一语，有的说哟，穿假鞋还出来显摆，有的呢在那指指点点。大家想一想啊，要是有人当众嘲笑你，说你穿的是假东西，你会是什么感受呢？是不是会觉得特别尴尬，特别委屈，甚至有点自卑呢？哎，接下来呢，这个班的班主任就做了一件事儿，让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了。那这位班主任啊，没有大声的去呵斥那些嘲笑的同学，也没有着急忙慌的去安慰被嘲笑的同学。你们猜这老师怎么做的呢？这老师啊，给全班同学上了一堂特别的课，不是语文课，不是数学课，而是一堂关于什么是真正的贵气的人生课。老师是怎么说的呢？老师平静的对全班同学说，真正的贵气不是穿在脚上的鞋，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长在心底的善良。你们听听啊，很多的话都非常的有道理。一双鞋子的真假其实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一颗善良的心，有没有尊重别人的教养。这样，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现场的录音。
3: 你怎么穿的是假鞋？
4: 这鞋怎么会是假的呢？好，同学们，我们来看这几双鞋，你能猜出哪双最贵，哪双最便宜吗？
5: 六优。
4: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你脚上的这双鞋是假的，你会觉得自己的脚变短了吗？
5: 没有。

0: 庭条件都不一样。有的爸爸妈妈辛苦挣钱，勤俭朴素，但是已经把最好的留给了孩子。朴素不丢人，普通不可笑，嘲笑别人，随意攀比，才是最掉价最没教养的行为。而对于那些因为朴素而感到自卑甚至抬不起头的同学，老师想对你说，抬起头来，你的价值从来不需要靠脚上那双鞋的标签来证明。我们真正该攀比的那应该是什么呢？
1: 学习。
0: 哎，我们可以比学习，连比道德，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不要让你的鞋成为你心里的枷锁。真正的贵气不是穿在脚上的，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是长在心底的善良，是无论穿什么鞋都能坦然走向未来的那份从容。
2: 好了，同学们啊，这位老师说的话其实大少老师还是非常的认可。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是不是特别的看重物质，看别人背个好包啊，就觉得人家有钱，看别人穿双好鞋就觉得这个人可能了不起。但实际上这些外在的东西真的能代表一个人吗？就比如说大帅老师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小男孩，我觉得他才是真正的贵气。故事当中呢，是一位8岁的小男孩啊，他就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用最稚嫩但是却坚定的声音，给所有的人们诠释了什么叫刻在骨子里的担当，什么是顶天立地的人格光芒。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发生在2026年6月30号的晚上，地点是河南郑州。那天晚上，在郑州的街头，一个八岁的小男孩站在人群中间，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大声说道：我妈妈烧伤了，我和我妈妈在摆地摊收废品，大家有水瓶和纸箱的可以找我和我妈妈。你们想想看，一个八岁的孩子站在大街上，用这么大的声音介绍自己的妈妈，而且介绍的是受伤了的妈妈，可能有些小朋友会觉得不好意思，对不对？但是这个弟弟没有，他语气自然，眼神清澈，一字一句说得坦坦荡荡。后来啊，大家才知道这个小男孩的妈妈因为意外烧伤，脸上留下了疤痕。关键是他的妈妈以前是一个主持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主持人。

0: 谢谢大家。
1: 姐，这拖鞋你今天晚上应该拿不走了，这拖鞋。
2: 我买新装，
3: 你室友
2: 穿。
3: 对呀。未来如果是附近遇到他的话，也可以帮个忙这样子。然后他妈是烧伤的，平时会戴个口罩。如果百一上遇到他妈妈的话，不换新的拖鞋，有需要的买，好，没需要就不买。
0: 谢谢，谢谢大家。
4: 不客气。
5: 当小男孩大声说完这些话之后，周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都被打动了，大家纷纷地围了上来，把手里的水瓶纸箱子都拿给了小男孩和他的妈妈，有的人还帮忙整理货品，有的人则默默地把钱塞给他们。你们看，这就是人心的温暖，一个8岁孩子的勇敢和坦诚感染了周围每一个人。后来有人把这段视频发到了网上，瞬间引起了无数网友的关注和转发。我们一起来听听网友们都怎么说啊。有网友写道，说我看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还有网友说，小小年纪却有着远超同龄人的坦荡与温柔。更有人说，这孩子虽然年龄小，但他的肩膀已经能扛起责任了。哎呀，说实话，当我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眼眶都有点忍不住红了啊！你们想一想，这个8岁的小弟弟，在本该撒娇的年纪，却已经懂得帮妈妈去分担生活的不容易，这份勇气和担当多么难得呀！我们很多的同学可能从小就生活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之下，吃得好，穿得好，上学有人接送，但是你们知道吗？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生活的并没有那么轻松。这个8岁的小弟弟，他没有因为妈妈的烧伤而自卑，也

0: 我就是想识字，想读书。我知道家里难，我以后多帮你干活，多割草喂牛，咱们慢慢攒钱，不急的。
1: 傻孩子，读书不用等，娘已经想好办法了，明天就教你写字。
0: 真的？可是咱们没有纸也没有笔。
1: 等明天你就知道了。
0: 娘，咱们来河边做什么呀？
1: 你看这是什么？
0: 芦苇。咱们是要编草席吗？
1: 你看这平整的沙地就是咱们的纸，这结实的笔杆就是咱们的笔。
0: 哎，真的哎，字印在沙子上了。
1: 娘小时候跟你外公认过些字，读过些书，先教你认字写字，等以后咱们条件好了，再送你去私塾拜先生。
0: 横竖撇。娘，我写的对吗？
1: 对，字写的特别稳。
0: 娘，我今天要学十个字，以后我要天天来这里练字，把这些沙地啊都写满。
1: 乖，学问不急着赶速度，要一笔一画写扎实，一字一句记明白。

0: 的文笔到底入不入流，想请二哥这个饱学之士把把关，指点指点他。
1: 我来看看咱们欧阳家的小才子写得如何。这一篇《游山记》，还有这篇杂文，当真是修儿亲笔所写？
0: 是的，叔父，是侄儿近日读书有感写的，文笔粗浅，还请叔父指正。
1: 哎呀，指正谈不上，你才13岁呀，文笔就如此沉稳流畅，见解也独到周全。哎，比许多成年的读书人写的还好啊，假以时日必成大器呀。
0: 哎，叔父过奖了，都是母亲教导的好。
1: 你母亲是个有大见识的女子。哎，咱们欧阳家家道中落，她一个人带着你，还能把你教得这么懂事，这么有才学，实属不易呀。
0: 侄儿不敢辜负母亲的苦心。
1: 秀儿，你来，你记住，出身寒门从来不是丢人的事儿，胸无大志虚度光阴才是真的可惜。以后你就安心读书，不用操心生计和束修的事儿，科举的费用叔父来承担。我看得出来，咱们欧阳家的荣光将来要靠你了。
0: 侄儿谢过叔父了，侄儿定当勤勉读书，绝不辜负叔父和母亲的期望。
2: 多年之后，欧阳修高中进士。

晚上读书读得又冷又困，他就用凉水洗把脸，清醒了接着读。他有个同学是当地官员的儿子，看他天天吃粥，过得实在是太苦了，就从家里带了些好吃的饭菜送给他。结果饭中烟放着饭菜都放坏了，也一口都没吃。他这位同学呢就很生气，问他为什么不吃。范仲淹就向这位同学道歉说，我不是不领你的情，是我已经习惯了吃粥的日子，如果我吃了这么好吃的饭菜，以后就再也吃不了苦了。你看，他不是不想吃好吃的，是他心里有更大的目标，不想让自己沉迷在安逸的生活里。他读书的时候就立下了自己的志向，要么当个好医生，要么当个好宰相。好医生能治病救人，好宰相能治理国家，让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后来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考上了进士，终于做了官，也把母亲接回了身边，恢复了自己的范姓。他做官之后真的践行了自己小时候的志向，他在地方当官的时候修堤坝办学校，给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到了朝廷里，他敢说真话，推行改革，想让国家变得更好。甚至边境打仗的时候，他一个文官主动跑到

0: 叫宋濂。如果说范仲淹的贫寒是吃不上好饭，住不上好地方，那宋濂的贫寒最突出的就是连书都买不起。
1: 宋濂出生在元朝末年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里穷，根本没钱买书。可他特别喜欢读书，怎么办呢？他就找家里有书的人家去借，借回来之后自己亲手抄下来，这样就算把书还回去，自己也有本子可以看了。那时候没有打印机，没有复印机，抄书全靠手写。遇到冬天，天寒地冻，砚台里的墨水都快冻成了冰，手指冻得弯都弯不过来，他也不敢停下来休息，还是赶着抄。抄完了赶紧跑着去给人家还书，从来不敢超过约定的期限。正是因为他守信用，每次都按时还书，大家才愿意把书借给他，他也才能读到各种各样的书。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去图书馆借书，按时归还，下次才能顺利借到更多的书，道理是一样的。等他长大一点，想要学到更多的知识，就背着行李跑到几百里之外去找有名的老师请教。那时候没有汽车，没有高铁，全靠走路翻山越岭。冬天的时候山里刮着大风，雪有好几尺深，他穿着破鞋子旧衣服踩在雪地里走，脚都冻裂了，自己也没察觉。走到雪馆里，人都快冻僵了，半天缓不过来。在雪馆里读书的时候，和他一起的同学都是富家子弟，穿着华丽的衣服，戴着漂亮的帽子，身上还挂着宝玉香囊，看起来光彩照人。而宋濂呢，穿着旧棉袄破衣服，站在他们中间，一点也不觉得羡慕，也不觉得自己丢人。后来他在文章里写了一句话，叫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我心里有读书这件让我快乐的事，所以根本注意不到吃的饭穿的衣服不如别人。你看，这和我们之前说的自信不是来自名牌，是不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当你心里有真正的在意，真正热爱的事情时，你根本不会去攀比穿什么用什么，因为在你的精神世界已经足够富足了。宋濂就凭着这股劲头一路读书求学，最后成了非常有学问的人。明朝开国之后，朱元璋请他到朝廷里做官，让他负责编修元史，也就是元朝的官方历史，还让他给太子当老师。当时明朝的很多礼仪制度、文化规章都是宋濂带着人制定的，人们都称他是

0: 以上您听到的这几句是京剧丑行的一代宗师萧长华先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陪梅兰芳大师灌制京剧女起介唱片的一个片段。剧中梅兰芳先生扮演苏三，萧老扮演的是善良的老差役崇公道。故事呢，简单说就是女主人公苏三被诬陷有人命案子，判成死罪，恰好他的旧情人王金龙做了八府巡案，提调这个案子到太原复审。那么一路之上，苏三和崇公道边走边谈，一来苏三吐露内心话，二来呢两个人是聊以解闷。录这个唱片的时候啊，萧长华萧老已经是八旬高龄的老者了，您听他的念依然是口劲十足，声音清亮。尤其剧中有一个大段的苏三的嬉皮唱段，内行呢管他叫时恨。苏三通过唱段把来抒发他所愤恨的人，萧老扮演的崇公道呢在唱当中一段一段加上评论加上念。这版录音呢体现了萧长华先生精益求精的精神，做了细致的加工。尤其是第一句，梅兰芳先生唱罢，一可恨爹娘心太狠，大不该将亲女图财卖与娼门。这之后呢，一般的演员只是简单的回答几句，内容呢就是崇公道劝慰苏三，卖女为娼是他父母生活所迫，并非出于本意。而萧老在这里有一大段说了一段齐桓公和管仲的典故，词句长短夹杂，娓娓道来，听起来是很有特点的。萧老的很多再传弟子在演出当中往往使用这个大段的台词作为标榜。
1: 哎呦孩子，你说这两句话我听着心里头好难过了，什么爹娘做事心肠狠，不该将你卖入娼门，这话呢倒是有你这么一说呀。本来嘛，做父母的应当教养儿女成人，绝不该卖女儿为娼。话虽如此啊，可别埋怨你父母，但是这个娼妓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有的，但是我听人说过呀，这是列国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用管仲为相，他行的这个可气路径，设立了300处乐户，专治你们这个美貌青年的妇女，日式腌制花粉，接待各国的商贾，得钱钞满归齐桓公所有，就为他复国，不管妇女们的痛苦。你想从那时到而今这几千年来，也不知伤害了多少良家的妇女啊，你说他们缺德不缺德呀？要恨呐、啊，你就恨他，实在是有伤人道啊。这个臭根儿啊是他留下的，埋怨你父母干什么呀？走吧。
0: 就是刚才您听到的这段。不过也有人认为啊，萧老的这段台词呢建立于剧情之外，与崇公道的身份呢也稍微有一点不相符合。不过京剧丑行的确有跳进跳出的创作空间，而这段词儿是由萧老念的，那么听众观众的评价标准是和一般人不同的。萧老先生的大段念足以令人大呼过瘾，下面就请您完整的听一听梅兰芳萧长华二位合作的女起介时恨的片段。

哎呦，孩子，你说这两句话，我听着心里头好难过了。什么爹娘做事心肠狠，不该将你卖入长门，这话呢倒是有你这么一说呀。本来嘛，做父母的应当教养儿女成人，绝不该卖女儿为娼。话虽如此啊，可别埋怨你父母。但是这个娼妓，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有的，但是我听人说过呀，这是列国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用管仲为相，他兴的这个可气路迹，设立了300处乐户，专治你们这个美貌青年的妇女，日式腌制花粉，接待各国的商贾，得钱钞满归齐桓公所有，就为他复国，不管妇女们的痛苦。你想，从那时到而今，这几千年来，也不知伤害了多少良家的妇女啊！你说他们缺德不缺德呀？要恨呐，你就恨他，实在是有伤人道啊！这个臭根儿啊，是他留下的。埋怨你父母干什么呀？走吧。

孩子，你要是说这个话，可就算没良心了。那沈大官人花那么些个银子钱替你赎身，出其为良，乃是件好事。你怎么倒埋怨人家呢？哎，按说那个沈燕林他可也不对呀，既有媳妇嘛，干什么又把你给弄到家里去？一夫二妻都是这个岁数，那沈大官人他在燕故喜信，在你这屋里日子多，他那屋里日子少，这日子长了哪儿能够不吵？哎呀，这个沈燕林虽然把你救出了火坑啊，这下反倒把你害了。嗨，他虽然有俩糟钱啊，买了个家宅不安，他这是自找其祸。走吧。

什么皮氏不该用药面害死夫君，你也不想想，那个皮氏素常素往一个人管官的了，你要是得了宠没他的地步了，那有不生歹心的。那天弄那碗毒药面呐、啊，指望是把你给毒死啊，没想到那个倒霉的沈燕林他替你吃了，这才误会在闹出这么大的事来。哎，这倒是个警示文啊，我想人生在世不可任意胡为呀、啊。这个闺房的事情呢，夫妻总要商量好了，如其不然，真有性命之忧啊，这个事儿危险了啊，走吧。

有的说来说去的，说的我们坐儿上了，什么直线贪赃，你也不打听打听他那个官怎么来的，也是范本范例拿银钱运动来的，所以到任以来是瓜产地贫，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哪一样又不是民脂民膏了呢？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无情拿钱来，你就不用说了，那个黑幕大了，走吧。

我说的我们柳氏门来了，什么众衙役不该分散赃银，你也不打听打听，大堂不中高粱，二堂不中黑豆，吃什么呀？做不吃那么打官司的。就说那笔钱，连我还穿了一双鞋呢。说这个干什么？我就不爱听，真是的。

哎呦，那种人呐，也是受了皮实呢，银钱运动好了的了，他是就管自个儿合适，不管人的生死苗活，撑得起做人力及上天海里哟。

洪洞县没好人，甭说我也在其内呀、啊，真没良心呐、啊！挺热的天，这么重的家我拿着，连我都不是好人了。官是官办嘛，把家带上，带上，带上！你真要气死我，这是哪的事？嗨、哎，这是哪的事嘛、啊？

0: 哎呀，他气眼能把我气死，这一乐呀，我又乐活了。得了，跟你没气生，瞧见没有？离这省城不远了，带上行驾该进城了。
1: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梅兰芳先生和萧长华先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合作灌制的女起介片段。下面为您介绍第二段丑行的念。丑行角色在戏里面抓哏逗乐的包袱那是常见的，而丑行的一些表演台词还有大众劝诫

活动的高潮，实施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各地呢都在严抓毒品犯。梨园界很多名角吃亏就吃亏在吸鸦片烟上了，所以梨园界中人来编创这样的一段词儿，肯定是很有切身感触的。后来时过境迁了，这段熟板的版本呢就很少在舞台上见得到了。好，上半时段的戏迷乐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戏听戏，主持人尚远在这儿恭候着您。

0: 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的下半时段呢，为您播出短小精悍幽默诙谐的京剧折子戏秋江实况片段。秋江呢是全本玉簪记当中的一折，故事说的是陈妙常顾周追赶潘必正的一个情节。那么在这个折子戏当中啊，有情真意切的陈妙常，还有淳朴风趣的老烧翁，特别是有大段的生动诙谐的对话，特别有生活的气息。哎，尤其是陈妙常的急切，再加上老烧翁的那种悠闲自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好啊，老汉活了七十九，还没得见过姑姑与那烂娃娃打朋友哦。
1: 你管我朋友不朋友，我要银钱叫你少。
0: 哦，你有钱呐、好嘛，那我就要得多哟。
1: 你要多少？
0: 我要个孙猴儿大跟斗啊。
1: 这是多少？
0: 108000。
1: 哎呦，哪里要得了许多嘛、
0: 不要把你唬到我，我是满天的寒价哟。
1: 那我就地还钱。
0: 好啊，你还嘛。
1: 我与你大顺根天。
0: 啊，你借我1两银子啊？1000，好多啊！
1: 1厘哟！
0: 哎呀，好啊，亏你讲得出口，还不够老汉我吃杯烧酒的嘞。
1: 公公，见过实价吧？
0: 见过实价，好嘛，我就要你3000银子吧。哦，
1: 3000银子，3000，可赶得上我？
0: 赶得上我。
1: 这次公公，你打票来。
0: 我还了。
1: 打票来。
0: 我忙。
1: 打票来。
0: 我还不还喽？嘿嘿，他好着急呀、与他做做耍。哎，姑姑啊，3000银子取不到哦。
1: 怎么取不到？
0: 不够我的水脚钱吗？
1: 那你要多少？
0: 我要6000。
1: 6000，
0: 不错，6000，
1: 可赶得上我？
0: 赶得上我。
1: 好，就与你6000。如此，公公打票了。
0: 我慌。
1: 打票。
0: 我忙。
1: 打票了。
0: 我慌不慌哦？嘿，姑姑啊，6000银子还是取不到哦。
1: 怎么又取不到了？
0: 我要9000呐、
1: 9000，
0: 不错，9000。
1: 公公，
0: 哎，
1: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0: 啥个是老汉的不是？
1: 方才你要3000，就与你3000；要6000，就6000。怎么又要9000？
0: 这才够我的水脚钱吗？
1: 你呀，分明是在闹我啊！
0: 哪个在呕你？
1: 那我就不去了。
0: 你不去了，好嘛，不去了你就赶不到那个相公喽。不去了啊！呸，我全开了。
1: 与你交钱，与你交钱，
0: 与我交钱。
1: 是啊，
0: 好的，车来了，来了。

0: 叫娃起手。
1: 起叫娃起脚。
0: 你为何起脚娃？
1: 你哪里起手啊？我还不会起脚呀。
0: 我们赤家人起手，如同你们苏家人见礼是一般呐、
1: 这我倒不懂了。哎，哪里有？
0: 什么吧？
1: 船钱呐、
0: 龙梁汉自会与你。
1: 哎，船家不打国货钱喽。
0: 等着，带我去来。
1: 哎呀，姑姑，你这银子不好啊。
0: 是好银子。
1: 你看呐、哎，金石写个小燕燕叫虫子打了吧。
0: 十字纹银放我第一。
1: 哦，这是好银子、
0: 好银子。
1: 好银子，来。哎，我再推你六千。
0: 好银子为何不要？
1: 送你三千就够了，哪里要得了好多啊。
0: 方才你不是要九千吗？
1: 方才你说你有钱吗？那我就要得多哟。我

0: 我未曾打过粥啊。
1: 不来头，我瞅你哈子就上来了，来吧。不要怕，不要怕，两步就上来了，不要怕，慢慢走，慢慢走，不要开水，不要开水，你不要开水吧，你看你这个人怎么招呼不到，你不要开水嘛。

0: 山上那位相公，我请你吃小饭。哦，
1: 你请我吃小饭呐、
0: 啊？是啊。
1: 好啊，你好大方啊！你请我啊，我就不吃喽。我吃过喽，我是在与你做耍嘞。
0: 上船来吧。
1: 哎，好，来喽来喽。哎，我送你下临安，只收银三千。我不吃你的酒和饭呐、啊，吃到了就开船呐、啊。

0: 水退得好快，把我给船泼去了。
1: 哎呀，这边如何是好啊？
0: 不要紧，我下去推一下子就好了嘛。
1: 快着死呀！
0: 哎，你莫慌啊，我铲子加一楼嘛。
1: 赶不上了。
0: 哎呀，赶得上哦。坐稳当啊，我下去了。

0: 看来我的绳子还没得改呢。
1: 哎呀，你在说些什么嘛？
0: 你吹得我糊里糊涂哦。我就不信今天你就恩生了根。哎，不要怕，我来了。
2: 不要怕，不要怕。
1: 吓死人了，
0: 川流了江了，身子不是还呆着吗？你看呢，我的衣服也打湿完了。
1: 快点上船。
0: 好啊，你头长些啊，我的身子上去了。不要怕，老汉，我上船来喽。

0: 我们青龙北上有个丑鬼呀、啊，
1: 敢莫是香鬼？
0: 不错，是香鬼。开船的时候要说过四言八句哟、哦。
1: 不是也罢、啊。
0: 哎，一定要说嘛。我说个啥哟？哎，刚刚下过一阵雨，又吹过一阵风。好，我就说过风雨吧。雨打船篷，风又来哟，顺风不浪把船开哟，白云阵阵吹黄叶，咕咕
1: 上岸。
0: 你好比江上的芙蓉，独自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张春华、杜近芳合作的京剧《秋江》片段。今天的戏迷乐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下个周六周日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聊戏听戏，戏迷乐下周见。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0: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他们的演奏风格和演出方式非常的不一样，很符合我们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的调性。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三界客乐队，一支定位于电子爵士乐队的这样的一个构成，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音乐和他们对于音乐的理解。我们欢迎三界客乐队的各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哦，大家好，我们是
2: 三剑客。我是萨克斯手王青。
3: 我是鼓手展翼。
4: 我是萨克斯手大宁。
0: 哎，欢迎三位啊，欢迎三剑客乐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为什么邀请到三剑客乐队做客我们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他们跟新大众文艺秀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我认识乐队的各位是通过互联网上的视频啊。
3: 感谢互联网。
0: 在北京的雍和宫旁啊，边走边唱还是挺有意思的。
5: 他们背着萨克斯和鼓去到不同的地方，边走边唱，周遭的一切都可能成为音乐的一部分，比如用鼓槌来敲击电线杆，或者是敲击路障井盖等等等等，非常的有趣。那接下来呢，也听三界客乐队的成员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故事。
0: 所以我们乐队你看成立了，目前来讲还是主要是在内蒙，因为两位都是内蒙人。
3: 对，我俩内蒙，大宁在杭州。
0: 所以那你们平时这支乐队平时的排练呀，包括演出啊，都是以那种
3: 排练基本于云排练，
0: 线上。
3: 对
2: 对，线上。
3: 比如说他编个旋律，王哥有个动机，我有一个节奏，然后就往一起配，因为拿那个软件什么的配在一起，觉得行哪里不行就改，哪里行的话就留下。然后
0: 还是你看互联网，借助互联网这样的平台，就是把这个我们说玩原

0: 场排练挺好。然后线下呢，就是这边聚在一起嘛，
1: 嗯，
0: 啊，今天就
1: 演出的时候就会一起
0: 拍一些段子，拍一些视频，聚在一起，然后咱们就即兴。
1: 所以你们平时的这个分工是什么样的？比如说，
0: 分工
1: 是以谁的？谁的想法或者谁的旋律为主，然后
0: 说两句
2: 分工啊，来，
0: 那个
2: 分工是短视频是我来做，
1: 嗯，
2: 然后
0: 拍摄剪辑都是他，
2: 对，拍摄剪辑全部都，嗯，然后基本上就是拍摄做视频，然后那些就是互联网的那个宣传全是我做，
1: 嗯，
2: 然后展艺是他是主要是联系演出，
0: 商务对接，
2: 商务对接，
1: 还是传统的这些，
2: 对，还是传统，
1: 承担了制片的工作
0: 啊，制片的
2: 都不懂。然后大宁主要是技术
1: 啊，
0: 对
2: 对，大宁主要是技术。
1: 就是属于大宁，我觉得就是属于那种人狠话不多的那种。
2: 对，人狠话不多，
1: 就是自己专业能力很强，但是就是平时话少，
3: 没有说话，
1: 一鸣惊人。
3: 对，但是在音乐上面，我在里边话最多的。
1: 嗯嗯，
2: 他最多，然后他主要是负责技术，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分工就这种的。我说大宁，你的任务就是
1: 你就把控
2: 好
1: 音乐，哎，
2: 对，你就把管吹好了，然后我跟展哥我们会把这个协助好。
1: 嗯，
2: 因为我们俩本身是伴奏乐器嘛。
1: 嗯。明白，
0: 对，分工很明确，
2: 很明确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说了那么多，现场给我们来一小段，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我们的这个三剑客乐队的音乐风格是什么样的？啊，这种松弛的这种状态，啊。

0: 好听啊，真的是把我们乐队的风格展现的淋漓尽致啊。你看有松弛对吧，有爵士，就是我们这个感觉，就是你音乐一响起来就想让大家跟着你们去摇摆啊。而且大家刚刚不知道能不能听出来啊，就不光有这个鼓，还有我们把桌子呀，然后萨克斯啊，都变成了打击的一部分啊。敲坏了没有？看看。
1: 这东西太贵了，
2: 没法听。
0: 我们演播室好多东西不好操作，是吧？
1: 你要在外边的话，我们就敲的多了，垃圾桶呀、电线杆呀、三轮车呀。是吧，乱七八糟都可以去。
0: 这确实会让大家真的感觉到就是愿意融入到你们其中啊。
3: 这是国外一首很经典的歌曲。
0: 所以现在我们的演奏作品还都是以翻唱为主。
4: 演奏
1: 没唱。我们专辑是原创的、然后那个
3: 在街头我们会选一些就是更大众更接受、
0: 就是大家都能听过的，
1: 其实是轻松，就你一听特别轻松，就这种律动一起来就感觉特别轻松。
0: 是，那我们来聊聊这个萨克斯吧啊，因为其实萨克斯作为我觉得在国内也算是一个小众的乐器门类，就是不是那么大众，不是说像吉他呀、钢琴呀，对吧？在乐器里面还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那你觉得？

0: 线下已经很少能再有学生了，就不多了。
1: 嗯，
0: 都是在，因为现在就是银发经济嘛，银发经济都是中老年的这些人学的比较多一些。
1: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其实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类似这种啊，什么速成。

0: 现在孩子学都把我当哥，对，或者我把孩子当哥，
1: 觉得关系
2: 玩音乐的
0: 对，
2: 这种感觉
0: 要在一起互动嘛，要在一起，你玩的是节奏，对吧？你就应该互动多一点。
2: 嗯，
0: 对，
3: 其实就现在学音乐都是以玩为主嘛。
2: 嗯，
3: 我们小时候是以专业为主，就是要没准要以后要干
2: 以这个谋生啊。
3: 对，然后慢慢的有人坚持，
2: 这个，
3: 有人放弃，然后。就到后来我们是属于坚持住的，因为我们在一起往前冲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师兄弟也有放弃的，就我们那会儿就是觉得这是一条工作，就生谋生的一条路
2: 手段，
3: 但现在的小孩家长基本上都是来我们就玩玩，
0: 他就为开心，
3: 对，还有中老年那些，
0: 我们也为开心，只要你来学那 OK 没有问题，可以给你讲，可以给你讲我知道的，对，所以呢现在就是沟通起来比较方便，孩子也比较开心，学这个打鼓就觉得哎，打打歌或者是组一个小乐队，对，很多在学校里面，因为现在学校里面不是推广这个，
2: 对对对，
0: 是这个乐队的这一块嘛，所以他们学完以后在学校里面有很多机会可以一起排练一起玩。
2: 嗯，
3: 对，
2: 那接下来能不能给我们来展示一下你们自己的原创的一些作品？
0: 可以，哪一个行？
3: 那就那个叮叮刚叮刚叮叮。
0: 哦，名字很有意思，比如说为什么不叫我吃饭，
2: 嗯，
0: 然后还有就
3: 挖掘机
0: 然后
3: 宁
0: 大伯，你像就哎呦，确实这个名字不像人家有唱，
2: 也跟你们演奏的这种方式很像，就很松弛，
3: 对，
0: 最后有每次演出还有一首叫懂词懂大词懂词大懂大，为什么叫这首歌，因为我鼓先起
2: 啊，
3: 对，
0: 咚咚吧咚咚咚，哎呦，
2: 三节课乐队的原创音乐宁
0: 我

0: 比如说自己的 live house 的演出和这种在街上边走边唱的演出，这种感觉有什么不太一样？
1: 感觉就是现场演出其实
2: 比较紧张，
1: 他那个声压大
2: 啊，
1: 声压大，
0: 就给你们的反馈也
1: 对，就特别爽。

0: 术上的一些问题，
1: 在哪儿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哪儿要表达什么东西，在这儿有个切，或者这儿该大拧吹了，它是多少小节，就会比较会比较
2: 严谨一点，
1: 严谨一些，
2: 严谨一点。
1: 就刚就如果要在大街上吹的话，那就没有那个就是眼神，就是哦，我们开始来走，我来了这段，然后
0: 就很随性。
1: 鼓手一看啊，我去，今天老王来个这个了，然后开始我一看啊，就开始玩起来，
0: 玩起来
1: 比较随意。
3: 对，其实刚才那个我们也是第一次这样做，
0: 一般都是在录音室，
3: 不是我的意思，就刚才那个歌，我们平时都是在室内，然后以乐队的
1: 效果器
3: 那
1: 种，
3: 对，
1: 要比刚才那个
0: 会更燥一些。
3: 对，刚才这种我们也是第一次。
0: 三节课乐队在未来啊，有没有比如说巡演计划、专辑计划，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在互联网上更多的音乐发展？
3: 对，之前我们三个聊过，就是首先现在其实已经出了一张专辑，就是做的一张专辑，在
0: 这张专辑叫什么？
3: 还没起名字，应该是应该会叫同名专辑，就叫三节课。
0: 三节课，
3: 对，一直也没说三节课为什么叫三节课，其实就三个人即兴演奏，就是这么个意思，对，三是那个大写的一二三的三，芥是芥末的芥，客是客人的客，对，三个人，然后在不同人的面前，然后即兴演奏，对，然后现在做的一张专辑，那是在哪个国家来着？
1: 荷兰
3: 啊，荷兰，然后做的现在在做后期，反正就是等等一系列，做完以后我们到时候从国内再发，发完以后想的是紧接着做第二张，做完第二张想的去那个欧洲巡演，就反正去那去外面看一看。
0: 就是也是
3: 当然国内也会在巡，
0: 那第二张专辑跟第一张专辑会有风格上的一些
3: 概念上的话会稍微改变一下，对，
1: 就不那么燥了，
3: 对，
1: 就是偏舞曲，
3: 对，
1: 会偏舞曲一些，
2: 更难一点了，
1: 对，更难，
0: 从技术上更难了，
1: 对，
0: 那在比如说国内的未来的一些演出啊、巡演啊、live house 啊，就比如说大家想线下看你们的话，可以去到。
3: 反正就
1: 其实巡演我们一直在巡演，我们已经巡演了，就是我们巡演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怎么？我们这两天兄弟没事了，他们去那儿演一场，是这种巡，不像别的乐队是那种定好了，我每个月这一个月几，我们都是那种就是。都会群里面说看看档期，问问展哥，哎哥，咱们这
0: 每天有时间，
1: 每天然后就把那个演出的表一发，哦，这天有时间。

0: 广告放心告，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力。

0: 了，
1: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0: 是是是，
1: 嗯，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拉妹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0: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
1: 嗯，
0: 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摁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
1: 哎，
0: 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来

0: 说出了从未有思想准备、韩子琪商量的决定。
1: 我就是来考牛津的。
0: 韩子琪暗暗地吃了一惊，对他来说，玉儿出国的动机一直是个谜，也许这就是谜底。上牛津，这样韩子琪的担子就更重了。
2: 是吗？太好了，欢迎您。不过考牛津是很难的，每年英国全国最好的高中毕业生都涌向牛津，而牛津却从来不参加全国统一的招生，自己单独考试，必须是经过一个学期的辅导的学生才有资格报考，录取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1: 我相信我自己，我一定能考上。
2: 我钦佩梁小姐的胆量，祝你成功。等到你毕业的时候，跪在名誉校长面前领取学位证书，我一定到市政厅向你祝贺。
1: 我等着你。
0: 餐桌上的气氛被两个年轻人的谈话活跃起来，韩子琪的心里却七上八下。现在未来的一切还都是个未知数，玉儿却已经决定了他的事儿，韩子琪不得不被任性的师妹所牵制了。哎呀，真后悔带了玉儿来，这牛津大学高昂的费用，他韩子琪这个流亡者将怎么支付呢？
1: 奥利弗又兴奋地端起了茶碗，跟韩子琪碰杯。
2: 韩先生，你们两位都是雄心勃勃的人啊。
3: 我，哎呦，我有什么雄心呢？初来乍到，人地生疏，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呢。
2: 爸爸来信不是说你要在伦敦办中国的预展吗？
3: 啊，预展？啊，哈哈，是这样，韩先生，我是有这样一个想法，还没有跟您商量。如果我在伦敦为您举办一个预展，一个国际性的揽玉盛会，您觉得怎么样啊？
1: 沙蒙亨特得意地看着韩子琪，说出了这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奥利弗接着进一步鼓动，
2: 我将调动伦敦的新闻界，让整个伦敦、整个英国都认识中国的玉王。
1: 刹那间，韩子琪仿佛失去了知觉，他没有想到仓皇出逃的玉王还会在远离故土的土地上重新戴上桂冠。韩子琪抑制不住砰砰的心跳，站起身来握住了沙蒙亨特的手。
3: 谢谢您，我的朋友。
1: 现在是1937年

0: 族侵略者闯入，却极有耐性地消融侵略者，而没有换上征服者的奴仆的装束。北平的上空飞舞着塞外卷入的风沙，伦敦的天上弥漫着大西洋吹来的水汽，泰晤士河两岸似乎永远在飘渺迷蒙的雾霭之中，偶尔云开日出，架起一道七彩长虹，成千上万的英国人都扬起脸来，说一声总是挂在嘴上的今天天气，这是操任何语言的人都可以意会的。何况韩子奇已经在十年前就跟沙蒙亨特学会了最实用的绘画英语，而燕大的高材生梁冰玉早已把英语暗熟得不亚于他的汉语了。韩子奇和玉儿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却也并不完全陌生。
1: 最使韩子奇着迷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博物院，那里展示着大英帝国曾经称雄世界的历史，也展示着全人类文明的精华。埃及王拉米塞斯第二的花岗岩雕像巍然如山，是公元前1000多年的遗物。罗塞塔石是公元前195年用埃及文和希腊文刻成的，学者们从这块石头上对照希腊文才读通了希腊文字。建成于公元前435年前的希腊巴西农庙

0: 窍之一是店主对中国玉器的偏爱。当年的创始人老亨特就是中国通，东方艺术使他的商店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众多的同行中独树一帜，而逐步成为佼佼者。诀窍之二是他善于发现埋没于民间的奇物和奇人，而由他来显露其价值。用他的话说，就是亲手拂去明珠上的尘埃，这往往会获得一鸣惊人的成果，而花费的资金又是相当低廉的。诀窍之三是他的商店力求使商品尽快的流通，待价而沽的奇货一旦遇有良机便及时出手，不像韩子琪那样执迷于收藏，这样资金的积累就急剧增长。相比之下，韩子琪就未免显得过于迂腐了。
1: 现在亨特父子开始为中国玉盏而忙碌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切断了他们的一个重要货源，而他们却请来了中国的玉王，运来了一批稀世珍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韩子琪的到来对亨特珠宝店的声誉的进一步提高和销路的继续扩展，都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他们将不遗余力地为韩子琪大造舆论，使韩子琪在英国站住脚跟，成为亨特珠宝店的财神。
0: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韩子琪由衷的感动，使他在异域感到了温暖和安慰，他中断的事业又复苏了。他愿意与亨特珠宝店通力合作，向西方人士展示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文明，实现他多年的夙愿，也是他师父梁毅清和玉魔老先生所未能实现的遗愿。展览的成功将会为他赢得荣誉，也将获取相当的财力，以供给玉儿的学业进取之需。玉儿未经和他商量便自作主张要报考牛津大学，本来是韩子琪感到意外，但他又觉得不应该拦阻他。师父在世时对进了学堂的幼女寄托了多么大的希望啊，师父去世后，他在艰难创业中不遗余力地供师妹念中学念大学，也是为了争这一口气。奇珍斋里不光出匠人商人，还要出个女学者。可惜玉儿在燕大刚上了两年学就辍学了，是很令人遗憾的。弥补上这个遗憾，韩子琪也就无愧于恩师的亡灵了。
1: 为了报考牛津大学和举办玉展，玉儿和韩子琪各自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在忙碌中，韩子琪也在焦虑地牵挂着妻子和天星，他不知道在天的尽头海的彼岸，中日之间的战事前景如何，韩太太带着幼子将怎样牵肠挂肚地度日。韩子琪写了一封长信寄回遥远的家乡，信上说他将在安排好这里的一切之后，把韩太太和天星接出来，这离别之苦双方都不要再忍受了。这封信顺着韩子琪来时的路线飘洋过海，辗转蹉跎，

0: 要等多久才能送到博雅斋呀？
1: 当年7月7日夜晚，日本华北驻军在北平西部的卢沟桥进行居心叵测的军事演习。11时许，日军翻译官来到紧闭城门的宛平城下，喝令中国驻军29军219团开门，声称要进城搜索日军。

0: 这时，日军的登城云梯已经悄悄地搭上了宛平城墙，守城卫兵发现了登城日军，立即开枪，清脆的枪声震破了北平沉睡的夜空，一场为期八年的血与火的搏斗开始了。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
1: 8月13日，日军攻进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0: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与此同时，战火在地球的另一半迅速蔓延。
1: 1938年3月，德国鲸吞地处中欧心脏的奥地利。
0: 1939年3月，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1: 9月1日，德国鬼称自卫，突然袭击波兰。波兰的盟国英法为保卫自身的利益，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0: 1940年5月，德国出动300万军队、2500辆坦克、3800架飞机和7000门火炮，从北海到瑞士边境长达800公里的西方战线上，突然发动了空前规模的闪电攻势，迅速征服了卢森堡、荷兰和比利时，又越过阿登山脉攻入法国，占领色当、沿圣康坦、亚绵一线，直扑英吉利海峡。
1: 1940年6月，法国对德投降，英国孤悬海外，岌岌可危。踌躇满志的希特勒凭借空中优势对英伦三岛展开空中闪电战，把6万吨炸弹向英国的土地上倾泻。
0: 1940年9月7日，星期六，灾难降临了伦敦。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

0: 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为您播出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的欣赏，王少林是王长林先生的公子，说到他的师承呢，他的师父也是一位相声老艺术家白英杰先生。下面我们请您听王少林曹玉平合作的乘车风波。
2: 这场我给大家表演
3: 哟
2: 啊，

0: 您在这儿说呢？
1: 可不嘛。
0: 您叫
1: 曹玉平，
0: 多大年纪？
1: 46了。
0: 坐过车吗？
1: 没坐过
0: 啊。
1: 我50来岁的人没坐过车。
0: 不，我是问您呢，都坐过什么车？
1: 什么车我都坐过。
0: 电车
1: 坐过，
0: 汽车
1: 坐过，
0: 面包车
1: 坐过，
0: 救护车
1: 坐过，没坐过。没病没灾的，我坐救护车干嘛呀？
0: 哎，
1: 啊，
0: 我就差点坐上救护车。
1: 怎么呢？

0: 我给你保密。
1: 行。
0: 什么事儿？
1: 啊？
0: 你媳妇有外心了？
1: 呵，你嚷什么呀？
0: 我给你保密。
1: 你还保密呢？都知道了。
0: 不对呀。
1: 什么？
0: 你媳妇跟你不挺好的吗？
1: 那是过去。
0: 现在呢？
1: 现在她变了。
0: 你有什么根据？
1: 我问问
0: 啊，
1: 你媳妇退休没呢？
0: 没有。
1: 每天几点上班？
0: 八点呢。
1: 七点走行不行？
0: 满可以啊。
1: 这不结了
0: 啊？
1: 我媳妇也是八点上班，不到五点就起来了，连饭都顾不得吃，急急忙忙就走了。
0: 他是工作积极，
1: 天天迟到。
0: 人家是先进生产者，
1: 早拿下来了。
0: 哎呦，这可是问题。
1: 问题
0: 啊，
1: 下了班的问题更大了。
0: 怎么呢？
1: 五点下班，九点了还没回家呢。
0: 是不是加班啊？
1: 不，厂子说的铃一响就走了。
0: 这你得问问他。
1: 是啊
0: 啊，
1: 前几天他又是九点回来的。
0: 哦，
1: 这下把我气坏了。
0: 是，
1: 我冲他一瞪眼，我说。
0: 说什么？
1: 爹。
0: 爹。哎，你怎么矮下一辈儿去？
1: 您听错了。
0: 怎么意思？
1: 我媳妇啊叫刘蝶。
0: 哦，
1: 叫一个字显得亲热，所以我天天管她叫爹。我说你怎么才回来呀？
0: 他说什么了？
1: 怎么着，我才回来还晚呢？我溜达回来的。你溜达回来？这么黑的天儿，你就不害怕？

0: 我今后不许你压。
1: 不压可不行，
0: 你还过不过了？
1: 你过也得压，不过也得压，过不过都得压，我没法不压，今后我得一个劲儿的压。我一听这不是我媳妇儿，
2: 这是
1: 压斗鸡呀、啊、
0: 你不能压吗？明儿个我给他来个跟踪追妻。哎嗯
2: 嗯，对，那叫跟踪追击。
0: 不，前面那是我媳妇儿。哎，
2: 我还忘这事儿了。
0: 我看他究竟跟谁呀？哦，第二天早晨他5:30就走了。哦，我一看我吃饭来不及了。嗯，我拿俩馒头一个松花蛋，我就跟出去了。
2: 干嘛呢？
0: 车上吃。
2: 对，
0: 跟到门口我又回来了。
2: 怎么？
0: 没穿鞋。哎啊啊！啊不是，没穿那棉皮鞋。
2: 是得穿上棉鞋。
0: 我换好了鞋，追到车站一看，哎。我媳妇儿还没走呢。哦，
2: 等车呢，
0: 正跟别人跳迪斯科呢。
2: 不可能的事儿，
0: 我亲眼看见的。
2: 怎么跳的？
0: 往那儿一站啊。
2: 哎，那是冻的啊，
0: 冻的，
2: 老外冻的。
0: 那怕冷能行吗？
2: 怎么了？
0: 年轻人哪有怕冷的？
2: 是吗？
0: 你得敢于跟大自然做斗争啊。
2: 这我知道。
0: 你要嫌冷，你像我似的。
2: 怎么了？
0: 你给他来个那什么，那个
2: 什么，
0: 汪威奇给。汪威奇给啊！
2: 怎么你也跳上了？
0: 废话，脚都冻木了。
2: 他也受不了了。
0: 哎呦，
2: 怎么了？
0: 坏了啊！我媳妇儿不见了，
2: 坐车走了，
0: 还没来车呢。
2: 那哪儿去了？
0: 甭问，准是跟别人又压去了。
2: 我说那你怎么办？
0: 我呀，坐车上他们单位，我等着他。
2: 对，了解了解。
0: 哎，说话这功夫还真来了一辆车。哦，这车开到我跟前，就听滋溜一声，
2: 车停了，
0: 过去了。
2: 过。哦，合着没停。
0: 我一看没停也好。
2: 怎么了？
0: 他真要停下，不但上不去，哦，能挤下仨来。
2: 这车人也太多了，
0: 一连气儿啊，蹭蹭蹭蹭过去六辆。
2: 六辆。
0: 我一看这吃糖葫芦合适了，
2: 这是
0: 大串的。哎，
2: 合着一辆没停。
0: 谁说的？
2: 怎么了？
0: 第七辆车就停在我跟前儿。
2: 那你上车吗？
0: 不行啊。
2: 怎么了？
0: 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2: 请您上车。
0: 终点到了。
2: 终点啊，白等了这个。
0: 白等啊！紧跟着又来一辆，
2: 这回你上吧。
0: 不行，就在这功夫，我一看等车的有七八十人了。
2: 那你能上去吗？
0: 你这就看咱的功夫了。
2: 对了，他练的。
0: 当时我左面一推，右面一挡，双手一抓车门，噌的一声，
2: 你上去了，
0: 卡那儿了，
2: 卡那儿了，站车门那可危险呐。
0: 是啊，我回头一看，哎，后边站一大胖子。
2: 是吗？
0: 我说，同志，劳您驾发现点风格，踹我一脚。
2: 踹你呀！
0: 您使点劲儿没关系，您就只当罚点球了。你别说，这大胖子真没客气。好、哦，一抬腿就听嗖噗，哎，
2: 你上去了，
0: 我是上去了啊。我前面那位不干了，
2: 怎么了？
0: 他一猫腰，我这胳膊肘啊，正杵他腮帮子上。
2: 好嘛，
0: 杵这脖子疼啊。哦，火！哎呦，我说你这小伙子急什么？
2: 就是，
0: 有你这么上车的吗？我说这急不急的也不能怨我呀。我这不是罚点球让人踹上来的吗？
2: 对了，
0: 那你说你踹上来，我这脖子怎么办？
2: 就是，
0: 这功夫有个老大爷跟我打听道，
2: 说什么了？
0: 小伙子，你知道偏脸子吗？
2: 哦，有个街名。
0: 我说大爷，我不知道偏脸子，我就知道这儿一歪脖子。嗯啊啊，
2: 什么词儿那个？
0: 这时候乘务员说话了，
2: 说什么了？
0: 嘿，那位，等下一趟吧，关门走嘞。司机一踩油门，车往前一开，这车上可热闹了。
2: 又怎么了？
0: 我一摸兜，哟，坏了！
2: 怎么意思？
0: 我这松花蛋几岁了？
2: 你瞧这个，
0: 这松花蛋一岁，弄一身呢、啊，多脏啊！
2: 哎嘿嘿嘿，哪甩呀、啊？松花蛋，你甩我一身，瞧着你，
0: 甩你一身呢、啊？
2: 哪是？
0: 你够念佛的了？
2: 怎么了？
0: 这幸亏是松花蛋啊，这要是手榴弹，你就玩完了。
2: 嗯，哎嘿嘿，你踩我脚了，你瞧着你。
0: 踩你脚
2: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0: 我自打上车都不知道我这脚在哪儿放着呢。啊哎呀，
2: 我这是围脖，小伙子啊，
0: 对不起，我得抓个把手。哎，
2: 什么词儿？
0: 你们不要挤了，不要挤了，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实在受不了了。
2: 好，这马叫啊！
0: 我说怎儿的？我咋啥也瞧不见了呢？哎呦，这是谁的水桶啊？靠我脑袋上了！这车上还有铁棉人啊！
2: 好吧。
0: 我当时也不能不说话了。
2: 你怎么了？
0: 我说，哎，这女同志，你不能把这孩子放我肩膀上啊。
2: 这个啊，你就得委屈一会儿了。
0: 我倒没说什么。哦，这小孩啊，在上面不老实。
2: 怎么了？
0: 他还唱上了。
2: 怎么唱的？
0: 我心爱的小马车呀，你就是台湾皮，
1: 你若是变得乖乖的呀，亲儿我就喜欢你啊，滴答滴滴答滴。
0: 我说你别滴，哦，尿了
2: 尿了。
0: 得，
2: 怎么意思？
0: 我一看我这白衣裳
2: 啊，
0: 改化的了。
2: 怎么呢？
0: 他滴答的。
2: 哎，对了，嘿，真够热闹的。
0: 热闹啊、
2: 嗯、
0: 旁边有那么四位一聊天，我一听更热闹。
2: 他怎么说的呢？
0: 哎，我看咱们这儿哪儿都好
2: 哦，
0: 就是坐车受不了。
2: 是啊
0: 啊，是啊，我到你们这儿看冰灯，车上挤得直发懵，走是啊、嗯、我到你们这儿来串门，我上车变成了铁棉人啊，我坐车去买饭盒子，让人杵了个歪脖子
2: 啊。哎呀，太难了，这
0: 难呢
2: 啊，
0: 难在后边呢。
2: 又怎么了？
0: 这车还不走了。
2: 哎呦，车坏了。
0: 车坏了，我也坏了。
2: 你怎么了？
0: 我媳妇单位去不了了。
2: 你这怎么办呢？
0: 没办法，回去吧。
2: 回去吧。
0: 我是头发昏眼发花，发烧达到39.8度。

0: 6点就回来了。
1: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我也纳闷呢。他手里还拿瓶酒，拿只鸡，进门就系围裙。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1: 这给你做饭呗。
0: 干嘛？
1: 给你啊？
0: 给我做饭
1: 啊？
0: 不定给谁做呢。
1: 你怎么知道？
0: 自己都唱出来了。
1: 哎，他怎么唱的？
0: 小城故事多，
1: 这事儿就不少了。
0: 充满喜和乐，
1: 他还乐呢。
0: 请你的朋友一起来，
1: 不是一个人，
0: 小城来做客。听见没有？
1: 听见什么了？
0: 这是公开的向我挑衅呢。
1: 怎么知道？
0: 没听见吗？
1: 啊，
0: 小城来做客。
1: 是啊。
0: 小城是谁呀？
1: 小城是谁
0: 啊？
1: 小城是哥
0: 啊。这就对了。
1: 怎么了？
0: 就是妹妹来请哥来做客。
1: 这么理解？
0: 那您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1: 歌词。
0: 哦，他还会唱两句
1: 啊？
0: 因为我不会唱。
1: 哦，
0: 我拿话刺他两句。
1: 你怎么刺的？
0: 我到你身边没有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你的心中早已有了他。哦，你天天净迟到。
1: 嘿嘿嘿，唱着
0: 了。我唱完了他没理我。
1: 哦，
0: 还气我。
1: 是吗？
0: 把那电视机打开，他还看上足球了。
1: 有心看球了。
0: 一边看球还一边跟我说呢。
1: 说什么了？
0: 哎，少林，你快看呐，这儿罚点球了。
1: 罚点球？
0: 我一听点球，我当时就蹦起来了。
1: 是吗？
0: 什么罚点球啊？你看着我这腰没有？我这腰就是上次坐汽车让人罚点球，一脚踹车上来了。
1: 是啊，
0: 你说这幸亏是点球啊，这要是脚球，我非上房不可呀。
1: 上房？
0: 我媳妇一看我真生气。
1: 就是啊。
0: 那天没说什么。
1: 我没理你。
0: 我们闹了个不欢而散。
1: 可不嘛。
0: 第二天下午我上医院看病打针，回到车站一看，我就是一愣。
1: 愣什么？
0: 没人。
1: 怎么没人呢？
0: 我也纳闷呢。
1: 啊，
0: 现在正是下班时间。
1: 哦，
0: 每天人挺多的，今儿怎么没人？
1: 是不是挪站了？
0: 您说的有可能。
1: 没错。
0: 哎、
1: 啊、
0: 我正要走的功夫来了一辆车。
1: 是吗？
0: 我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1: 终点到了，
0: 请您上车。
1: 上。哎，你就上吧。
0: 我刚要上车，后边人说了。
1: 说什么了？
0: 嘿，你站好了，我可罚点球了。
1: 啊，哎，谁说的话？
0: 踹我那大胖子。
1: 嘿嘿嘿，他也在这儿。
0: 我还没说话呢，上面有人搭茬了。

0: 亲自抓了这项工作。
1: 哦，
0: 他们定措施，想办法查流量、抓思想、抓落实、抓效率、抓正点，促先进、帮一班，全线运转大改观了。
1: 现在我们还有烧脚车呢。
0: 您不但增加了烧脚车，
1: 你说啥？
0: 没看见吗？
1: 啊，
0: 高峰勤发车。大战发快车、
1: 哦、
0: 区间返回车电车高峰加汽车增开复英车人多多发车人少少发车半夜没人不发车
1: 哎，多新鲜这
0: 你是指不到
1: 怎么了
0: 现在坐车呀也不挤不闹了
1: 嗯，
0: 也不孩子哭老婆叫了也有说有笑了那职工上班啊也不迟到了
1: 嘿谁说的这是
0: 顶水桶那位、
1: 哎、都在这儿了
0: 我一看对个儿
1: 啊，
0: 有个妇女抱个小孩
1: 哦，
0: 我一看这小孩我当时就一哆嗦
1: 谁呀、啊、
0: 就是在我肩膀上滴的滴那小孩
1: 哎呦他们娘俩也在这
0: 儿哎这时候打底下上了一个女的、
1: 哦、
0: 上来就和抱小孩这位妇女聊上了
1: 是吗
0: 我一看这年轻的女同志我认识
1: 谁呀、啊、
0: 我媳妇儿
1: 哎你这不废话吗
0: 我赶紧把脸扭过去了
1: 哦，
0: 我听听他们说什么
1: 哎也倒好
0: 就听抱小孩那妇女说
1: 说什么
0: 哎小刘这些日子我怎么老没见你啊
1: 你爱人说什么、
0: 啊、您不知道
1: 怎么意思、啊、
0: 为了缓解乘车难呢、
1: 哦、
0: 我被调到汽车公司搞临时工作去了、
1: 哦、调查乘客的流量
0: 自从调那儿以后您说我每天起早贪黑的
1: 就是
0: 回来的挺晚可我们家那少林还不理解我
1: 是
0: 啊回去晚一点他就怀疑我去跟别人压马路去了
1: 你瞧瞧
0: 你说咱是那样人吗、
1: 嗯、
0: 我真有外心我不早把他给踹了
1: 是啊
0: 我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就是啊

0: 大徒弟，
1: 对，从小跟师傅学艺
0: 啊，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嗯，我觉得这都是各级领导和观众的培养。
1: 是，
0: 我虽然我也尽到一点力量，但是主要还是靠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
1: 不行不行，这跟师傅的培养分不开。
0: 很小就跟我学
1: 啊，
0: 那么高跟我学，到家里什么教我点，什么教跟我学。
1: 我看你像傻子，这是。
0: 别糟践傻子，
1: 我还不如傻子是怎么着？
0: 小孩儿我不懂事儿，
1: 小
0: 学，我说你想学啊，想学相声，想学相声，就背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切切外外外玩儿，切。
1: 师傅对我态度多好，
0: 我就用一种盘带的方法就把他送出去了。
1: 盘带
0: 啊，后来一点点就出去了啊，就长大了。但是在我眼里啊，他永远长不大。
1: 哎，我们在师傅眼里啊，永远是孩子。
0: 对，永远是孩子。我老觉得有缺点。
1: 嗯
0: 啊，现在也经常找我。
1: 是，
0: 师傅，你看我这句应该怎么说呀？我那点应该怎么演呢？倒是不耻下问，
1: 不明白就得问师傅。
0: 我就觉得他笨，
1: 哎，
0: 就笨。有时候教的他就。

0: 体重增加了，智商还那样，
1: 就是笨，就教几句学不会，又急得我哎一脑袋。
2: 现在我都获奖了，您当着大伙老这么说我，
1: 真的吗？
2: 小的时候笨
1: 啊，
2: 现在不笨了，
1: 现在聪明了，
2: 聪明。
1: 那这样吧，
2: 嗯，
1: 我当着各位宽重我再教你几句，
2: 那可以，
1: 好吧，跟我学，
2: 哎，可以，
1: 好吧，能学上来吗？
2: 那没问题，
1: 这甭多了啊，我估计大概超不过三句，你恐怕就学不上来了。
2: 学话呀？
1: 啊，
2: 几句？
1: 相声演员嘛，就是我教你说，然后你学。超不过三句大概学不上来。
2: 我怎么给师傅留这么个印象啊？
1: 啊，
2: 我最佳逗哏奖啊，师傅。
1: 我知道，
2: 学话三句话我学不上来。
1: 是
2: 中国话外国话？
1: 当然中国话呀，外国话你更学不了了。
2: 中国话甭说三句啊，
1: 啊，
2: 三十句三百句没有问题，不光话学得上来，
1: 啊，
2: 动作表情手势跟你都一模一样。
1: 是获奖了，获奖以后就有点骄傲了。
2: 不是骄傲，
1: 那这样吧，
2: 啊，
1: 我别教你传统的，
2: 啊，
1: 过去什么喇嘛塔嘛的都没意思了。
2: 是，
1: 咱们就以这个周末喜相逢为题，
2: 以这为题
1: 好不好？
2: 啊，
1: 我教你三句话，
2: 可以，
1: 大家听一听啊，觉得这孩子笨，咱就给他鼓鼓掌啊，咱们刺激刺激他，让他记住这个教训。超不过三句学不上来，
2: 嗯，
1: 注意听这第一句啊，
2: 哎，
1: 全一样啊，
2: 全
1: 啊，嗯。我参加周末喜相逢，非常高兴。
2: 我参加周末喜相逢，非常高兴。
1: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2: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1: 错了吧？
2: 没有啊，这不这样，这不都一样吗？
1: 没错。
2: 没有啊。
1: 没错。
2: 没错。
1: 再来一遍。
2: 再来一遍。
1: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2: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1: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0: 对呀、啊，
1: 到第三句我说错了吧，这句怎么不学？
0: 这句也算呢，
1: 就这句最关键
0: 啊！
1: 我说错了吧，
0: 嗯、
1: 你也说错了吧，
0: 嗯、
1: 这就对了、
0: 嗯。
1: 我说错了，
2: 那是没错，
1: 这还不错？
2: 怎么样，朋友们？
1: 永远长不大
0: 啊、
1: 嗯，永远是小孩。
2: 你这让师傅多难找啊！你
1: 不是难找，
2: 冷不丁的问我一句错了，我哪知道你？
1: 三句话学不上来，
0: 再来再来再来，
1: 接着来。
0: 注意力没集中，
1: 集中也学不上来，
2: 不可能。
1: 加两句，
2: 加两句，
1: 超不过五句还学不上来，
2: 不可能。
1: 注意听啊，
2: 来，
1: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2: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1: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2: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1: 错了吧？
2: 没错，
1: 几句了？

0: 看一段
1: 啊，你站这儿听，
0: 哎，
1: 我给你说一段，这是我最近刚刚创作出来的一个小段
0: 啊，
1: 这也是观众朋友给我提供的，
0: 嗯，
1: 说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爱喝酒，一天三顿喝酒成瘾，雷打不动，持之以恒，
0: 没有，
1: 睁眼就喝，一天晕晕乎乎。由于好酒贪杯，在生活当中经常出一些小事儿，
0: 是吗？
1: 出点小笑话，
0: 出什么笑话呢？
1: 有一次，
0: 嗯，
1: 就前不久，
0: 嗯。
1: 他的老同学聚会
0: 啊，
1: 就在咱们电视台旁边，梅迪亚大家都知道吧？
0: 知道知道。
1: 梅迪亚二楼，
0: 嗯，
1: 有一个玫瑰厅
0: 啊，
1: 定好了晚上6点半，同学们在那儿聚会
0: 啊，
1: 六点半。

0: 他就走了。
1: 大爷，噔噔噔噔噔下楼梯，到了梅德亚门口啊，门口有一溜出租车
0: 啊，
1: 一拉车门上车了，啪一关车门，司机看来活了
0: 啊，
1: 高兴了，先生您去哪儿啊？梅德亚。

0: 出我们的交警110。
1: 对，
0: 嗯，这时候滴咯滴咯滴咯来了个110。
1: 嗯，
0: 一看马路当间站一醉鬼，把车停下了，警察下来了，嘿，嘿，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意思？
1: 就是
0: 他一看有个车停这了，
2: 高兴呀，我打一个车吧啊！行了，你们都不拉我这个，有车拉我，
0: 好，坐我回去。迈步上车，啪！一关车门，说了一句话，警察都乐了。
1: 他怎么说的？
2: 我知道你1.1亿公里，写那么大干嘛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胜杰、刘同师徒合作的相声110。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过会儿见。

0: 去你的闹钟，今晚手机刷足，明天睡个饱，缺的觉啊通通补回来
1: 啊。上午十点，你全程瞎眼，睡得正香。中午十二点，饭可以不吃，觉一定要睡。下午四点，明明睡了一天，怎么头昏脑胀，越睡越累。
2: 嘿，醒醒，你掉进了三个睡眠陷阱。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1: 起床时间要固定。
2: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1: 快放下手机。
2: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脊椎要抗议，
1: 最好平躺或侧卧。
0: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羊村给买去，
1: 好家伙，
0: 来回好几个小时啊，满头大汗，下了车连汗都顾不得擦，那个殷勤呢，
2: 那什么那个，你吃吧，这都我应该做的，是
0: 吧？啊，心眼多细，
1: 对，是细。
0: 另外，我发现这个青年人谈恋爱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全都爱优点。
1: 爱优点，
0: 哎，全爱优点，
1: 是吗？
0: 两个人经过一个阶段的相处，互相比较了解了，再一谈话，全是爱优点的内容。
1: 我还真没注意，
0: 我给你学一学。比如说两个人约会好了啊，晚上七点，公园，
1: 晚七点啊，这月份
0: 你当然了，晚上怎么的，冷啊？
1: 那多冷啊！
0: 外行啊你，谈恋爱还怕冷不冷？心中好似一团火。爱情的火焰在燃烧，呵，那40度都不在乎啊。两人约会好了，公园小河边上，大墙底下，呵，没有灯的地方，
1: 多背呀！
0: 你糊涂，你搞对象可不就长那地方吗？
1: 都长那地方。
0: 这里还有个学问，
1: 什么学问？
0: 你看咱们这些女同志啊，平时那胆子可小了，
1: 对，
0: 看那个虫子都害怕，一搞对象那胆子，贼大贼大。
1: 是啊。
0: 连鼓掌的同志都有这体会，哪儿黑往哪儿去。两人见面了，一般这时候都是男的先说话，男的比较主动一些。
1: 对，
0: 我给你学一学。
1: 学一学。
0: 这个，你早来了。小鱼。哎，
1: 小鱼，跟我同姓啊？
0: 可能你妹妹。
1: 哎，没听说过，我妹妹48了。
0: 可是那姑娘也姓于，这个小鱼，你早来了啊！你看，咱们两个人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0: 完完还是说吃半饱，你都敢饭桶了，你说这人。
1: 细心了。
0: 那啥玩意儿第三条吧，
1: 啊，
0: 第三也就是我最得意的地方。
1: 什么呀？
0: 你敢打人，
1: 敢打人，
0: 你呼了招的谁都不在乎。那，哦，上次你爹就数到你两句，你过去给照五眼青。
1: 嚯，哦！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按优点》，这是在北京演出的实况录音。再请您听一段家庭联欢会，巩汉林、杨瑞库合作。
3: 逢年过节
1: 啊，
3: 家家户户都是喜气洋洋，
1: 特别热闹。
3: 我们家呀也不例外，
1: 哦，
3: 也开联欢会，
1: 开家庭联欢会。

0: 病卧在床上，想喝一口家乡的水都喝不上的了。
1: 您听听多难，
0: 想沏一盘西红柿炒鸡脊都炒不了的了。
1: 要说这也对，
0: 好艰难了。
1: 您来想吃什么？
0: 我想沏西红柿炒鸡脊呀。
1: 那是吃不上。
0: 怎么吃不上啊？
1: 别想啊，那西红柿炒自己那玩意儿怎么炒？
0: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呀。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不是说西红柿炒鸡脊，
1: 那是
0: 我是说西红柿炒鸡脊，
1: 这不一样。
0: 哎呀，我不是说西红柿炒鸡脊，我是说西红柿炒鸡脊。麻烦啦。
1: 怎么了？
0: 怎么说他都听不懂的了，
1: 他又怨上我了。
0: 哎呀，我慢慢地给你讲讲明白不就好了吗？
1: 别着急，您说清楚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您什么意思呢？
0: 我不是说西红柿炒鸡脊，
1: 那是西红柿炒谁呀？
0: 我是说西红柿炒老母鸡。
1: 啊，
0: 下的哪个蛋了？
1: 你就说西红柿炒鸡蛋不就完了？
0: 哎呀，就是这个意思了。
1: 瞧这进废的。
0: 这从我回到祖国怀抱之后，我这么一看，
1: 怎么着？
0: 哎呀，我们的国家变得繁荣富强啊。

0: 人家
1: 这歌最流行。
2: 您说错了，
1: 没错啊，
2: 我的中国心那是流行歌曲
1: 啊，知道是流行歌曲，明敏唱的吗？
2: 嗯，
1: 张明敏，
2: 那不是东北民歌，
1: 不信我给你唱的呢。
2: 您能唱
1: 我的中国心？
2: 哎，那咱们听听，
1: 你听听有没有这东北味儿？
2: 这都新鲜了。
1: 我的中国心啊，
2: 我的中国心，
1: 东北民歌，
2: 东北味儿的，您唱。

0: 口红、手机、钥匙等等这些东西都能放得下，特别特别的能装。这种小水桶包的设计也贴心，因为它是抽绳加翻盖的结构设计，哎，安全度极高。咱们不光可以哎
1: 是
0: 出门带着它，比如说日常通勤，如果您带的东西不多的话，日常通勤一定能满足。那么第二款是什么呢？同样的 LPH 系列的 mini 的饺子包，
1: 是这个真的是非常推荐哈，因为这款包呢、是我见过吃用的迷你细化包之一、出门要带的像手机、钥匙、什么卡包，还有纸巾、口红、耳机都能稳稳的装下、而且它不鼓包不变形，是以小博大的典范、而且它采用的是真皮拼接高密尼龙，质感与耐用兼具，既时髦又抗造，能够装下日用品，而且凹造型也没问题。

他教我的孩子牵狼练枪。我问他，当今使枪的名家都有谁？他说，南阳一带有神枪刘，豫阳一带有铁枪王，两枪合一枪，不如贵阳的霸王枪。他所说的贵阳的霸王枪者，既是指当年的贵阳太守赛霸王姚猛。虽然姚猛已死，但是其子叫姚七，受他父亲的真传，使得一手好枪法。听说有一次，姚猛生前得罪的仇人共有四个人，聚集一起找到了姚猛的家中，要和他比武较量。但那个时候姚猛已经病在床上了，这几个人呢口出狂言，有意的要让姚猛生气。这个时候怒恼了姚猛的儿子姚七，这姚七当场与此四人比武，一挑枪把这四个人都给挑伤了。由此

0: 比上次见面是大有好转了，老太太已经能够站起来了。刘秀说：“老人家病体如何？”老夫人说：“刘将军，上次多蒙关照，老身病已见好了。刘将军与邓军师军中事情如此繁忙，今天又来到我这儿山野荒村，像是又有什么贵干吧？”刘秀说：“这个……”刘秀话到嘴边没说，他看了看邓禹，邓禹把话接过来了：“老人家，今天我与三将军到这儿来，有点事要和您商量商量。”“
1: 哦，有什么事呀？”
0: 邓禹刚要说话，姚七在外边端着药碗进来了：“杨老，您吃药。”老太太把药接过来喝完了之后，姚七转身出去：“杨老，我打猎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1: 啊，
0: 去吧。”姚七走了。邓禹一看姚七走了，这才把豫阳前线的战情向老夫人说了一遍。最后邓禹说：“我们这次到这儿来，是想请令郎临时到我们军营之中帮打几阵，攻破

0: 商量商量，你们呢先回去，让我娘把身体恢复恢复，我琢磨着再过三天就差不多了，要是他老人家完全见好了，我马上到您的营中，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如果您让我明天立时去，那我是说什么也不能走，我要是走了就违背了做儿子的孝道。
1: 刘修一听连连点头，是啊是啊，姚兄说的很有道理。
0: 别看刘秀嘴里边这么说，但是他那心里边可特别着急呀。刘秀心想，再过三天你去呀，那得耽误多少事啊，但是又没有办法，能说让人家扔下这个重病没好的老太太去为你打仗吗？他只好嘴里边这么应付。刘秀心想，看来此番请妖妻还是白来一趟。他瞧了瞧邓禹，用目光在向他说，咱们是不是该走了？邓禹就好像没明白刘秀的意思一样，冲着姚母说，老人家您看这个事。姚母说，我看这样吧，现在天色已经晚了，你们到豫阳还有很远的路，如果军中不太紧急的话，今天住到我这儿怎么样？我这儿可是茅庵草舍。说出这句话

能行吗？刘秀说可以呀，这个事情您就包在我的身上吧。啊，好，我还有第三个不放心呢。5217到你的营中听刘将军的调遣，天长日久难免要处犯您，一旦处犯了您，恐怕就要施以刑法。别的我不怕，我就怕我儿触犯斩律，难存活命啊。刘秀说，老人家，您说这个话呀，那我也有点担心。哦，你担心什么呀？刘秀说，我只担心一点，担心姚七倒反汉营。老太太说，这一点你尽请放心，我儿姚七是一个说一不二的铁汉子，既说保了你，我敢说今生今世绝不会再保他人，就是你汉军失败了，战到最后一个人，我儿姚七也不会降敌。刘秀说，真是这样吗？真要如您所说，我也可以向您说，姚不反汉，汉不斩姚，我在这儿说了绝不该悔，有军师在旁边作证。老太太听到这儿，忽然在刘秀的面前扑通跪下了。殿下，我谢谢您。刘秀赶紧伸手相搀，老人家，您这是怎么了？老太太最后说了，刘将军，我把这个孩子就算是交给您了，我儿姚七像他爹爹一样，活是汉朝臣，死是汉朝鬼，我只求您对我这个不懂事的儿子要多加关照。刘秀说，您尽管放心，姚兄若到在我的营中，我绝不会错待了他。老太太说，这就好啊。他们又谈了一阵话之后，刘秀和邓禹来到了西间屋。邓禹说，文叔，我看这个老太太可不是平常之辈呀。从她今天跟您的这一番谈话，我敢说姚母之贤可与专诸之母相比。邓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呀，这是引用的专诸刺王僚的这个典故。当年列国时期，吴公子季光要铲除吴之篡夺王位者，名叫王僚，但是他苦于找不到敢于刺杀王僚的人，他就向由楚国逃到吴国的伍子胥求计。伍子胥向他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姓专名朱，乃是一位能力敌万人的勇

纪光就向专诸提出来要他刺杀汪辽的这个想法。专诸呢情愿以冒险而行，为了刺杀汪辽，他先打听汪辽喜欢什么。公子说这汪辽啊就喜欢吃。专诸说他在吃的里头最喜欢什么呢？公子说他最喜欢吃鱼。专诸说好，为了能刺杀他，我得先去学做鱼。于是专诸就到了太湖一带，向做鱼的名家们学习烹鱼的技能。学好之后呢，回来了，告诉纪公子说，做鱼的技能我已经学成了，可以刺杀汪辽了，只是有一样，家母在堂，不忍以死相许呀。公子纪光就说了，你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如果说你为刺杀汪辽而献身丧命，我当对令高堂养老送终，对你的妻室和孩子我也要厚待之。专诸听了之后说，这得容我回去跟母亲商量商量。专诸就回到家中了。回家之后抹不开地说，出入之间是闷闷不乐。专诸的母亲看出来了，就问专诸说，孩子，这两天你为什么心情闷闷呢？专诸自觉得这个事儿不能背着母亲，于是就说出来了，说纪公子要求他去刺杀汪辽。

专诸说我去是去呀，只担心儿要死了之后老母无人尽孝。说至此，专诸泪流满面。专诸的母亲就说了，我儿如能刺杀王僚，既报答了公子之恩，又为国家除去一患，为娘总死九泉也无怨言。

取完了水回来的时候，不见母亲了，问他的妻子说，咱娘上哪儿去了呢？专诸之妻就说了，说刚才呀，老人家说困了，在里屋里要睡一会儿，他把门插上，在里屋睡觉呢。专诸等了很长时间，不见母亲出来，因此他就破门而入。

中来吃鱼。王僚呢竟然答应了，但是王僚这个人很谨慎，往这儿来吃鱼的时候，保驾的人数以几百计，而且王僚坐在这儿

0: 藏在了鱼腹之中，就那鱼肚子里。武士在搜他身的时候没找出兵器来，在他端着这托盘把这条鲜美的鱼献到王僚的岸上之时，忽然他掰开鱼嘴，抽出匕首向王僚刺去。由于这个鱼肠剑异常锋利，他乃是列国造剑名手欧叶子所制，故此这一次穿透三层唐尼铠甲，使王僚一命呜呼。但是专诸也当场被乱刃分尸。邓禹所说的专诸之母就指的这个典故。刘秀听到这句话之后，刘秀说：军师，不求能有专诸之母，但愿能得虎将出山呐。刘秀顺口说了这么两句话之后，来到了西屋，和姚七一同在这茅舍之中卷曲而卧，睡到了天明。东方破晓，姚七起来烧水做饭，饭做好了之后说了声：杨啊，咱们该吃饭了。杨啊，咱可该吃饭了。连喊了三声没人搭话。姚七推开东屋门往里边一瞧，哎呀娘啊！姚七一步闯进屋中，一看老太太已经在屋中悬梁自尽。姚七赶到跟前，急忙抱住老太太的双腿，把她从绳套上轻轻地放下。这阵的刘秀、邓禹两个人也赶到了屋中，一块帮着姚七给老太太捶后背、敷铅心、活动四肢。但是因为时间太长了，老太太已经是魂归太素，破散清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姚七手扶娘的尸体，嚎啕痛哭啊：娘啊，娘啊，您为什么无故上吊身亡？难道说是儿子不孝顺您，老惹您生气了吗？在姚七抱尸痛哭的时候，邓禹在屋子里边往四处仔细的留心观察了一番，他忽然在那躺柜上发现了一块竹帛。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3: 小军就这样被小妮赶出了家门，回到了学校宿舍。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然而更危险的事情还在后面。
4: 我又回到了学校的女生宿舍。刚才进学校之后，经过实验楼，正遇见头发花白的冯教授。冯教授说，你不是在外头做家教，住在雇主的家里了吗？我说，啊，工作完了就得回来。他说，你脸色不好，没发生什么事儿吧？我摇了摇头，勉强地笑了笑。冯教授又说，你有时间的话到我那儿好好聊聊吧。我知道他所说的聊聊就是做心理治疗，可是我还需要吗？我说，不用了冯教授，我知道我有死亡幻想，不过现在已经好了。冯教授摇摇头说，你说好了不算数。告诉你吧，前几天真有一个女生跳楼自杀了，还是个研究生呢，真可惜呀。你可千万不要受这个事件影响啊。我平静地点了点头，很理性的样子。老实说，这种事儿也确实引不起我的震动。我的耳边又响起了呼呼的风声。我的无动于衷表明，我对这种事情早就有经历了。这个夜晚，我睡在高高的上铺上，我探头望了一眼荒芜的地面，有点头晕。这层楼除了斜对面寝室住着一个叫胖妹的女生之外，其余的宿舍都空无一人。我闭上眼睛，看见了小妮的屋子，她正在做作业呢。何以走了进来问道，

才的一幕是我在冥冥之中看见的真实呢，还是只是一个梦呢？我无法判断。

我的门缝外有手电光在晃动，我听见了急促的敲门声。我穿上衣服，从上铺下来，打开门之后，看见是学校治安处的人。一道强烈的手电光在我的脸上晃了一下，我本能地抬手遮住了眼睛。

然想上厕所，我就摸下床来开了灯，听了听外面，整座楼寂静无声。开门出去，走廊上灯光昏暗。我路过胖妹的宿舍的时候，只见房门紧闭着，受了惊吓的她不知道能否安睡呢。这层楼今天夜里只有我和她。我一边向走廊尽头的厕所走，一边又有了身在空城的感觉。我不禁停下了脚步，回头望了望身后。身后的走廊很深远，仿佛有雾气似的，朦朦胧胧的

比我早到食堂半年多，评分对他们俩不公平，但我是唯一少数，拗不过他们四个人，最终还是评分了。评分倒使我觉得羞耻了，我没有占过任何人便宜，内心十分不安。我从自己的奖金中点出了多分到的部分，一半

只要他的追求非属暴力式的，一旦明白了没希望，也不再纠缠，那么他的粗鲁表达就是可以也应该被原谅的。就爱本身而言，任何一个男人爱任何一个女人，或者反过来，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不过是所谓般配不般配的问题。只要是真爱，那就不能以鄙视代之。是的，我确实原谅了柳柱，也确实对倩倩满怀感激。如果不是由于倩倩的存在，我也许不能够在这处工地干到年底。我握着拉杆箱的拉手，站在原地呆望着那辆卡车驶远，直至已分不清是谁还在车上向我招手。我缓缓转身望着食堂，食堂好像在对我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尽管我们没做过宴席，但人间的聚散离合与宴席的区别不大。我环望四周，除了已经竣工的几座高楼大厦，此外再无别物，连一辆吊车或一台推土机也没有。那食堂是最后的多余物，最迟明天下午将会来一批人将它也拆除，推土机将把那里推平，不留一点痕迹。而我事实上成了最后一个离开工地的人。我忽然产生了一种联想，仿佛一场出现过千军万马的大剧已经结束，全剧组已经撤离，主角们配角们都已各奔东西，投入到下一场大剧中去了。舞台也已清扫干净，悬起的幕布也没必要再落下，因为无需换场。舞台所期待的只不过是另一个剧组的到来和另一场大剧的上演，而我作为前一场大剧的群众演员，小小的微不足道的有我无我无关紧要的群众演员，连群众甲乙丙丁都不沾边的群众演员，仍茫然的满心惆怅的怅然若失的伫立台上，不知自己下一步该何去何从。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以上两句诗在我头脑中油然而现，但我还没有茫然到不知自己该怎么做的程度。我在心里默默说，别了，我的修道院。我转身拖着拉杆箱走在压道机压出的临时土路上，朝着市中心的方向走着，如同一个旅人。是的，我觉得我像一个修女，那即将消

地为王。古代科举制度鼎盛时期，士子们的人生方向是中举服官正，是修齐治平。中举是目标，没有中举则不能服官正，修齐治平也就成了最空的空话。又比如周恩来，年纪轻轻就写下了豪迈的自勉诗，遂觅群科济世穷，就是他的人生方向。南筹岛海一英雄，意志何等的高洁。我一向觉得他的自勉诗比张载那四句名言务实多了，但是寻常如我这样一个打工妹，什么又是，或更积极一点的说，什么又应该是我和我的人生方向呢？我老老实实的承认，我当时没有，也不想有，并且明白不必非有，想有也是白有。世上有灵万物，无不向死而生，死即人的终极方向。所以像我这样的小女子，对于自己的人生别做那么远的规划吧，只确定一个下一个的短期目标，反而也许是明智的表现吧。是的，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知人生的第一个目标也已在那食堂里开始并结束，我身上有几千块钱，自己靠诚实的劳动挣到的，可算实现了预期。手中有钱，心中不慌，所以我能够拖着拉杆箱，胸前吊着小朋友，不慌不忙，旅行观光似的走，闲庭信步似的走。我知人生的第二个目标就在前方，不是海市蜃楼，也不是自欺欺人的主观想象，而是千真万确的所在。它就在那儿，我每向前走一步就离它更近一步，它只能由我离它越来越近，它连半米都无法移远。它就在那儿，上空是如血的夕阳和绚丽的晚霞，静静的恭候似的期待我的到达。我要在那里找一处住的地方安下身来，我要在那里再找到第二份工作，希望工资比第一份高点儿。我那时忽然悟到，绝大多数的人和极少极少的人之人生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后者是较早的就有了人生方向的，前者却大抵只有一个又一个具体而微的人生目标。在接近的过程中，实现的过程中，若也感觉到了方向，那么顺其自然活将下去；若终究并没有什么方向可言，没有就没有呗。好比当时的我，如果我的校长妈妈仍然在世，她肯定不允许我的人生居然没有

不需要脚踏实地地去实现了吗？李娟是有下一个具体目标的，她要用自己辛辛苦苦一天挣到的钱为父亲治病，解决燃眉之急。她的再下一个目标是为她家盖起新房子。倩倩的下一个目标是买手机，她的下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她没告诉我。刘大爷的下一个目标是为刘柱把婚事办了。刘柱的下一个目标是他和倩倩先成为镇里的居民，下下一个目标

钱还不够。我的下一个目标是走到市区去。我倒想坐车，可没车可坐。好在离市区并不远，一个小时肯定可以走到。比起来，我的下一个目标最容易实现，也最需要脚踏实地。我不脚踏实地地往前走，难道还指望自己长出翅膀飞将去？是吧，小朋友？我低头问了一句，只见小猫已经睡着了。我能给小朋友以安全感，这使我觉得自己已不是一个多余的活在世上的人。我脚踏实地的一步不停地向前走着，头脑中一路冒出一些乱七八糟介于值得想与不值得想之间的想法，不是我自己非想不可，是那些想法自然而然地从我的头脑中冒出来的，没有任何方式可以摁住。一双黑色的男士皮鞋的后跟朝向我，平底的那种。穿这种皮鞋的大抵是两类男人，一类个子较高，无需靠鞋跟增加身高；一类是老板，既是老板，相互比的便已不再是身高，而是资产的高度。中小老板比资产，大老板比资本，资产或资本由厚度变成了高度，那么人矮也不矮了，丑也不丑了，五音不全唱歌也好听了。我离家出走来到深圳，自己并没有见到过一位真正的老板，却常听李娟、倩倩和刘氏父子讲到关于老板们的传说，属倩倩讲的最多，见解也最独到。他曾洞察明了地说，男老板们是绝不会穿有跟鞋的，怕别人看低了自己。名牌的男鞋也从不生产后跟加高的款式，因为买得起的非富即贵。现如今就人而论，贵不贵是由钱多钱少来决定的。记得李娟当时问了他一句，那么肯定？倩倩说，当然啦，女老板又不同，本是高挑身材的也还是喜欢穿高跟的，为的是显得比有钱的

0: 也是娘家的。现在时代不同了，自己身价几百万上千万的女人多了，往后会更多，完全属于他们的钱也会多。他们都爱穿高跟鞋，是想证明这一点。我本人就够高的了，无需再沾什么男人的光。我当时也问了一句傻话，那矮个子的男老板也不穿暗高跟的鞋吗？切，那不让别的男老板笑话死啊？生意场上还能谈得成生意？倩倩当时一副讥笑我幼稚的表情。李娟不以为然地说，女老板我也不是没见过，我们东北的一位女老板是开煤矿的，身价几千万了，据说从不穿高跟鞋。倩倩问，那她的岁数呢？50出头吧。形象呢？形象那倒一般。倩倩翻起白眼，耸肩摊手不屑地说，切，那么她自己就不太会拿自己当女人了，就是只剩下自己是煤老板一种感觉了。往直白了说吧，渐渐的就成中性人了，再往直白了说，最终成了一台挣钱的机器罢了。男人们不管是不是老板，渐渐的都会那么看他了。他知道男人们全那么看他，可他丝毫也不在乎，因为他有钱。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

0: 厉害呀，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自巴基斯坦爱情经典影片《永恒的爱情》，拍摄于1975年的巴基斯坦影片《永恒的爱情》讲述了一个童话般的爱情悲剧故事。影片表达了年轻一代不顾门第、忠于爱情、争取婚恋自由的现代意识。男女主角通过歌舞的表达方式，表现了自己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以及至死的忠贞不渝。这是一部感动过中国一代人的巴基斯坦爱情影片。影片中的女主角罗西的扮演者巴布拉·谢里夫也成为了中国观众最熟悉的女演员。她甜美姣好的容貌为她带来巴基斯坦芭比娃娃的美誉。影片男主角哈迈德的扮演者库兰·姆西乌丁也是巴基斯坦的著名影星。这部影片由长春电影译制厂译制，并且在1980年获得了文化部优秀译制片奖。这部影片讲述了资本家赛德的儿子哈迈德与职员米拉赛的女儿罗西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对罗西一见倾心的哈迈德不顾门第观念，依然和罗西走到了一起，并且在罗西的帮助下完成了学业。尽管最后他们的爱情得到了家人的承认，但是二人却因为病痛都离开了人世。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译制经典爱情影片。
1: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2: 活着还是不活，
3: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4: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5: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2: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1: 意志经典。
6: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0: 资本家赛德的儿子哈迈德一次偶遇美丽的罗西，对他一见倾心，并且对他展开疯狂的追求。但是罗西却不相信这位富家少爷对于自己的爱情，并且一直对他都显得很厌恶。有一天，哈迈德发现每天为自己送花的公司职员米拉萨因为生病已经好几天没有上班了，便去家中探望。哈迈德由孙敖配音。
7: 进来。
8: 您好，米拉萨先生。
9: 是您呢，少爷。
8: 米拉萨先生，请您原谅，我刚知道您有病了。
9: 是我感冒了，我每天都打算去上班，可是大夫告诉我还得休息几天。
8: 您应该好好休息。
9: 少爷，我已经好些了，谢谢您了。
8: 您没送花来，

0: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1: 你实在太美了，我看也看不够。
0: 我就那么好？
1: 就那么好。
2: 哈麦德的真心打动了罗西，二人终于走到一起。但是哈麦德的父亲赛德对此却一无所知，他一直想让儿子和老朋友的女儿结合，于是他找来了哈麦德。
3: 爸爸，你坐下。
4: 是爸爸。
3: 纳瓦果先生是我的朋友。
4: 是爸爸。
3: 他的身份地位并不比我差。
4: 知道爸爸。
3: 这是他的女儿纳兹涅。
4: 哦，是爸爸。
3: 我想要他成为咱们家的人，现在我决定让你娶她做妻子。
4: 不，爸，我不能同意。
5: 哈麦特，你神经不正常吧？
4: 我的神经很正常，爸爸。我知道您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我这样回答您，您会觉得我很不礼貌。我的决定也是不能改变的。
5: 说什么？你敢不服从我，不听话的东西？
4: 这是爱情驱使我这样做的。我要和米拉萨的女儿罗西结婚。
5: 你敢？你这是侮辱我，简直是胡闹！你想和一个穷职员的女儿结婚，这是做梦！
4: 不，爸爸，我一定要使这个梦实现。
5: 这不可能！你马上从我家里滚出去！从现在起，我和你断绝关系！你给我滚！
4: 好，我走。再见。
2: 哈麦德被赶出了家门，他满怀希望来找罗西。
4: 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我抛弃了富有的家庭，世界上的一切和你的爱情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你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最大的财富。罗西，你哭了。
0: 是的，这眼泪是为你纯真的爱情而流的。现在我知道了，你是多么的爱我。我知道了我在你心中的地位。
4: 洛西，我们的爱情是无比神圣的，世界上任何人也破坏不了它。我只要你，我为你而生，为你而死。
2: 这时罗西的爸爸米拉萨走了过来。
0: 爸爸，爸爸，您怎么了？赛德先生找您干什么？
4: 我很抱歉，米拉萨先生，我可以想象得出我爸爸是怎么对待您的。
6: 我早料到会有今天，他责怪我说是我让你反对他，是我让我的女儿去诱惑你的。他把我从你们家里赶出来了，他大发雷霆，侮辱了我，还把我给解雇了。
0: 爸爸。
6: 孩子，别哭了，爸爸从来没有让你这样伤心过。我看得出哈麦德是真心的爱你，感情是纯洁的，没有虚假。他抛弃了他富有的家产来到你身边，他用自己的行为证实了这一点。如果他不是真心爱你的话，他是不会这样做的。我说的对吗，哈麦德？
4: 米拉萨先生，我现在除了罗西的爱之外一无所有，我把他的爱情看作高于一切。如果你能允许我和罗西相爱，那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2: 米拉萨被哈麦德深深打动，他同意哈麦德和罗西结婚。婚后他们的生活虽然清贫，但是美满幸福。为了让哈麦德继续上学，

罗西一直坚持以做教师为生。有一次，罗西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倒下，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为了不让哈麦德伤心，顺利完成学业，他隐瞒了病情。他就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帮助哈麦德学习。终于有一天，哈麦德满脸喜悦地

0: 我毕业考试的分数是全班最高的，我考第一。
1: 祝贺你，亲爱的，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0: 洛西，这礼物应该送给你。由于你的帮助，我才完成了学业。这荣誉应该属于你。洛西，我亲爱的，你是我的生命。啊，
2: 亲爱的，
0: 洛西，你怎么流泪了？
1: 我太激动了，太高兴了。
0: 洛西，现在我已经大学毕业了，今后我可以负担家庭生活了。别去做家庭教师了，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啊！
1: 我同意。
0: 我再告诉你第二个好消息，有一家大公司马上聘请我到他们那儿去工作。
1: 真的？
0: 真的。
1: 我要举行一个盛大的晚会来祝贺你，我要邀请很多很多的客人。
0: 为什么呢，罗西？让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快乐。
1: 快乐应该和大家分享。
0: 真奇怪，罗西，快乐可以大家分享，可悲哀却不能分担。
3: 按照罗西的要求，哈麦德也邀请了自己的父母，但是他们却没有出现在晚会上，而只是在窗外看了一眼。晚会上，自知不久人世的罗西忍着病痛唱出了充满对哈麦德爱的歌曲，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哈麦德也更加深爱罗西，他想要跟罗西有一个孩子，便去医院检查身体，而医生开始向他诉说那个隐瞒已久的秘密。

0: 东西是不会得癌症的，它是我的生命，它是我的灵魂。医生，你说的不是真的，它不会得癌的，不会的，我不能没有它呀。医生，你快说，他得的不是癌。你
1: 哈梅德先生，你应该镇静些，你要克制一下自己的感情，别难过，你要面对现实，让罗西平静地度过他的余生。
0: 医生，请你别说下去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告诉我怎么样照顾罗西，我求求你救救他吧，你一定要把他救活呀。没有罗西我怎么活下去啊？
1: 你要鼓起勇气来应付这个不幸的灾难。
0: 医生，你一定要把他治好啊。
1: 他的病现在已经到了晚期了，治好是不可能的了。治疗只能在他死以前给他减轻一些痛苦。你送他来住院吧，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医生，即使我把自己卖了也要把他送到医院来。我不能告诉他究竟得的什么病。医生，你就跟他说是来治疗妇科病的啊。
1: 你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感情，哈梅德先生。不要在他面前流露出来。
0: 您说的对，在罗西面前我要把自己的痛苦隐藏起来，永远不让他知道，永远不让他难过。
2: 哈麦德把罗西送到了医院，罗西也知道自己就要离开人世，但他还是有心愿没有完成，于是他给哈麦德的父亲赛德写了一封信。
3: 爸爸，今天我又写信来打扰您，可这是我最后的一封信了，以后我永远也不会再来打扰您了。现在我正站在生命道路的十字路口上，我面前的每条道路都是通向死亡的。癌症使我距离死亡越来越近了。爸爸，您知道您的儿子是多么的爱我，为了我您和他产生了隔阂，但是当我不再站在你们父子之间的时候，请您拥抱您的儿子吧，不然当我离开人世，他在这个世上会感到孤单的，请您千万不要孤单。爸爸，我只有一个愿望，我从小得到父母的宠爱，我的丈夫又给了我无限的爱，我深深地陶醉在他的爱情之中。遗憾的是，我没有得到您的爱，在我这生命垂危的时刻，希望您和妈妈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叫我一声儿媳妇。爸爸，这就是我最后要对您说的话。
2: 看了罗西对自己写的信，赛德感到很后悔，便到医院去看望罗西。罗西看到赶来的赛德，心里十分高兴。赛德接受了罗西这个媳妇儿，但是罗西却在这幸福之中离开了人世。哈麦德也因为悲痛过度而离世了。
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5: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4: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悲伤的爱情故事，永恒的爱情。

在这部影片中有很多动听的插曲，其中罗西在晚会上演唱的《我终生爱你，至死不渝》，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除此之外，影片中大部分插曲都是由巴基斯坦著名的抒情歌手马赫迪·哈桑演唱，他为影片中的哈麦德配唱。马赫迪·哈桑一生传唱民族歌曲，并且为大量影片配置插曲。哈桑出生印度音乐世家，后来因为印巴分裂而移居巴基斯坦。上世纪60到70年代被称为哈桑十年，是他音乐成就最高的时期。他有着一副甜润柔和的金嗓子，有歌唱之王的美誉。在这部影片中，为罗西配音的是长春电影译制厂著名配音演员向俊书。向俊书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是他在配音艺术上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他为了配好《卖花姑娘》中花妮的声音，在练习时不知道哭了多少次，完全沉浸在角色的感情之中。有一天晚上在家，孩子被他的哭声惊醒，慌乱地抱住妈妈问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流着泪对孩子说，妈妈在练戏呢。他具有高度的驾驭控制声音的技巧，能够按照原片对角色的要求，熟练自如地对声音进行化妆，让声音闪出音色个性的光彩，实现了汉语配音与银幕形象美妙的融合。每当人们听到著名配音演员向俊书朗诵《永恒的爱情》中罗西最后写给公公赛德的那封信时，都能让人感动落泪。给男主角哈麦德配音的是长春电影译制厂著名演员孙敖。孙敖在艺术上同样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宁可一人千声也不能千人一声，反感于那种为了金钱而粗制滥造的商业习惯。配音复活小说原著读了5遍，为找十字小溪老猎人的声音感觉，用非正常发音法喊破了嗓子。同事们都劝他，他却笑笑说，配音演员首先要尽力适应和贴近角色，不能只想着保持自己的发声法。好的，这部影片就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影片中的插曲《我终生爱你，至死不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在影片的最后，这种残酷最终以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远山的呼唤是日本著名导演山田洋次1980年的作品，主演是两位日本家喻户晓的著名演员高仓健和背上千惠子。比起其他著名的日本导演来，山田洋次非常与众不同，他的作品大多反映了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幸福的黄手绢、远山的呼唤、银次郎的故事都属于这一类的影片。远山的呼唤这部影片也获得了当年日本映画大赏的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剧本和最佳音乐奖。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饰演男孩武志的演员吉冈秀龙后来也成为了实力演员和创作歌手，并且从这部影片开始和女主演背上千惠子合作，饰演了20多年的母子。在这部影片里，导演山田洋次没有说教，也没有歌颂爱情的感化力量，更没有赞扬生命的美好，他只是很客观地用精美的镜头表现了主人公敏子和田岛耕作之间情感的转换。

两年前随丈夫远离繁华荒，不久丈夫就因意外而离她而去，留下儿子和她一起靠养奶牛为生。在一个大雨如注的冬夜，请求避雨驱寒的田岛耕作闯进了他们原本冷清而寂寥的生活。敏子留他在放农具的小屋过夜，并且给他送去了吃的。深夜在耕作的帮助下，敏子家的奶牛生下了小崽。第二天早上，耕作拿着

0: 天夜里，武志睡不着觉，就抱着被褥来到耕作的房间。
1: 怎么了？
2: 何冬美回家了。
1: 一个人觉得冷清了。好，睡这儿吧。武志。
2: 啊。
1: 没有爸爸，够苦的。
2: 嗯。
1: 叔叔的爸爸也是在叔叔小时候死的。
2: 病死的。

0: 晚上耕作煮上了哥哥送的咖啡，这时敏子来了。
1: 哦，真香啊，这是刚买的吗？
2: 是哥哥送我的。
1: 哦，你喜欢喝咖啡、太好了，这是人家送的、
2: 是啊。
1: 你哥哥怎么没来坐会儿？他家住哪儿？
2: 住在函馆。我小时候就是哥哥带大的。
1: 是啊，我们家全是女孩，都挺亲热的，你们兄弟是不是也这么亲热？
2: 请坐。
1: 谢谢。我常想，武志要是有一个兄弟那就好了。别看他年纪小，可到底是男孩，有些事情跟做母亲的也没法深谈。
2: 你也喝一杯吧。
1: 咖啡。好，好多年没喝了。
2: 爱喝吗？
1: 嗯，结婚前住在博多，常去咖啡馆。
2: 博多？你是从博多来的？
1: 哎，我们家谢谢，在博多开了一个小五金店。我父母本来想招个女婿继承家业。我先喝了。啊，真香。
2: 你真够苦的
1: 啊，
2: 想没想过要离开这地方？
1: 我尽量不去想这事儿，只要一想就泄气了。亲戚们劝我卖了这牛场，说妇道人家干不了，我不管，还是顶下来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够苦的。一到冬天，这儿的风可厉害了。我呢，人又长得瘦小，到牛棚去都叫风吹倒过好几次。大风一刮就没个完，我打定主意再也不养牛了，每天晚上都这么想。可是一到春天，草场上绿油油的一片，我就想说不定今年年头好。这一来

0: 息就赶回家，债主还上门逼债，说他死了是存心赖账，我实在气不过，把他杀了。都两年多了，
1: 我早就感觉到你有点什么事儿。
0: 两年来我一直不敢露面，可最近我有点

闻的是译制经典日本影片《远山的呼唤》。影片之中毕克的配音不仅体现出了男主人公沉默坚毅外冷内热的个性，而且以一种具有生活沧桑感的音质增强了高仓健这个一幕深情男子汉形象的心理深度。他把高仓健那种外表冷峻内在热情的表演特点非常到位地表达出来，因此在他生病住院的时候，高仓健拍了新片，还希望毕克能为他的中文版配音，可惜毕老那个时候已经力不从心了。毕克逝世以后，高仓健还发来了唁电，这也可以算作配音演员与原片演员之间的一段佳话。有人说毕克给高仓健配音可以用一个酷字来形容，其实他给高仓健的配音还包含着一份情，动人之处常常让人热泪盈眶。一个历经坎坷的男人内心的辛酸和刚毅，毕克声音当中的那份情是令人感怀的，动容的。台词虽然不多，但是各种韵味却十分的悠长。而丁建华为背上千惠子配音，他以真挚充沛的感情将一位隐忍温良具有东方女性传统美德的少妇表现得富有分寸。当年背上千惠子来到上海，毕克和丁建华还接待了他。当时毕克和丁建华给背上千惠子配了《远山的呼唤》中耕作和敏子煮咖啡的一段，背上千惠子虽然听不懂中文，却也被感动落泪。《远山的呼唤》是日本著名女作家三浦绫子的代表作，是一部充溢着悲悯情怀与宽恕的爱心作品。小说被搬上荧幕之后获得了更大的影响，《远山的呼唤》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并且曾经感动

0: 无声的战争。
1: 我只能说再见。
2: 小说联播，
3: 小说联播。

0: 还都是个未知数，玉儿却已经决定了他的事儿，韩子琪不得不被任性的师妹所牵制了。哎呀，真后悔带了玉儿来，这牛津大学高昂的费用，他韩子琪这个流亡者将怎么支付呢？
1: 奥利弗又兴奋地端起了茶碗，跟韩子琪碰杯。
2: 韩先生，你们两位都是雄心勃勃的人啊。
0: 我，哎呦，我有什么雄心呢？初来乍到，人地生疏，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呢。
2: 爸爸来信不是说，你要在伦敦办中国的预展吗？
0: 啊，预展？啊，是这样，韩先生，我是有这样一个想法，还没有跟您商量。如果我在伦敦为您举办一个预展，一个国际性的揽玉盛会，您觉得怎么样啊？嗯？
1: 沙蒙亨特得意地看着韩子琪，说出了这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奥利弗接着进一步鼓动，
2: 我将调动伦敦的新闻界，让整个伦敦、整个英国都认识中国的誉王。
1: 刹那间，韩子琪仿佛失去了知觉，他没有想到仓皇出逃的誉王还会在远离故土的土地上重新戴上桂冠。韩子琪抑制不住砰砰的心跳，站起身来握住了沙蒙亨特的手。
0: 谢谢您，我的朋友。
1: 现在是1937年的春天，烟笼闭树的伦敦一派和平景象，似乎在地球的另一半的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近在咫尺的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德意联合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都和英国

庄重，彬彬有礼，很少听见有人大声吵嚷。伦敦不像亚洲人心目中想象的那么威风凛凛，不可一世，那么奢靡豪华，金碧辉煌。即使在最繁华的地方，也极少有摩天大楼，连白金汉宫的外部也只是红砖和巴斯石灰，并没有特别耀眼的装饰。街头的那些雕像展示着无言的历史。伦敦朴素无华，庄严凝重而不失亲切之感，使来自东方古都北平的客人并不觉得有天壤之别。大英帝国的无限扩张并没有改变它的本土那给人以固守传统的印象，这一点又和北平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东方的古都无数次的被异族侵略者闯入，却极有耐性的消融侵略者，而没有换上征服者的奴仆的装束。北平的上空飞舞着塞外卷入的风沙，伦敦的天上弥漫着大西洋吹来的水汽，泰晤士河两岸似乎永远在飘渺迷蒙的雾霭之中，偶尔云开日出，架起一道七彩长虹，成千上万的英国人都扬起脸来，说一声总是挂在嘴上的今天天气，这是操任何语言的人都可以意会的。何况韩子奇已经在十年前就跟沙蒙亨特学会了最实用的绘画英语，而燕大的高材生梁冰玉早已把英语

国的誉王，在故土没有了立足之地，却只能在异域欣赏祖先的遗物和自己的作品。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

切都是韩子琪由衷的感动，使他在抑郁感到了温暖和安慰，他中断的事业又复苏了。他愿意与亨特珠宝店通力合作，向西方人士展示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文明，实现他多年的夙愿，也是他师父梁毅清和玉魔老先生所未能实现的遗愿。展览的成功

0: 日军翻译官说就要发兵炮击。这时日军的登城云梯已经悄悄地搭上了宛平城墙，守城卫兵发现了登城日军，立即开枪，清脆的枪声震破了北平沉睡的夜空，一场为期八年的血与火的搏斗开始了。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
1: 8月13日，日军攻进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0: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与此同时，战火在

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0: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龙啸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为您播出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的欣赏，王少林是王长林先生的公子。说到他的师承呢，他的师父也是一位

0: 对，
1: 跟到门口我又回来了。
0: 怎么
1: 没穿鞋？不是，没穿那棉皮鞋。
0: 是得穿上棉鞋。
1: 我换好了鞋，追到车站一看，我媳妇还没走呢。
0: 等车呢，
1: 正跟别人跳迪斯科呢。
0: 不可能的事儿，
1: 我亲眼看见的。
0: 怎么跳的？
1: 往那一站啊。
0: 那是冻的啊，
1: 冻的
0: 老外。

0: 真呐，
1: 哪的事儿？
0: 你够念佛的了，一脚
1: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0: 我自打上车都不知道，我这脚在哪儿放着呢？
1: 啊！
0: 哎，你看，
1: 我这是围脖，小伙子啊！
0: 对不起，我得抓个把手。
1: 哎，什么词儿？
0: 你们不要挤了，不要挤了，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实在受不了了。
1: 好，这马叫啊！
0: 我说怎儿的？我咋啥也瞧不见了呢？哎呦，这是谁的水桶啊？靠我脑袋上了！这车上还有铁棉人啊！
1: 好
0: 吧。我当时也不能不说话了。
1: 你怎么了？
0: 我说，哎，这女同志，你不能把这孩子放我肩膀上啊。
1: 这个
0: 啊，
1: 你就得委屈一会儿了。
0: 我倒没说什么。
1: 哦，
0: 这小孩啊，在上面不老实。
1: 怎么了？
0: 他还唱上了。
1: 怎么唱的？
0: 我心

0: 得一句。
1: 那您说这什么意思？这是
0: 歌词。
1: 哦，他还会唱两句
0: 啊？
1: 因为我不会唱。
0: 哦，
1: 我拿话刺他两句。
0: 你怎么刺的？
1: 我到你身边没有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你的心中早已有了他。哦，你天天净迟到。
0: 唱着了。
1: 我唱完了，他没理我。
0: 哦，
1: 还气我。
0: 是吗？
1: 把那电视机打开，他还看上足球了。
0: 有心看球了。
1: 一边看球还一边跟我说呢。
0: 说什么？

0: 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1: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0: 错了吧？
1: 没有啊，这不这样，这不都一样吗？
0: 没错。
1: 没有啊。
0: 没错。
1: 没错。
0: 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
0: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1: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0: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1: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0: 错了吧？
1: 没错呀。
0: 没错。
1: 您这鼓掌什么意思？
0: 我让你跟我学几句。
1: 三句啊？
0: 就是学三句
1: 啊。
0: 前两句都学了。
1: 对啊，
0: 到第三句我说错了吧，这句怎么不学？
1: 这句也算呢。
0: 就这句最关键
1: 啊。
0: 我说错了吧、
1: 嗯、
0: 你也说错了吧、
1: 嗯、
0: 这就对了、
1: 嗯、
0: 我说错了
2: 那是没错，
0: 这还不错。怎么样朋友们？永远长不大
1: 啊，
0: 永远是小孩。
2: 你这样师傅多难找啊。你
0: 不是难找，
2: 冷不丁的问我一句错了，我哪知道你
0: 三句话学不上来。
1: 再来再来再来，
0: 接着来。
1: 注意力没集中。
0: 集中也学不上来。
1: 不可能。
0: 加两句。
1: 加两句。
0: 超不过五句还学不上来。
1: 不可能。
0: 注意听啊。
1: 来，
0: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1: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0: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1: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0: 错了吧？
1: 没错。
0: 几句了？
1: 来了。
0: 这回是真错了。得了，不考你了、
1: 啊、
0: 刚才是说个笑话。
1: 对，
0: 为什么要让你说几句话呢？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学一学
1: 啊？
0: 就反映你的脑子快不快。
1: 是
0: 因为我们相声演员的责任呢，就是反应快，把社会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1: 啊、
0: 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相声素材、
1: 嗯、
0: 通过我们相声演员脑子，我们把它转换成相声语言、
1: 嗯、
0: 然后在舞台上再把它展现出来。哎，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1: 哎，这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0: 哎，这就看这个相声演员是否聪明。
1: 对，
0: 这样吧，
1: 嗯，
0: 我给你示范一段。
1: 示范一段
0: 啊，你站这儿听。
1: 哎，
0: 我给你说一段，这是我最近刚刚创作出来的一个小段
1: 啊，
0: 这也是观众朋友给我提供的。
1: 嗯，
0: 说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爱喝酒，一天三顿喝酒成瘾，雷打不动，持之以恒。
1: 没有，
0: 睁眼就喝，一天晕晕乎乎。由于好酒贪杯，在生活当中经常出一些小事儿。
1: 是吗？
0: 出点小笑话。
1: 出什么笑话呢？
0: 有一次，
1: 嗯，
0: 就前不久，
1: 嗯，
0: 他的老同学聚会，
1: 啊，
0: 就在咱们电视台旁边，梅地亚，大家都知道吧？
1: 知道知道。
0: 梅地亚二楼，
1: 嗯，
0: 有一个玫瑰厅，
1: 啊，
0: 定好了晚上六点半，同学们在那儿聚会。
1: 啊，
0: 六点半到了，同学们都来了。酒菜也都上好了，大伙儿一看表，六点半了，怎么我们这同学没来啊？
1: 就是啊，
0: 我们这朋友没去。
1: 嗯，
0: 大伙儿一说别等了，咱们自己喝吧。刚要吃，就这时候
1: 啊、
0: 嗯，一推门，
1: 怎么着？
0: 这同学进来了，
1: 来了，
0: 晃晃悠悠。
1: 嗯，
0: 到这时候已经喝了第三番了。
1: 呵，
0: 一进来就晃悠，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
1: 喝什么玩意
0: 儿？这样，
1: 嗯。
0: 罚我三杯，先。

0: 我先走了。
1: 你看，
0: 我先走了。
1: 嗯，
0: 再见。
1: 这就走了，
0: 再见。说完，噔噔噔噔噔下楼梯。
1: 嗯，
0: 到了梅德亚门口啊，门口有一溜出租车
1: 啊，
0: 一拉车门上车了，啪一关车门，司机看来活了，
1: 啊，
0: 高兴了，先生，您去哪儿啊？梅德亚。司机纳闷儿，
1: 就是啊，
0: 这位刚从那儿出来，
1: 嗯，
0: 怎么还梅德亚？不行，我得问问他，先生。一回头一看，这位睡着了，
1: 喝多了吗？
0: 不行，我得把他叫起来呀、
1: 啊。就是啊，
0: 你耽误我拉座儿。嘿，先生，先生，醒醒，先生，先生，醒醒，这就是梅德亚啊，到了，
1: 到了，
0: 师傅，给你20，甭找了，我得劝你一句，以后开始。

0: 不着道，找不着家，耽误功夫。再有一个怕他吐车上，大热天多脏，
1: 就是，
0: 所以开车的绕着就走了，
1: 不给他停，
0: 围了好多人。这时候就看出我们的交警110。
1: 对，
0: 这时候滴根滴根滴根来了个110。一看马路当间站一醉鬼，把车停下了，警察下来了，嘿，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意思？
1: 就是
0: 他一看有个车停这了，高兴了，呀，我打一个车吧，行了，你们都不拉我这个，有车拉我，好，送我回去。迈步上车，啪一关车门，说了一句话，警察都乐了。
1: 他怎么说的？
0: 我知道你1.1亿公里，写那么大干嘛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刘同师徒合作的相声110。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过会儿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施圣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小段《爱优点》。这个段子很多相声名家都表演过，他们二位的这个版本呢有着鲜明的特色，当年呢在广播节目当中播出的频率

0: 这让我怎么说呢？
1: 嗯嗯，
0: 我觉得你这个人优点很多。
1: 是啊，概括一下。
0: 总结起来有那么三条。
1: 哪三条？
0: 三条。
1: 嗯，行啊。
0: 第一点，
1: 嗯，
0: 我喜欢你，思想进步。
1: 哎，
0: 钻研业务，
1: 这是优点。
0: 对工作精益求精。
1: 好。
0: 第二点，我喜欢你，孝敬父母。
1: 呸。
0: 心地善良，
1: 有道德，
0: 肯帮助同志。
1: 嗯。
0: 第三点，也就是我最喜欢你的地方。
1: 什么？
0: 你的性格开朗。
1: 嗯，
0: 非常活泼。
1: 嘿，
0: 我们有共同语言。
1: 嗯嗯，
0: 我觉得将来我们生活在一起
1: 啊，怎么样呢？
0: 我都很幸福。
1: 哎，
0: 啊，全是爱优点，
1: 就要爱缺点。
0: 啊，
1: 就要爱缺点。
0: 爱缺点？
1: 哎，
0: 你这可是抬杠啊。你搞对象哪有爱？

0: 什么歌？
1: 思念。
0: 哟，爱不爱听？
2: 爱听。
0: 好不好听？
2: 好听啊。
0: 我媳妇儿没来，
2: 这不废话吗？
0: 嗯，
2: 没来你说说呢。
0: 啊，她没来没关系啊。
2: 什么？
0: 还有我呢。
2: 你能唱思念？
0: 什么话呀，我唱这首歌比那个阿敏唱的好。
2: 这可是女高音呢。
0: 我知道是女高音，我这人最不怕的就是女高音。
2: 哟，
0: 各位观众您不了解情况，别看我是个男同志，
2: 是啊，
0: 可是我最拿手的
2: 什么呢，
0: 就是这个
1: 女高音。
2: 听这嗓子。
0: 什么
1: 女高音？
2: 你能唱得上来？
0: 不信在这儿给您学学。
2: 那好，
0: 就学我爱人唱这首歌，
2: 咱们听听
0: 思念
2: 怎么唱，
0: 听听像不像女高音，
2: 咱们听听什么味儿。

0: 了。
1: 哎呀，我慢慢地给你讲讲明白，不就好了吗？
0: 别着急，您说清楚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您什么意思呢？
1: 我不是说西红柿炒鸡鸡。
0: 那是西红柿炒谁呀？

0: 我们村苏小明、于淑珍他们唱的歌来呀，
1: 那可强多了，
0: 差多了，
1: 那就差多了。您别唱了，您
0: 那不唱多么中？
1: 怎么
0: 老太太过年你不给唱一首歌，你咋叫这个家庭联欢会？
1: 那您唱首什么歌呢？
0: 唱一首我最喜欢的呗。
1: 嗯，
0: 俺们东北的民间小调。
1: 哪首歌？
0: 也是观众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
1: 叫什么名呢？
0: 我的中国心。
1: 我的，哎，对对对。
2: 老人家，
0: 这歌最流行。
2: 您说错了，
0: 没错啊。
1: 我的中国心，那是流行歌曲。
0: 啊，知道是流行歌曲，明敏唱的吗？
1: 嗯，
0: 张明敏。
2: 那不是东北民歌。
0: 不信我给你唱的呢。
1: 您能唱
0: 《我的中国心》？
1: 哎，那咱们听听。
0: 你听听有没有这东北味儿？
1: 这都新鲜了。
0: 我的中国心啊，
1: 我的中国心，
0: 东北民歌，
1: 东北味儿的。您唱
0: 头一句词是河山只在我梦影，
1: 对对，
0: 哎，就这一句，没错，东北民歌，你听着吧。
2: 这老太，
0: 河山只在我梦影，祖国已多年，有东北味儿吗？
1: 没有，
0: 啥人儿？你看你，仔细听了吗？
1: 仔细听
0: 了，认真听了吗？
1: 认认真真听
0: 了，确实听了。
1: 确确实实听的，
0: 咋没听出东北味儿呢？
1: 他没东北味儿，
0: 胡说八道。你耳朵可能没眼儿。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1: 杨红和月婷这段婚姻纯属是孽缘，两人出来不见面，见着面是脸红脖子粗，非得弄个特不愉快。两个人的心呢还互相都想，你说这个事情弄的怎么这么别扭。说着说着水火不同炉，闹翻了。正在这么个时候，蹭蹭从树后的飞身形跳出俩人。月婷一看呀，正是对头的冤家，南宫玄，北宫月，就打含沙射影那个老妖婆的夫妻。月婷一看是他们，马上把方才的事全忘了，伸手把铁伞就拽出来了，啊，做好了战斗准备。杨红蹲那正哭呢，这伤心呢，听见这一嗓子，把头也抬起来了，赶紧把眼泪擦擦，也愣在那儿。那边说南宫玄北宫月怎么来的这么巧，他们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呢？您听过前段书的知道，阴阳教的教主鹤顶朱红傅清波傅老剑客当众宣布解散阴阳教，不干了，把顺元峰阴阳教的教旨让给了丐帮，他这帮头散了。这对狗夫妻原来是三大护法之一，两夫妻都是护法，现在饭碗子砸了，还给谁当护法去？怨恨傅清波呀，这个女人到底是不行，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你到底为点什么？这么大个事业，耗了这么些年的心血，苦心经营的顺元峰阴阳教，一句话完了，跟这种人呢不能长处啊。这解散以后，这夫妻一商量哪儿去？原来是在川西来的，现在事隔多年了还回川西，原来创办的神刀门都解散了，回去找谁去？不能回去了，说不能回去上哪儿立足啊，投靠谁啊？他们一开始啊想上大金国，过了江到大金朝谋条生路，可又一想到那块俩眼一抹黑，不认得熟人啊，谁给引荐？不好的差事不能干，好差事吧弄不到手，还是不行。夫妻最后一商量，干脆吧，咱们上京城临安投靠

能偿命，我叫你刀下做鬼。拽出龙头宝刀，南宫玄飞身形就跳过来，跟月平就站在一处。月平倒不怕他，一边打着，月平就琢磨，怎么这么巧，杨红不露面，他们不露面。哎，杨红刚跟我说了几句话，他们俩就跳出来。哦，明白了，他们是结伴同行啊，他们是一伙的，一伙的。啊，杨红啊，杨红啊，好你个阴险的小人呐、啊！你想拿把话把我安稳住了，叫别人收拾我，要不他怎么这么巧？你看呢、啊？该这两个人破裂。赶前错后，这别扭事儿全往一块儿挤。月平想的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哎，他就想这个左道，越想气儿越大，是越想气儿也大，把掌中宝伞抡开，揉揉揉，下了绝情。可他这两下子要胜南宫玄，绰绰有余，南宫玄根本白给。北宫月那老妖婆子在旁边一看，老头子费那事儿干嘛呀，我手到擒来，你给我闪开，看我的苍狼。拽出这对带毒的日月五行轮，往跟前一根布，啪啪啪几个照面，把双轮一并并到一块儿，那毒管就朝着前，大拇指摁着崩黄，老头子你闪闪，我要放毒了。

那这么一倒来，一按在杨红这么功夫，月平啊脚底下抹油溜了。什么原因？月平一看是虎妞来了，他真有点怕虎妞。这丫头不愧叫虎妞，真虎不愣登的，什么话都敢说，而且那脸往下一沉，那玩意儿真吓人呐、跟他说不清讲不明。他跟杨红一伙要对付自己，对自己太不利了。他说的对付不是说伸手玩命，不是那意思，就一讲这些话他就吃不消啊。月平一看算了吧，惹不起我躲得起，利用这机会三脚单手往一塌腰，身形晃动，他跑了。等虎妞转过身一找没了，呀呀，小没良心的躲哪儿去了？

余光往两旁看着，他干什么呢？拐弯抹角奔北门里，北门里不远有条街叫永昌街，永昌街一号就是原来他们住的府地岳帅府。你别看男的这小啊，也五六岁的孩子了，那孩子小记事记得非常清楚，一边走他一边辨辨方向，是这是这，别打听，拐弯抹角到了，到了永昌街，看了看行人稀少了，因为这是不是热闹街，高级住宅区，古人也讲这个要求个肃静，所以王府贵族都是找这个安静的地方，岳府也不例外。等小岳亭到这一看，哎呀，府地太大，占地足能有50亩左右，高大的院墙。来到府门这一看，一对石狮分为左右，九凳青石的台阶，广亮的大门，但是门厅冷落，大门紧闭，上的那么大的象鼻子大锁，锁链的花着狮字花的封批，在上面封着。再看那门洞上头，那结了蜘蛛网的头啊，往街上看了看，偶尔的有行人路过，他瞅瞅没有可疑的人，站的自家的门首，眼泪掉下来，其实我还记得我没短了在这个门口玩啊，那阵我们家可以说门庭若市啊，我爹在这的时候那心情该多好啊。事隔多年，我爹爹惨遭毒手，死在

变了颜色了，模模糊糊还能看得出来，绍兴十一年八月初七，想起这日子了，八月初七呀，我爹被逮捕的，打那之后

0: 也死在风波亭啊，这是我们倒霉的纪念日啊。心里说话，爹，在天之灵别散，保佑你儿子月平，我回来了，我想什么办法也得把奸人除掉，给爹爹报仇，给爹爹昭雪平反。不平反能行吗？明明是忠良给打成个奸臣，那还了得吗？他正在胡思乱想，在这站着的时候，后边来辆车，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月婷就觉着车子好像在后头停了一下，时间很短处，稍微一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过去了。心说话，有没有情况？是不是官府的官人儿？这地方不能久待，从速离开。一转身的下了台阶，一看那车早走了，后边有行人还没过来，一拐弯出了这条胡同，到了前街了，眼泪擦了擦，心说哭什么，难过什么，我报仇不就得了吗？勇气就上来了，赶紧出了北关，在北关的关厢找了一座店房看了看，高升老店，就这儿了，卖不进去了，先到账房登记，不敢说自己叫月平，仍然使那个假名叫高波，人家给登上记了，理由到这办事探亲，哪玩意查的也不严，付了定钱，包了两间房，刀斗笠摘掉，蓑衣脱下去，铁伞放在旁边，周身上下收拾收拾，人家给提进两个桶来，都是木桶，一桶凉水，一桶热水，擦了擦身子，洗洗脸，烫烫脚，哎呀，舒服极了。都收拾完了，伙计这才进来，大爷，你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吩咐下来，我们给准备。这么说吧，我不怕花钱啊，你告诉灶上的什么解馋给我来什么啊，鸡鸭鱼肉蛋随便来吧。哎，事来您了，这是十两银子，先做定钱，不够我再补。哎，够够够，哈，是了是是。伙计乐乐呵呵出去了，给准备晚饭，这呢又给沏了壶香茶，这个天气热呀，他在屋坐着心里的胡琢磨，今天精神状态不错，吃饱了喝足了我就睡觉，睡到二更天我就起来去杀秦桧。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朱穆英在芜湖关吃了个暴亏呀，让八臂哪吒宁伯彪一铁枪在肩头上打了个大紫包。哎呀，朱穆英啊，心里边正憋气呢，二路援兵小矬子徐芳领人来了，两支人马合到一起。徐芳来到帐篷之中，我说朋友，你怎么的了？哎呀，别提了，大败而归呀！我说小矬子，这姓宁的可够厉害的，他那枪可带

宁伯彪心想，朱元璋名震四海，怎么手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呢？哎呀，之前来这个磕巴，这回来个矬子，这义军呢，这什么山猫野兽都让他划了去了，就这种人还能领兵带队？宁伯彪用枪一指，对面这个矬贼，你是什么人？哎，我说宁大将军，当着矬人您别说短话呀，你这人嘴扯够损的啊，矬怎么了？矬就没能耐吗？嘿嘿，宁伯彪，你可不要骄傲自大，今天爷爷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你到底是什么人？要问我呀，有名有姓，我姓徐，叫徐芳，在西吴贤王驾前官拜。

5-6尺高啊，冰铁棒槌这么一并是搂头就砸，你再这儿吧，你呜！宁伯彪吃了一惊啊，人有古怪貌相，必有

人说好了，不分输赢是绝不收兵，非要分个高低上下不成。两匹马针前一送，双枪并举，就打在一起。两旁边助战的那鼓后来都不敲了，为什么？看傻了。哎呦，都在这直脖瞪眼看着。宁波彪、常遇春大战300个回合，是没一分胜负。这阵儿，宁波彪飞起了一枪，奔常遇春分心就刺。常六爷呢，往旁边一躲，贴着左肋，这枪尖过去了。常遇春手疾眼快，一把砰，把这软藤枪给他抓住了。正手的枪抡圆了，当鞭子，奔宁波彪头顶就砸。宁波彪也不示弱，往旁边一歪头，砰，也把常遇春的大枪抓住。就这样，每个人都抓住对方的枪杆，是谁也不撒手，你拽我也拽，你给我，你给我，人也使劲，马也跟着使劲，谁也拽不过谁。最后由于两个人用力过猛，两匹马往两旁边一挣，两员大将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今儿可是周日了，您这周的马季先生讽刺型相声作品打算用哪段来收尾呀？
2: 老规矩呀，收尾咱得来个最热闹的。
1: 嚯，
2: 请欣赏刘伟、冯巩、赵岩、王金宝和马季先生表演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
3: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4: 脑袋，
3: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4: 还认识我吗？
3: 我可不敢认了。
4: 不是，
3: 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严。
3: 姓什么？
4: 姓严。
3: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4: 头一句就是吧。
3: 哪句啊？
4: 赵钱孙严。
3: 没听说过
4: 啊。不是。
3: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4: 啊，周吴郑演，
3: 周吴郑王，
4: 冯陈楚演。
3: 你别楚了
4: 啊，
3: 你不怕楚瞎了？
4: 不是我就
3: 你叫什么名字吧？
4: 我叫眼睛。
3: 眼睛。
4: 哎，对对对，
3: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4: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3: 别忙，
4: 不是我就问问，
3: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4: 您这是叫什么呀？
3: 我这是眼睛。
4: 我就是您的眼睛。
3: 您就是我的眼睛。
4: 对对对，
3: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呀。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3: 啊。
4: 我来看看您来了。
3: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4: 坐下看。
3: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
5: 您在这儿呢。
3: 这怎么又来一位？
5: 您认识我吗？
3: 你也问我这句啊？
5: 啊，
3: 不敢认了。
5: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3: 请问您贵姓啊？
5: 我姓鼻
3: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5: 啊。
3: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5: 有。
3: 哪句啊？
5: 赵钱。

0: 会说话，
1: 干什么？
2: 荣誉怎么得来的？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3: 我呢？所以
1: 啊，我呢？
3: 我呢？
1: 我呢？
2: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4: 忘恩负义，
3: 过河拆桥，
5: 念完经打和尚，
6: 吃饱了就骂厨子，
2: 哪那么多废话啊！
4: 我可告诉你脑袋啊，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2: 是虎

0: 这意思？
1: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0: 怎么呢？
1: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
1: 哎，
0: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1: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你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0: 是，
1: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0: 什么毛病啊？
1: 就这样
0: 啊，
1: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0: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啊，
1: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0: 啊，
1: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

0: 嘴还得咧着呢。
1: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2: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0: 受着呢？受着呢。
3: 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
3: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打我鼻子里头走？
0: 废话，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

0: 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1: 二婶啊，您可是过了瘾了。
2: 我过什么瘾呢？
1: 您看呐，市井百态都让您讽刺遍了。
2: 可别吓。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的，
1: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季彤和方明啊。
0: 方明是谁呀？
3: 二婶儿啊。
0: 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0: 大家。

0: 研究嘛。
1: 你听着啊，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这是唐代名诗人王之涣的代表作。
1: 对对对，什么意思呢？
0: 说他登上了鹳雀楼之后所看到的情景。这首诗主要描绘是我们祖国的壮丽山川。另外告诉人们一个粗俗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只有站得高才

0: 我和您有同感，
1: 是吗？
0: 读了他们的诗篇，受益匪浅呢。
1: 嗯，
0: 对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更加热爱。
1: 嗯，
0: 对我们光辉灿烂古老文化感觉到无比的自豪啊！
1: 那这样吧，
0: 啊，
1: 你给介绍介绍这些位诗人的特点怎么样？
0: 哎呀，在大庭广众之中，
1: 嗯，
0: 你知道有多少位有识之士啊？我才疏学浅，不敢对我老师妄加评论。
1: 你说你的没关系，
0: 不行，万一被唐家后人听到之后，岂不说我狂妄以及吗？
1: 哎，你放心吧，
0: 啊，
1: 这儿没有唐家后人。
0: 没有吗？
1: 没有。
0: 我怎么听说你是唐伯虎的侄子呀？
1: 好说你是秋香的叔叔。
0: 哎，
1: 怎么什么意思？没这层关系。
0: 没有，那我就斗胆的把我观点谈一谈。
1: 哎，你说你的吧。
0: 不对之处请您指正啊。
1: 哎，你说吧。
0: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0: 诗人龚自珍喝酒吗？
1: 龚自珍喝，不仅喝，他喝酒还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喝得勤，随时随地的喝。
0: 有什么诗为证啊？
1: 甭用诗，你听他这名字
0: 啊，
1: 龚自珍，有功夫自己。

0: 那我给你念念一首。
1: 可以，你读一读吧。
0: 你给我分析分析啊。这首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时操戈相间合集，
1: 这是周总理1941年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一首诗。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仅仅16个字，愤怒声讨了反动派，擦亮了全国军民的眼睛。
0: 对对对，这首诗像什么呢？
1: 像一颗超级巨型炸弹，炸得国民党手足无措呀。
0: 好好好，
1: 对吧？
0: 你再听这首，
1: 来吧。
0: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金盛西，千帆地覆凯尔康。
1: 这是毛主席解放南京之后写的诗。号召大家追穷寇，解放全中国。
0: 这首诗像什么呢？
1: 像全国发的动员令。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吗？
0: 好，
1: 对吧？
0: 你再听这首。
1: 哎，来吧。
0: 攻城不怕艰，攻书莫畏难，科学有先祖，苦战能过关。
1: 你这是叶剑英同志的攻关诗。号召全国人民为四化，勇攀科学技术高峰。
0: 这首诗像什么呢？
1: 像吹响了的进军号。
0: 对对对，
1: 向四化冲锋陷阵了。
0: 好好好，你再听这首。
1: 来，
0: 你爱我1000倍，我爱你10000倍，失去了你的爱才知道爱的珍贵。
1: 别说，你这是黄色歌曲的词儿啊。
0: 这个像什么呢？
1: 这像一碗迷魂汤啊。
0: 迷魂汤
1: 啊喝完就迷糊了。
0: 对了，这是马匹人民斗志的。
1: 我们也有写情的诗，不是这种写法。我们那种写情诗
0: 啊，
1: 朗诵出来你一听心情愉快，精神抖擞，有时候你有点病他都能给你治好了。
0: 还能治病。我这有关节炎，给我治治吧。
1: 关节炎治不了。
0: 你不说能治病吗？
1: 我说人生在生活的旅途当中难免会遇到这样和那样一些思想问题。往往有些诗句能帮助你打开心头锁。

0: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1: 慌慌
0: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慌
1: 慌
0: 让青春的烈火把慌慌烧光。
1: 不慌慌了。
2: 二婶啊，
3: 怎么着？
2: 这段诗情画意，您这次的这组纪念特辑是没播，但是这段子不新鲜呢，是吧？您要是察觉补漏，您得有点咱们以前真的没播过的作品。
3: 有啊，下面这小段保证你没听过
2: 哦，
3: 请欣赏马季、于世由先生表演的相声小段《反正话》。
4: 相声演员呢，脑子得聪明，
5: 哎，得机灵，
4: 机灵啊，灵机一动马上通过嘴就要说出来。
5: 对对对对对，
4: 嘴皮子也要利索。
5: 是啊
4: 啊，像那您这个，
5: 我就特别合适。
4: 什么合适啊？这嘴唇跟鞋底子似的。
5: 有那么厚嘴唇子吗？
4: 不行啊，像你这嘴说相声不合适。
5: 没
4: 卖冰棍去吧。
5: 谁卖冰棍？告诉您
4: 啊，
5: 脑袋聪明。
4: 是啊，
5: 哎。

0: 词儿行不行？
1: 不说这个，
0: 说点好的，
1: 说点好的，咱俩逛逛花园，
0: 逛花园，
1: 抱抱花名，
0: 那我行。
1: 我怎么说你怎么说，
0: 跟着你瞧。
1: 我加什么动作，你得加什么动作。
0: 行嘞，
1: 看谁的动作最优美。
0: 一样，
1: 行吗？
0: 行，来
1: 来，瞧我的啊。
0: 嗯，
1: 我逛花园，
0: 你这，
1: 我花园逛。哎，行行行，
0: 行吗？
1: 来来啊。嗯，我逛花园，我花园逛，我是芍药花，
0: 还得这样。
1: 不行嘞，
0: 来来来，
1: 我是芍药花，
0: 我是花芍药，
1: 我是牡丹花，
0: 我是花牡丹，
1: 我是喇叭花，
0: 我是花喇叭，
1: 我是狗尾巴花，
0: 我是花尾巴狗花。
2: 怎么样，老纪？
3: 啊，
2: 马季先生使的这反正话你没听过吧？
3: 哎，这还真没听过。
2: 嘿，我跟你说啊，
3: 啊，
2: 再大的能耐那也是通过这些个基本功的作品练出来的，您呢也好好练练反正话。
3: 好啊。
2: 啊，您跟霸王比比。
3: 我跟霸我不比了。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啊。

0: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西蜀出兵奔扶韩，姚西之战凯歌还，历史跟演义不一样，只因作者有偏见。刚才我说这四句开场诗说的是什么战争呢？说的是姚西之战。姚西之战是西蜀姜维出兵，姜维出兵打哪儿呢？打的是扶韩。

写了啊，罗贯中先生写了一次衣带诏，又写了一次衣带诏，然后后边还有一次近乎衣带诏，说明他是站在刘关张的立场上啊。但是呢，陈寿呢就要比他强一些。

败仗了。打了败仗，他带着人马退回去，退到哪儿了？退到敌道。刚才我说了，这伏罕在哪儿？伏罕在临夏，都在甘肃啊。那么这敌道在哪儿呢？敌道在边疆，也是甘肃的南边，可以说是当时的三国演义的边界线，三国的边界线。这敌道城特别坚固，特别难打。如果说他要守在敌道城，那姜维没办法了，因为姜伯约出战的时候没带着攻城的器械。没想到王姜呢急于求成，王姜他出来打来了，他越过洮河够奔洮西。这洮河是哪儿？发源地在青海，黄河的在北方的支流，全长500多公里。他越过洮河到了洮西，这洮西是当时的治所。什么叫治所？治所就是政府所在地，就是政治经济中心。他到洮西了，所以说您看《三国演义》，谁背背水阵？说的是姜维背水阵，实际上是王姜背水阵。结果呢，姜维得胜了。得胜之后，征西大将军张翼就劝姜维：“您呐，见好就收，指挥人马回归西蜀。”别再打了，再打呀就麻烦了。姜维狂啊，我打了胜仗不容易，这次我是兵发中原第八次我打的最大的胜仗，进兵敌道，他不听，攻打敌道，指挥人马就走了。那征西大将军得听他的呀，再说家伙旁边夏侯霸，这

0: 镇西将军夏侯霸。
1: 到蓝旗小校单腿打签，在姜维、姜伯约率俺前一跪，何事禀报？启禀将军，现在陈泰指挥两万大兵，邓艾指挥两万大兵，已然杀上前来，再看。姜维把蓝旗小校打不出去了，姜维、姜伯约浑身披挂呀，马上传下命令，

这就跟费祎死有很大的关系。费祎当时在世的时候就反对诸葛亮出兵，但是他不敢明着反对，因为西蜀虽然在阿斗的掌握之中。

大家伙都有这疑惑，说赖诸葛亮吗？说诸葛亮是不是有遗言？这诸葛亮当时就用杨仪啊控制马谡，对吧？咱们大家伙都知道，五丈原留下遗言，魏延反马岱斩，让马岱把魏延杀了。诸葛亮有没有遗言往下流啊？其实这个呀，我倒是相信大家伙的分析，诸葛亮不会的。因为诸葛亮已然在前后出师表里明确地说出来，头一个姜绾，第二个费祎，啊。那么这件事是不是跟姜维有关系？费祎掌权的时候，每次姜维出兵就给10000多。公元253年他死的，255年，姜维就赢了一次大的战役，那是不是跟姜维有关系？所以大家伙都怀疑姜维。要依我说也不是，如果姜维要想把费祎弄死，那是好多办法呢，是吧？但是后来分析来分析去，有人说是刘禅指使的郭学杀这个费祎，那他要想废他那多容易啊，他是皇上，说话掉地当那儿响，金口玉言。所以后来大家伙分析来分析去，说郭寻为什么要把费祎刺死，大家伙总结着这个原因，我是很相信的。就说这郭寻自打归降之后就没服过西蜀，他不愿保西蜀，他愿意保北魏。那么他是在归降之前，他是一个小小的郎中，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妻儿老小都在北魏呢，他有什么办法？而且蜀道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

就是为了要成名于天下，这样北魏也就司马昭他们就会封他，封完他以后就得给他父亲母亲以活路，儿子能封为侯爷，妻儿老小都能活。我觉得这个观点还是挺正确的，是吧？姜维、姜伯约虽然说自己学诗阶亭的诸葛亮，随学他的老师，自己降到后将军、行大将军事，但是终究他西蜀的力量敌不过北魏。当时司马昭可掌握大权了。当时的皇上是谁？咱们上回说了，姓曹名髦。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登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上回书

不忘这位老太太，更不能亏待了他的儿子姚七。后两句嘱咐其子建功立业的话写得也颇有气派。这位老太太可说是识大体、知大节的一位贤良的母亲。

所以他们在村子里边买了一口现成的棺材，把老太太承殓起来，停在了院中。这个时候，邓禹问姚七：“姚七呀，令堂今做古人，你下一步当作何打算呢？”姚七说：“当年我爹死的时候，我为家父守孝三年，今天我母亲故去，我仍要在此守孝三年，以尽为儿的孝道。”刘秀一听啊，心想这回倒好，我要请他出山还得等三年以后。邓禹说：“姚七呀，你这句话就不对了，你如若真的守孝三年，则是最大的不孝。”姚七说：“怎么呢？你说我为娘守孝怎么是不孝呢？”邓禹说：“有道是顺者为孝，你要守孝三年，这就不是顺从令堂的教诲了，而是违背了他老人家的意愿。”姚七说：“我娘从来没说过不让我守孝。”邓禹说：“他说了，不准你守孝三年。”“啊，什么时候说的？”“令高堂在临死的遗言上已经明白地告诉你，不让你守孝。”说着话，邓禹拿起那块竹帛了。你看，忠臣孝子两难当，这是说你姚七要尽忠就不能尽孝，要尽孝则又不能尽忠，想要既全忠又全孝实在是很难呐。第二句，愿做专母报汉皇，老太太为了成全你的功业，甘愿自尽身亡，效仿专诸之母以报汉室之君。第三句，既与妻而立其志，这句话是说要让你立即树立起大的志向，是要让你立即不能拖延，知道吗？邓禹呀，其实在这是故意曲解。你再看这第四句，重端乃父手中枪，立什么志呢？让你重新端起你父亲当年曾经端过的虎头枪，大概就是在屋子里边躺柜上摆着那个枪头吧。让你端枪干什么？是为了上阵杀敌，为国报效。你如今要守孝三年，三年过后岂不是耽误了大事啊？老人家在九泉之下怎么能瞑目呢？啊，他的灵魂怎么能安宁呢？你应该知道啊，老人家为什么死？有病怕连累你，这病是怎么得的？让苏豹打的，苏豹不打，老人家能有病吗？你应该去给老人家报仇雪恨。老人家忽而悬梁自尽，这就是为了要让你尽快的上玉阳为他报仇，为国尽忠。你怎么能守孝三年呢？这件事违背了令高堂的遗训，望你要三思。这一说呀，真把姚七给说住了。姚七说：“邓军师，照你这么一说，老娘既然是告诉我不能守孝时间太长，那么怎么也得为娘戴孝啊。你说那我得守孝多长时间？”邓禹说：“依我看呢，你得大大的缩短，不然就是违背了母意。”姚七说：“那要让大大的缩短，好吧，我就把守孝三年改为三个月，如何？”邓禹说：“三个月太长了，耽误了玉阳前线杀敌立功啊，你还应该缩短。”“再缩短。”“再缩短那就改成一个月，太长。”“半个月还是长啊。”“十天。”“长。”姚琦说：“干脆我为母亲守孝三天，这回再不能短了，三天之后我再和你们去玉阳，还不行吗？”邓禹说：“三天按说为期不算长了，不过也应该报知令堂知道一下，看看他如何。”姚琦说：“什么？报给我母亲知道？你要让我娘知道，我娘死了她怎么能知道呢？”
等于说你在老人家的灵柩之前分旨跪拜，然后再把你的想法说给老人家听，看看如何。姚琪说我娘死了，他就听着之后也没法说呀。等于说令高堂虽然已经故去，但他的亡魂三日之内不能离开宅院，你一悼念他自会知道。那他知道喽，会说些什么呢？那谁能听得着呢？等于说贫道自幼与人学会六爻八卦，善算阴阳，如果令高堂有何话说，我能够算得出来。姚七转身问刘秀，哎，刘将军，邓军是真能算得出来吗？刘秀这阵心想啊，我可从来没听说过邓禹会算死人说什么话，今天这纯粹是为了尽快的让姚七上前线，临时想出来的一个招数，这也是为了军事上的目的呀，而不得不使用诡道。刘秀说，是啊，邓军师善算阴阳，能晓得亡魂之

说些什么？当下姚七马上取过来烧纸，在姚母的棺材前边用火焚烧，一边烧着一边嘴里边叨念：娘啊娘啊，亡魂有灵，听儿祷告，儿要为娘守孝三年，邓军是说违背了您的遗言，儿将守孝三年改为守孝三月，又将守孝三月改为守孝三日，不知老娘您看可否？

0: 那前面烧纸啊，这空气受热上升，冷空气由周围转而补充，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小的旋流。这是在烧东西时候经常发生的现象，刮起了一阵小旋风，把地上的纸钱的灰随风吹起。这在古人来看可是一种神怪现象，认为一刮旋风就表示着有一个魂灵出现。姚七一看，哎呦，这可真是我娘的亡魂显灵了。邓禹在旁边看到这阵小旋风，心里边是异常高兴啊，暗想天助我也，有这阵小旋风，我说什么他就得信什么。这阵小旋风刮过之后，姚七转身看看邓禹，只见邓禹正看着这个小旋风凝神注视了半天，然后手掐寻文，口中在念念有词，叨咕的什么玩意儿谁也不知道。忽然邓禹就说了，姚七，刚才那阵旋风你看见了吗？
1: 哦，我看到了。
0: 好，那正是令高堂的亡魂在显示灵验，贫道当时让过风头，抓住风尾，用阴阳八卦详而问之，果然是老人家。老人家只说，他说什么？他说

等于说我会看阴阳宅，待我与你挑选一块风水宝地。当时邓禹煞有介事啊，在村子的周围转了转，然后选定了姚七的篱笆院后面的那个小山岗上的树林里头。邓禹选择这个地方，主要是看这个地方离姚宅特别近，可以省不少时间。这块风水地选定之后，就由村子里边的人和刘秀的随从共同给老太太挖墓坑，挖好之后由大伙共同抬着老太太的灵柩来到小山岗上。姚七头前引路，放声痛哭啊。入土之后，刘秀亲自为老太太添土筑坟，坟起来了，邓禹为老太太立了一块临时的墓祭，在一块木牌上写上贤母姚门齐氏之墓，埋在了坟前。姚七在坟前又烧罢了纸钱，跪到坟前说：“娘啊，儿听您的话，三日改三时，三时改三刻，立即动身。您亡魂不散，保佑为儿辞去玉阳，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姚七在坟前磕了三个头，站起了身。刘秀在坟前垂手耳立，他口中说道：“老人家，丹心光日月，大意惊鬼神，他日星汉必来与您重造坟墓。”说到此，向坟首跪倒一拜。邓禹在旁边也相随着一拜，两人跪拜完了之后，随着幺七这才回到了院中。眼下就是处理后事的。姚七家里边四壁空空，一贫如洗呀，没有什么细软之物，只是些粮食、日用器皿以及兽皮之类的东西。姚七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邻里们，房子、院子都不管了，让它随着岁月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吧。姚七把母亲写下的那块竹帛带在了身上，从躺柜上拿下了这个乌金虎头枪的枪头，在西夏

这样吧，幺七呀，你可去说，那从这儿到玉阳，他骑什么呢？邓禹说：“这倒好安排，我们还有两名随从军卒呢，让这两个军卒同乘一匹马，扛起那匹马来，让刘将军骑，不就行了吗？”姚琪说：“即使这么说，那我就先暂借骑几日。”刘秀说：“好。”于是他们几个人在院门外边各上坐马。两名随从共乘一马，姚琪在马上

陈鹏不顾一路压粮逢宴，一齐率军卒为陈鹏官兵料阵，擂鼓助战。陈鹏出营之后，和王寻两个人一见面，王寻那是大骂陈鹏背弃王莽，投降刘秀，反复无常，乃是无义之小人。陈鹏呢，则说王莽无道，天下讨伐，乱臣则死，人人得而诛之，其中也有你王寻在内。王寻大怒，两个人杀阵在一起，从午后战到天黑，两军阵点起了火把，又是一场夜战。其实就

上回我们讲到，赵匡胤的理想是成为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的人物，但在现实的压力下，他在家啃了三年牢。那么赵匡胤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现实生活呢？他所处的又是怎样一个时代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一场灾祸，这场灾祸是由一场兵灾引起的。这场兵灾的年代背景，具体是在后晋开运三年，也就是946年。兵灾的制造者是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契丹。说起这场兵灾，还得来说说契丹和后晋之间的渊源。先从后晋的建立者石敬瑭说起。石敬瑭，儿皇帝，他主要的成就是建立了后晋。他的民族是沙陀，出生地太原，庙号高祖，寿命50，年号天福。相关的事件，割让幽云16州给契丹，后人对他的评价那就太难听了，有什么畜生的、卖国贼的、狗娘养的、鞭尸、挫骨扬灰、

言行。为此，重修五代史的欧阳修先生特意写了一篇《灵官传序》，将李存勖和他的伶人们好好的调戏了一番，大家可以去看看。第二点，重用宦官。李存勖下令召集散布在各地的原唐宫太监，把他们作为心腹，担任关中各执事和诸镇的监军。将领们受到宦官的监视侮辱，读书人也断了晋升之路。太监们的可怕之处就在这儿，当然练过宝典和剑谱的除外。就上述两点来看，造成魏州兵变的主要原因的确是这样。李存勖当年曾派伶人和宦官到魏州强抢民女入宫，一次性抢走了驻守在魏州的将士们的妻女共计1000多名。所以魏州的将士们在赵在礼的号召之下起兵反叛，一起向李存勖先生要女人。然而造成李嗣源部下兵变的主要原因得属重用宦官。就在这一

就是急着想当皇帝，这个毛病是致命的。因为啊，他的父亲李嗣源并不急着去死，还想干他个十几年呢，这就注定了李从容日后一定会出大事，比如说造反啊、叛国啊什么的。而跟着李从容混的石敬瑭呢，是很难抽出身去的，不管有没有参加上司的造反，都有可能被杀掉。石敬瑭在被授予六军诸位副使那天，就为李从容算了一卦，算准了李从容这个人一定不得善终，跟着他会一定没好下场。不出石敬瑭所料，李从容果然因为急于继位企图谋反，最后因为失败被杀掉。石敬瑭抱有远见地看到了这一结局，于是他推掉了六军诸位副使，最终去了

李从珂会对付他，李从珂输了，李从厚会对付他。可以想见，这对兄弟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管最后是谁赢了谁，为保住江山，都得杀掉功高震主的石敬瑭。你说他倒霉不倒霉？所以呢，石敬瑭能做的就是祈求上天对这对兄弟打个够，拼命的打，往死里打，最好呢是打得两败俱伤，那样他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好吧，石敬瑭，我可以先宣布。

0: 很快便有了效果，城下很多李从珂的旧部将士都被感染了，产生了心理上的共鸣，纷纷哭了起来。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这次是让你们来这里镇压叛乱的，不是让你们来哭的。这时候，一个人走了出来，他对周围的士兵高声说：
1: 大相公乃我主也。
0: 然后朝着城头上的李从珂跪下。这个人是朝廷的羽林指挥使杨思权，曾经在李从珂手下任职，与李从珂的交情很好。李从珂看着他，心中感到了欣慰，欣慰之中呢，还透露出了一丝满意。受到了杨思权的影响，

出逃。凑巧的是，他逃命逃的一半，碰见了受李从珂邀请去商议军国大事的石敬瑭。李从厚舒了一口气，以为遇见了救星。可是石敬瑭并不那么想，他知道局势的发展，接下来该是李从珂当皇帝了。他正愁没法向李从珂邀功呢，没什么礼物可送，这不正好礼物自动就送上门来了。

0: 随从，将李从厚软禁起来，然后去向李从珂请功。后唐长兴五年四月九日，李从珂登上帝位，史称末帝，正式宣告了李从厚的死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薄暮舟所著的《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本书已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制作人张雅娇。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

0: 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2: 对，
1: 精心安

0: 口气不小啊。这回啊，您也别说你们会唱，
1: 嗯，
0: 我也别说我会唱，
1: 怎么样吧？
0: 咱们三个人在这唱，
1: 对，
0: 好不好？
1: 咱三个人唱，
0: 哎，
1: 咱比着唱，
0: 比着唱，
1: 到看谁会的多。
0: 对
2: 对，
0: 咱们仨人在一块唱，
1: 咱们仨人谁先唱？
0: 谁先唱？那就得你们先唱。
1: 怎么
0: 了？你瞧，都知道我会的多嘛，我就不能先唱。我唱完了，你们再唱，你们就没词了。
1: 好好好，
0: 显见我欺负你们是不是？
1: 啊，我们先唱。
0: 哎，
1: 咱俩谁先唱吧？
2: 咱俩我先唱。
1: 对，先听你的，
2: 听我的。
0: 你先唱啊！
1: 啊，
0: 你先唱，我可有句话说在头了。
1: 怎么？
0: 咱们唱的好的。
1: 当然好的了。
0: 哎，唱的新的，另外得唱我那不会的。要是我会的那个，你们别唱。
1: 怎么呢？
0: 我经常唱啊，您都听着都不爱听了，你们再唱俗了没意思。
1: 哦，唱你不会的啊。
0: 对，哎，
2: 怎么见得你就不会呢？
1: 哎，对呀、
0: 啊、那是啊，
1: 我们连着唱了200多句，你告诉你会，我们白唱了。
0: 那不行，那不行，那白唱了。
1: 我听说呀、
0: 啊、你们唱，你们那一唱我一听，哦，这段是什么，下句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名字叫什么，这我得知道。
1: 哦，
0: 我得能接上来。
1: 接上来算您会。
0: 哎，
1: 接不上来嘛，
0: 那
1: 您就不会。
0: 那不会。
1: 好了，保证你接不上来。
0: 你想，
1: 听着啊，
0: 这还有我接不上来的吗？
1: 来了，你保证接不上来。听着啊，
0: 来，
1: 谢之。

0: 嗯，
1: 哎，打住，打住，
0: 怎么了？
1: 别往下唱了，这段我会，
0: 会，
1: 哎，
0: 干什么？

0: 跟你。
1: 我怎么样？我不就是弹的弦吗？
0: 弹弦倒霉倒你弦上了，您俩一头。
1: 他也没唱出什么来，您走。
0: 没唱什么
1: 啊？
0: 闹了半天，你弹弦，你没听见呢？
1: 他不唱小插曲吗？
0: 小插曲？这什么插曲？
1: 什么插曲啊？

0: 我站起就走，我不说了。
1: 你为什么这回啊？啊，这唱的挺好吗？这
0: 什么挺好？什么挺好？
1: 我说你不懂吧，你不信。
0: 这什么词儿？
1: 这词怎么了？
0: 啊，喜的是更深夜静，怕的是五谷天明。这什么词儿？更深夜静，半夜都睡着了，我这耗子又溜达出来了。

0: 怎么样吧？我就知道这回好耗子成家了，这回
1: 我再唱点好的，唱完了保证叫您是哈哈大笑。
0: 真好的吗？
1: 得叫您高兴。
0: 哎，让你喜欢的。
1: 哎，
0: 是吗？
1: 哎，打心眼里喜欢。
0: 哎，有文有点。
1: 哎
0: 哎，
1: 有文有
0: 点。对了，你唱点有文有点的。
1: 哎，听这段啊。
0: 爱听那个。
1: 哎，
0: 你别唱这个了。
1: 没这个。
0: 哎，我你唱点那好的。我这么大学问，是不是我爱听呢？唱吧，
1: 听着啊。碟碗拼敲盆罐扇摇，
0: 行，
1: 有点呢。
0: 行，走吧。我这还听呢，我等什么有文有点的呢？就这个呀，
1: 这词你多文雅啊。
0: 不怎么样啊，这个。
1: 怎么呢？
0: 啊，你没听他唱吗？
1: 嗯，
0: 碟碗拼敲盆罐扇摇啊，这是黑了半夜，我这耗子上晚觉了，听吗？
1: 不一定这么讲吧，您这个哎，你问问他，
0: 您太好多心了。干脆你们二位啊，
1: 别走，
0: 啊，
1: 您太好多心了，
0: 我
1: 太好多疑了。
0: 那。

0: 来上啊，
1: 好的啊，
0: 听着啊，
1: 你得细耳恭听啊。
0: 戴帽升高，虎皮纵桥。
1: 哎，不错吧？
0: 金钩挂玉，装满镖，鞭打绣球。

0: 花招，遇事的就在怀中抱，最可爱乌云盖雪无有杂毛。
1: 冷哥冷冷
2: 冷好了好了，别谈了，说来、
0: 不客气不客气。
2: 哎呀，休息一会儿吧。
0: 哎，没什么没什么。
2: 哎，你看我就知道错不了，听见了没有吧，好不好？
1: 好。
2: 哎，好就得了，
1: 真好，
2: 跟人家学习学习。
1: 哎，真格的。
2: 哎，
1: 他唱这段叫什么呀？
2: 他唱这段
1: 啊，
2: 他唱这段是那个，我也不知道。

0: 儿，猪头肉啊。我说您比原来气色好多了
1: 啊，就说我这精神面貌好，
0: 家里日子过得不错，
1: 很好啊，
0: 我很羡慕你。
1: 是吗？
0: 跟你一比，我差远了。
1: 哎，你也不错呀，你们家五好家庭，
0: 五好家庭就没有矛盾了。
1: 那可不，
0: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绝对。
1: 怎么？
0: 我们家虽然是五好家庭，上个礼拜天打起来了。
1: 因为什么呀？
0: 就因为我妈妈腰里啊有一杆弹簧秤。
1: 弹簧秤
0: 啊，就是这么粗这么长，上面有个环儿，底下有个钩，
1: 那也叫钩子秤，
0: 就是那简易秤。
1: 哎，他哪来的这个秤啊？
0: 说来话长，我跟我爱人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邻居葛大妈给送来的。
1: 送这个干嘛呀？
0: 大妹子
1: 啊，
0: 听说明儿你儿子结婚呢，
1: 这不大喜的日子吗？
0: 给你道喜了。
1: 谢谢
0: 老姐们了。没啥送的，送你弹簧秤溜着吧。
1: 不，你这有什么用啊？
0: 哎呀，这个用处可大了。
1: 是吗？
0: 拿着它称称儿媳妇儿。
1: 那腰得动吗？
0: 不是称的体重，称称儿媳妇儿的良心呢。
1: 称良心？
0: 你是知不道，现在这个儿媳妇儿各定各猴精八怪的。
1: 是啊，
0: 变着法儿从老婆婆手里往回赚钱。赚钱都赚钱呗，还起了个名。
1: 什么名啊？
0: 叫灰抠啊。
1: 哎呀，还现代词儿呢。
0: 你就说我那个三儿媳妇儿吧，过门还没有半年呢，就给他们娘家赚回一台收录机去。
1: 是啊，
0: 拿着吧。常言说得好，
1: 怎么
0: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1: 哦，
0: 提防着点好。
1: 哦，
0: 可别说是我送的，
1: 不让说，
0: 我走了。
1: 哎，
0: 你忙着，
1: 你走好，
0: 我走了。
1: 哎，好嘞，
0: 别送了，送啥的，拜拜。
1: 哎。这老太太还会说外语。
0: 其实我妈呀，也没拿这弹簧秤当回事儿。
1: 哦，
0: 顺手啊就给搁抽屉里了。这事儿都过去仨月了，上礼拜天我们两口子休息，我妈呢想改善一下生活，让我爱人买菜去。
1: 哦，
0: 小燕儿啊。
1: 小燕儿
0: 啊。我爱人叫小燕儿。
1: 哦，
0: 小燕儿，来来，小燕儿，今儿你们都歇班，妈给你20块钱，你呀买点羊肉，再买条鱼。今天呢咱们是炖鱼涮羊肉。
1: 你们家老太太管钱，
0: 这是我爱人的主意。
1: 哦，
0: 我爱人说老太太苦了一辈子了，现在日子好过了，让老人管钱，一来呢老太太高兴，二来我们做儿女的心里也宽慰。
1: 想得多周到啊。
0: 我爱人把钱接过来，妈，咱们又没有外人，就三口。

0: 识他。
1: 对，您再考验考验他，
0: 再试一回，
1: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燕儿啊，燕儿来来来，燕儿出来，妈想起来了，
2: 妈想起来了，
0: 今天是你们俩人结婚三周月的纪念日。
2: 这什么纪念日啊？
0: 这十块钱你还拿回去，你去买半斤肘花、半斤香肠、半斤花生米，回来你们两口子你们也庆贺庆贺，得去买去。
1: 这老太太真有办法，
0: 不大功夫我爱人把这三样东西买回来了。我妈妈背着她拿这秤一腰，这三样东西
2: 怎么样？
0: 您说怎么那么寸？一样差一两，
1: 又差了三两，
0: 又一块多钱进去了。一次一块多，十次十一块，打过门买六十多次了。羊毛衫钱出来了，
2: 无巧不成书。
0: 第二天呢，我爱人他们单位李师傅让车给撞了。
2: 哎呦，
0: 我妈妈呢让我爱人买十斤橘子到医院去看看李师傅。
2: 这应该呀。
0: 我爱人很高兴
2: 啊，
0: 下了班进门就喊妈，橘子买来了十斤，可甜了，我包一个您尝尝。别动。别动。
2: 怎么不让动啊？
0: 我尝尝。

0: 多伤心。你住口。
1: 啊，
0: 你住口。咱妈不了解你还不清楚吗？我是搞小动作那种人吗？远的甭说，就说咱们俩人结婚吧，别人都要那高档服装，我要了吗？
1: 没要。
0: 别人都买那个组合家具，我买了吗？
1: 没买。
0: 别人都要新式的那套东西，你说我要了吗？
1: 没要。
0: 别人没过门就生，你说我生了吗？
1: 没生。哎，怎么了？
0: 不是别人没过门就跟婆婆生气，我生过气吗？
1: 你倒说清楚了。我
0: 都让你把我气糊涂了。
1: 嗯，
0: 就说这件羊毛衫吧，是我3个月时间我才攒下来的。每天中午食堂吃饭我吃什么你知道吗？
1: 吃什么？
0: 人家姐妹们人家在食堂吃个鱼呀肉啊，最起码人买个炒菜。
1: 嗯嗯，
0: 我可倒好，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条，我说出来都不怕你笑话。有一次我一打饱嗝愣蹦出个芥菜疙瘩来。
1: 至于吗？
0: 就照这么攒我还差7块多钱，结果回家我妈妈给我补上的。
1: 嗯嗯，
0: 这真是好心没有好报，人有脸树有皮，你说让我出去怎么

0: 人都说了，说今天这个会议啊是您亲自布置召开的。我跟大家说，说会前呢，您亲自深入基层，您又亲自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您又亲自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一会儿呢您要亲自主持会议，还要亲自给大家做报告，大伙儿都非常非常感动。你看这个讲话稿我都写好了，您要觉得哪点不合适呢，您不用亲自动手，您告诉我，我给您改一改，我替您了。崔总，好啊，你替我改一改吧，这个年轻人啊很聪明吧。好好好好，这个秘书小马有个习惯，每天一上班第一件事是奔厕所，到了公司噔噔噔噔噔奔厕所，一推门从里边出来一人，跟他撞满怀。这马秘书刚想发火，你眼睛瞎了，抬头一看，崔总，哎呦，崔总您也亲自大小便了。不是这意思，崔总，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您其实上厕所这点事儿不用您亲自来，您告诉我，我就替您了，这有替的吗？
1: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表演的小笑话《秘书用语》。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儿，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儿。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

0: 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5.6 摄氏度。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今天白天的云量较多，东部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上升到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哎呀，又
1: 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0: 是啊，这个确实是啊，这有一周了哈，
1: 那一周多了吧？
0: 那哪有，也请不了太长的假。
1: 我跟你说，这两天你不是你没来吗？我们很多朋友问的，浩洋去哪儿了？
0: 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休憩啊，休息了一段时间，
1: 对，让人很羡慕，
0: 休了个小假啊。对，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好像珊姐也是出外出了，
1: 对，你们俩都不在，
0: 是辛苦你这高兴兄妹了，
1: 真的是。
0: 哎，是磊哥比您要大吧？
1: 对对，当然了，
0: 对，
1: 他岁数最大，
0: 高兴兄妹。我的天啊，好嘛！
1: 哎，这实话实说嘛。
0: 对对，这两天就是跟这个运生还有这个娇搭的还行吗？
1: 对，还有季彤老师呢嘛。
0: 哦，对，把这茬忘了。
1: 是是，
0: 对对，季彤老师那天确实是临危受命。
1: 哎，可不是嘛。
0: 那天搭的有意思吗？就季彤老师还习惯吗？就早咨询这个快节奏，
1: 我觉得挺好的。
0: 是不是啊？
1: 然后他读新闻就跟播相声差不多，挺好。
0: 哎，你看看，
1: 好多人都说，哎，这是一个新气象啊，
0: 是别有一番风味，是不是？
1: 对，
0: 也确实辛苦他了。
1: 哎，
0: 回头给他上门道个谢。
1: 你没给人带个小礼物啥的？
0: 哎，应该给一个，
1: 是吧？
0: 应该给一个，
1: 应该给一个。
0: 回头把给你那个拿给他。
1: 这人抠，你说你这个人设就改不了，真的
0: 是。就那么点东西。
1: 真的，哎呦。
0: 路上平安。
1: 不过也可以夸一下
0: 啊，夸什么？
1: 就是您这个这不一万年不拔毛的，这还行，
0: 是吧？
1: 拔了个小毛，
0: 还是有进步的啊，是不是？
1: 拔了个小毛，那一小小毛。
0: 是，那路上平安说浩洋做什么手术？没做手术啊，
1: 人家
0: 休
1: 假了，
0: 休假了，休假了。
1: 是，
0: 可能刚才表达有误啊，休假了。
1: 行，今天呢，咱说回来，
0: 聊着今天的话题，
1: 说个话题，
0: 对，因为说实话，就经常会有朋友会说，哎呦，我妈让我穿秋裤，我妈让我别贪凉，这不到了夏天吗？我妈让我少吃冰的，
1: 别熬夜，
0: 对，就说实话，有的时候就是爸妈啊或者长辈对自己的那种唠叨吧，听多了耳朵里边真的是容易起茧子，
1: 哎，
0: 但是这些唠叨吧，有的时候你细细咂摸一下，或者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味。发现其实爸妈或者老人说的这些话呀，还都是真理，
1: 是，
0: 对吧？所以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爸妈唠叨里的那些真理。就哪些事儿，你爸妈平时总念叨，你刚开始的时候不经意啊，觉得不在意，后来发现，哎呦，这话说的可真对。
1: 对。所以说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啊，就爸妈的话里边的那些唠叨的真理啊。然后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搜索北京文艺广播。那同时大家也可以把您的早餐发送过来哈，我们还是继续给大家来进行加精啊。
0: 好的，在等待大家发来互动的这个时间，跟大家也是一起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1: 是的啊，首先呢还是来看看这个天气啊。今天呢北京地区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其中呢大兴、经开、通州、平谷、房山、朝阳等区呢也是相对明显，外出呢要携带雨具啊，注意防雷和避雨。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3度上下，湿度比较大，中午前后体感闷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降温。而且本周呢大部分时间还是晴到多云为主的，那今天和周末啊会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周内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到35度上下，体感闷热啊，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做好健康防护。哎，你这两天回来的时候赶上大雨了吗？
0: 我跟你讲，我那天运气特别好，我是11号夜里边落的地，一落地之后雨就下来了。
1: 对，
0: 就当时其实特别担心的是这个
1: 飞机是吧，
0: 巴威就是飞机影响嘛，然后就结果还好没延误。
1: 哎，那还行。
0: 对，运气特别好，关键我们一落地，平安落地之后，我一出那机场大厅外边雨哗就下来了。
1: 是，而且那个我就记得前天晚上那雨大的真的是，
0: 是
1: 吧，
0: 就那天
1: 、那你赶的这时候
0: 确实是来，既然说到了这个巴威啊，跟大家也是分享一下，北京持续实施水库调度，大中型水库呢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结合本次降雨及上游来水

6亿立方米的库容。水务部门雨前对河道腾出槽蓄空间1091万立方米，雨中精细调度，北运河流域北关拦河闸最大流量每秒是228立方米，潮白河流域呢向阳闸最大流量是每秒233立方米。另外呢，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呢，全市水务系统8000余人在岗值守，累计出动巡查人员。

0: 9人次。
1: 嗯，是的啊，反正最近呢，大家这个因为夏天嘛，赶上汛期嘛，所以大家出行啊等等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下面呢再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北京啊，成立了首都卓越教师书院啊。近日呢，首都卓越教师书院成立大会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首都卓越教师书院呢，主要是面向在京的双一流高校非师范专业招生。那首批呢，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携手东城、西城、朝阳、海淀、通州啊5区21所优质的中学，构建起跨校、跨界、跨域的协同育人的一个新的格局。那经过51位专家多轮考核、严格遴选的首批20位学员，也是正式获得了准入的证书。那未来呢，首批的示范规范的基地呢，这个校呢将会在北京市各

0: 两年在本科上学，他可能连续七年
1: 就续本接本是吗？类似于那样的？
0: 不是，就是从中学、哦、就是比如从高中开始
1: 哦，
0: 就有点像原来的那个医科大的那种感觉。
1: 明白明白、
0: 然后呢他等于从高中开始，然后连着这个本科，就是他相当于就是一个专业培养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可能就不用

0: 机械人工两支队伍，人工沿街推水，重点清理雨水口周边的淤泥垃圾，多重手段同步推进路面的清理。
1: 嗯，
0: 这个确实当时我看到之后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它不是正常该这个季节或者用的那种车辆，它是冬季的那个扫雪车。
1: 哎，
0: 它把那个扫雪车现在用来在夏天用来清理路上的那些垃圾。

0: 公众号回复玉石的玉这一个字儿玉啊，添加福利官进群。那主持人苗山呢也在群里等着您，想着办法帮大家去挑到心仪的高品质的和田玉。
1: 是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儿的第一个关键词啊，就是玉啊，大家在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一下就可以了啊。
0: 是，
1: 当然了，这个呢是这个我们有一个算是专属的一个福利啊，大家要进群去看啊，因为到时候苗山呢可能会在这个群里等着大家啊。那今天其实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另外一个跟我们生活非常相关的啊，也是比如说像咱出去玩一定得准备的啊。 是什么呢？就是鞋。
0: 对，玉靠戴，鞋靠穿。
1: 哎，玉是让咱们美丽的，鞋呢又美丽它又得舒服。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反正我觉得天气热吧，就是有的时候你挑鞋你看像我们女生鞋比较多，就是你挑鞋的时候呢这真的得费好大劲儿，你又得和衣服搭配，然后呢你又不想穿那种就是虽然好看但是呢穿起来又很无脚，或者说是那种鞋底太硬或者太软的那种鞋。
0: 对，
1: 因为你走半个多小时，不管是上班也好还是出去玩也好，这脚吧就会觉得又酸又疼的。
0: 是，特别是现在很多朋友比如说想要开始锻炼身体做一些比如说轻量化的一些运动但是呢这些运动都离不开您的这个双腿必须要动起来。
1: 是，
0: 那么双腿动起来那必须有一双好鞋。就是这个时候很多朋友觉得哎呦，我现在突然要运动了但是不知道该穿什么鞋了。你说我跳跳绳也行啊，

0: 可以看得到了。
1: 对，说实话，每个人的脚不一样，但是呢，亚瑟士总能选到一款适合您脚的鞋。
0: 嗯，
1: 无论您是走路，还是慢跑，还是说是运动，我相信这款鞋都能够让您，就是等于是没有后顾之忧吧。
0: 是的，是的，反正我觉得穿一款真是个舒服的鞋，就是你会觉得不管是上班还是干还是旅行，就是你感觉就真的就得踩在这个云朵上一样，就是每一步它都有支撑，而且就是你会觉得说走路一点都不累。
1: 对，
0: 嗯，这个很重要。
1: 对，所以呢，今天首先要关注和田玉的朋友啊，可以发送玉这个字儿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加群
1: 啊，加就发送到公众号，然后加群嘛。
0: 对。
1: 然后呢，想要比如说我们刚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鞋啊，就发送鞋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去了解相关的详情。
0: 是的啊。
1: 好吧，
0: 嗯，
1: 赶紧动手吧，朋友们。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营造轻松愉悦的交流洽商氛围。
1: 嗯，是的啊，那大家喜欢的话，也到时候记得可以在9月9号到13号去首光园看一看。
0: 是的。好吧，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给大家带来的资讯全部内容啊，包括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玉啊，一个是鞋，都可以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相关详情。
1: 是的，
0: 这个。